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

0: 索。
1: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咱们到了八点档，就是要给大家说说美食了。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提醒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当时、哎、当然了，我们现在的这份大屏上已经全线飘红了。
0: 嗯，
1: 拥堵指数第一名就是排行在我们湘江路的小伙伴们。
0: 哎、
1: 刚刚我们也有小伙伴，我们的摄像、
0: 哦、
1: 小宋、
0: 哎、
1: 啊，给说在湘江路的这个叫泰荣煤矿设备有限公司的这个十字路口啊，
0: 嗯，
1: 已经。就是因为红绿灯坏了、
0: 哦哦、
1: 所以目前他可能压车会压到北京路上。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压车特别的厉害，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哦、很好很好，线索不错，拍个视频啊。
1: 哎，对，来个二创啊。
0: 完了又接个活儿，这是哈、啊。来啊，还有一些路况啊，这个大刘说的是东四安环快速路双向啊，目前是车多缓行比较缓慢了啊。
2: 三环主路快速路南去方向在新世纪建材这边有一起追尾事故
0: 哦，新世纪建材那儿有起追尾啊！
1: 哦，是往南的方向、嗯，北向南的方向啊。
0: 对，
1: 如果大家行车在路上发现了及时路况消息，有三种方式可以跟我们联系。
0: 哎，
1: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开吧上，开车的开，好吧的吧，这个是可以小程序，也可以是个 APP。
0: 嗯，
1: 同时呢，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像刚才可好多小伙伴
0: 对
1: 使用的这个东西、
0: 哎，
1: 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还有呢，就找到二妮儿，
0: 嗯，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后缀1033、
0: 哎，
1: 找到好。心情俱乐部的二妮就可以了、啊、
0: 对，刚才在七点档呢，咱们讲的是一段好的友情，长久的友情，您觉得最不可或缺的一些因素是什么？
1: 对，
0: 但是你看啊，这些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看我前两天跟朋友们聚在一起，难免可能就是不得不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生。对吧，
1: 年龄大了，
0: 哎，就会聊人生啊，这是
1: 就整这些、啊，
0: 哎，而且有的时候你会有种感觉啊，这人生啊也分上半场，也分下半场，
1: 嗯，
0: 就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可能也没想过。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您觉得多少岁，你就定个岁数啊、嗯，多少岁才算是进入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
1: 我觉得就是还是看心态
0: 啊、哦。
1: 他们说，
0: 嗯，
1: 上半段是喜欢热闹。
0: 哦，上半段时候喜欢热闹，
1: 下半段喜欢孤独。
0: 哦，就喜欢自己一个
1: 人
0: 跟自己相处啊。
1: 哎，
0: 哦，
1: 他们还说呢，就比如说人生的上半场，
0: 哎，
1: 喜欢一个人。
0: 哦，上半场喜欢一个人，
1: 下半场是喜欢一个人。
0: 哦，
1: 上半场是还有那种怦然心动啊。
0: 哦，
1: 还是有心目当中他的。
0: 哦、哎、哦。那我们走。
1: 走，我们一个人上班开车去吧。
0: 真是啊、嗯、来，各位，您觉得到了多少岁才算是人生的下半场？讲讲为什么，就你可以说一个具体的一个岁数，一个原因，好不好啊、嗯、聊聊说，他说按照60一甲子算的话，我9岁那年开始起运，也就是说我39岁之后才算是过半吧。
1: 我这个听不太懂，
0: 你什么叫9岁起运啊？
1: 对对，这话
0: 啊，
1: 就是我又听过，但是我又不懂是什么意思、啊、
0: 对，什么叫对什么60一甲子又9岁起运的，这是啊，
1: 真的是听君一席话又发现了自己的无知。
0: 哎，
1: 给天时添堵。
0: 但是我觉得人有时候活的就是一个心态。
1: 嗯，
0: 以前他们说人有两种心态啊，第一种心态，当你活到30多岁的时候，你有种感觉，就是我明明感觉自己心里年龄大概就18岁20岁的样子、
1: 啊、
0: 我怎么就一眨眼就30多岁了呢？
1: 对呀、啊，
0: 哎，你别用这种心态去活。
1: 那你怎么活呀？
0: 你这样想，你现在已经90了，你是穿越回来，你现在才30多岁。知道吗？你又
1: 穿越回来不带一点点的印象啊。
0: 哎，你就90岁的那，你就觉得你现在就90了，你穿越回来现在30。
1: 人的重生之啥啥啥、啊、都是带着后来的记忆，然后回来就是大展宏图。
0: 哎，你回来以后，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目前你珍惜的那种生活的心情不一样了？这是、嗯、因为你觉得30多岁又快重活了一遍，是不是啊？是这种心情了。
1: 对呀、
0: 啊，啊，
1: 就没有带来那种记忆。
0: 哎，
1: 我们不能大展宏图。
0: 对，
1: 我天天想深思熟虑
0: 啊，
1: 全想不通，
0: 全想不通。
1: 三十而后行，全不行，
0: 全不行。来，各位，这个不是30多岁，就多少岁才算是进入到人生下半场啊？
1: 我觉得应该按退休来算。
0: 哦，退休以后就进入到人生下半场了。
1: 对。
0: 哦，那人生上半场有点长啊。
1: 人生的上半场就是牛马。
0: 哦，就是工作的时间。
1: 人生下半场是。
0: 对。
1: 野马。
0: 哦，野马。
1: 骏马。
0: 哦。
1: 驰骋快马。我已经想好了退休之后去哪里玩了。
0: 啊，对。这个韩鹏说的是45以后。
1: 哦。
0: 他说我今年46啊，我感觉这一年之差感觉就不一样。就那一年就会感觉到哦变化还蛮大的。哦、
1: 那是可能这一年你经历的事情让你觉得就变化很大。
0: 对，
1: 我就觉得45和46
0: 啊，
1: 它应该差不多吧？
0: 应该差不多吧？
1: 对，
0: 有可能人就是那个一下子就是那个感觉，
1: 哎，
0: 啊，
1: 上来了、啊。
0: 对对对，就那感觉一下出来了，这是啊。还有朋友说北三环目前也不好走是吧？
1: 不好走，不好走。
0: 哦，
1: 哎，现在长兴路由新兴路到康平路由北往南方向也不好走。
0: 嗯、
1: 大学路就是因为湘江路那边堵车拥堵的。
0: 对。
1: 就是延续的那边也压车非常厉害。长安大道啊、哎、学府路啊、迎宾大道啊。
0: 对啊。
1: 刚才说那些地段因为今天下雨。
0: 嗯。
1: 压车非常非常正常，大家出门说早点出门啊。
0: 对，陈伟说我感觉人到50多岁到退休以后才算是到人生下半场。
1: 哦，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您觉得多少岁啊？有一个具体岁数啊，咱们进入到人生下半场了
1: 啊。
0: 平哥说今天是有点反常啊。
1: 啊，
0: 你看啊，前锋时段晚结束了2分钟，后浪时段又早开始了2分钟
1: 啊。
0: 你看不直播就不直播吧，毕竟刚过生日也岁月不饶人，是不是哈、啊？毕竟美颜也盖不能盖住所有的东西，是吧？
1: 他激将我。
0: 该去平哥那儿安排一场了。
1: 我不去，他埋伏了10多年
0: 啊，
1: 完就为了就是割我一茬韭菜。
0: 嗨，什么叫割韭菜？这是顶级的销冠，都是这样埋伏在身边，
1: 然后用语言刺激你
0: 啊，对不对？微度度40%，
1: 度什么度
0: 啊？对，度的像40，
1: 我需要那种像度吧，真是。
0: 对对对，医生肯定问你度到什么程度，度的像40。
1: 那我度的意义在何？
0: 医生说没问题，没问题，那度不度都行啊，对对啊。三哥说我现在不算是进入到人生下半场了吧？
1: 嗯、
0: 我现在是属于中场休息时间。三哥有多大来着？40来岁有吧？
1: 对，他得40多了。
0: 40来岁有啊、嗯，中场休息时间，没到人生下半场呢。谈下半场也得走。
1: 他就是现在，他属于微躺，躺40%。
0: 对啊，对啊，这是啊，买了3只股票等涨呢。
1: 放仓里不动
0: 啊,
1: 啊，
0: 真是啊，长期持有啊。
1: 对，
0: 来各位，您觉得多少岁才算是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您觉得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岁数？
1: 啊，这位小伙伴148他说我觉得是38岁
0: 啊，这么具体，38岁，
1: 因为我现在就是
0: 哦，
1: 我觉得就是中老年的开始，
0: 是吗？
1: 我目前已经刚出门就感觉到犯困了
0: 哦，眼睛感官开始累了、是吧？不要趁机打哈欠、啊、
1: 已经感官过载了
0: 哦，刚出门就感官过载了。
1: 对呀、啊、感官过载了
0: 哦、
1: 就难受了，
0: 就难受了，
1: 就已经不想上班了。
0: 我理解，我跟你说，我上完节目只要一进办公室那一刻
1: 感官过载了，
0: 我感觉我累了。
1: 你是看谁不想看？你告诉我。
0: 没有没有，看谁都想看、我就是一到办公室我就感觉我累了，真是啊、来，各位，您觉得哈、啊，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人的下半场，
1: 是从几岁开始、啊？
0: 对，具体的岁数是哪一年？这是
1: 嗯
0: 啊，来，各位，这个说到这个就是感官过载什么的哈，就确实有的时候是工作上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很累的那个点、啊，你来想想看，最近让你比较累的点是什么？也可以让我们来就是帮你分享一下子。
1: 是的啊
0: 好啊。来看一下这个能力有限董事长，他说苏亚龙啊，昨天去逛街买了一件马龙同款的运动衣
1: 啊，
0: 嗨，真是哈、啊，这么多年了，龙队还确实挺帅的，这
1: 是、
0: 啊、
1: 就是他们说、运动员他的块儿啊、
0: 哦，
1: 他的就是感觉确实是那样的。
0: 对对，
1: 啊、
0: 这两天我还刷马龙，不是前两天不是开学了，去北京体育大学的博士生吗？
1: 哎，
0: 对吧？确实。你发现有时候你的心态啊也体现在你看这个竞技体育竞技上面。
1: 怎么说？
0: 以前你看那个运动健儿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哇塞，这要是我老公就好了，这要是我老婆就好了，好帅好美啊，真是
1: 啊。
0: 现在你在看那些就是最近的亚运会啊什么的，你心里想，这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有you
0: 啊。1、2、3、4、5、6、7，7块金牌。张展硕是不是
1: ？有you 啊。
0: 啊，优秀啊，真的啊。 来，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多少岁算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谁敢比我丑？说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方向啊，在环球港这边也有两车追尾，有点堵车呀。
1: 目前湘江路已经由西往东的方向堵到发紫了
0: 啊。
1: 环城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紧随其后，
0: 嗯，
1: 长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山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学府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
0: 哎，
1: 东三环快速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
0: 嗯，
1: 金凤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都不是特别好走啊。
0: 对，今天周一的早间，又再加上这个天气稍微有点这个阴雨朦胧的感觉啊，
1: 是的，
0: 所以开车的朋友应该蛮多的哈。
1: 刚才说快到环球港的这个地方，城东快速路、在这个四方机动车检测站，
0: 嗯，
1: 这边啊，双向医科大这边都是特别的压车啊。
0: 那各位，如果说你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呢，也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1: 哎，今天宝莲寺路这边怎么也会有压车？长安大道这边啊。
0: 哦，
1: 长安大道它虽然说它上榜了。
0: 阳山路那附近。
1: 哎，对对，阳山路长安大道啊。
0: 哦，这个今天早间的这个路况确实比较复杂哈。
1: 嗯嗯。
0: 那各位，您看到了哪里有堵车的，跟我们多多的分享一下，我们也知道到底那边是因为
1: 车流量怎么样？
0: 大呀，是车流量大呀，还是说这个有这个事故的原因造成？
1: 但是我觉得离我们汉源大道这边也特别不好走，
0: 这应该是由北往南，
1: 由北往南的方向、
0: 对对对，
1: 过了这个宜家，
0: 嗯
1: 啊，但是万科心怀中心这边应该是、这边目前来看应该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到乔家湖那边，和平大道那边也不是特别好走啊。
0: 对，各位，您觉得人生上半场和下半场这个事儿会有一个节点吗？
1: 嗯，
0: 就会在某件事上会变得不一样吗？人生？
1: 哎，
0: 啊，
1: 你们来说一下，
0: 对，
1: 您觉得人生的分水岭是从什么事情可以看到的？
0: 或者从什么心态的时候就能看到了啊？723说，我觉得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就是进入到下半场了啊？
1: 嗯，
0: 就是你不想继续成长了。那你就到下半场了，
1: 哦，
0: 跟年龄也没啥大关系，
1: 有点道理。
0: 有的人一辈子就是上半场，啊，就没有下半场过。
1: 他一直在努力。
0: 对，
1: 啊，
0: 就是当你自己不想成长了，你觉得我定性了，我
1: 就这样了，
0: 哎，我这岁数了，
1: 认命了之后就是下半场，
0: 啊，我就是下半场。
1: 有人一辈子都是上半场，
0: 真是啊。
1: 有人到90了也在上半场，
0: 对，
1: 还不服输呢。
0: 行啊，你这想法，这想法有点东西啊，这是。
1: 哎，你看这个龙本前第三名也是这么说的。
0: 哦，
1: 我觉得判定人生上下半场没有关系。
0: 嗯，
1: 万事看淡，没有动力了。
0: 啊，
1: 万事看淡，没有动力了，就进入下半场。
0: 以前，比方说啊，我。

0: 我说一个，就是人希望的一些世俗的成功，比方说买个房子，
1: 哎，
0: 买个车子，对，娶个妻子，有个孩子，这都对的，就是一些世俗的，对吧？然后创业成功了，然后升职加薪了，世俗的成功，
1: 世俗意义上的一个成功的表现，
0: 对吧？哎，完了以后，就以前我觉得这些重要，后来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了。
1: 那哪些又重要了呢？
0: 对啊，有什么东西变重要了呢？
1: 你这个心态崩了
0: 啊！对呀、啊，什么？
1: 如果在你看来这些都不重要
0: 啊，
1: 又有哪些能代表一个人觉得成功呢？就是他还是和心态有关系，是吧？
0: 就是如果说这些，就刚才说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重要了，
1: 你有哪些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0: 啊？我上回还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心态上的平静。我不想
1: 你活得那么出事了，
0: 不是，我不想有很多事儿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态
1: 啊。
0: 对，
1: 稳了，
0: 拧巴的事儿我不参与
1: 啊。
0: 完了以后，那个拧巴的人，
1: 你远离。
0: 我远离，因为他太拧巴，我也改变不了他。
1: 对
0: 对，然后相互改变也不太可能。
1: 嗯，还有这个3961说湘江路什么情况堵到桥上了？刚才我们小伙伴给大家做的提醒说，湘江路那边是因为红绿灯坏了，所以现在车流量几个方向可能就有点乱。
0: 对，
1: 哎，
0: 对，来看一下以琳说，什么时候觉得人生下半场了啊？49岁，
1: 为什么？
0: 人要经历7749吧，我跟你说
1: 啊，
0: 因为我闺女谈男朋友了，你知道，谈男朋友呢？见家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老了，因为男孩已经开始叫我阿姨了，对不对？
1: 现在叫阿姨的不也多，
0: 肯定要叫阿姨啊，
1: 小朋友叫阿姨，
0: 是不是啊？
1: 哦，
0: 就你以前还觉得自己哎，反正是有个孩子啊什么的，但你现在有种感觉，你女儿已经开始谈男朋友，马上也要可能要做姥姥了，
1: 哦，
0: 对不对？
1: 但你才49，
0: 对啊，
1: 你才49
0: 啊，下一步可能就是结婚啊，生孩子呀、啊。
1: 哎，
0: 对不对？
1: 我49的时候估计谈不了男朋友。然后前两天还有个特别扎心的一个，
0: 啊、
1: 说有些小伙伴说话特别扎心，
0: 啊、
1: 说夫妻俩加一起都53岁了，
0: 啊，
1: 这孩子才上中班呢，
0: 啊，
1: 我想
0: 啊，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1: ？我早婚在我们这儿就唾弃的早婚，
0: 对对，而且响应的是晚婚晚育的政策，这是、对，也不一定哈，10来岁的时候、正是被追的最猛的。来，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有没有什么事儿？或者有没有一个节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儿上，您就到了人生下半场了？这啥？晴明说，我觉得上学时间，只要你是上学，你就都是在上半场。
1: 工作赚钱都是中场。
0: 啊，就是我，比方说我现在我工作了，我在赚钱啊什么的，这是属于中场时间。
1: 是。
0: 等你财富自由，你退休了，那就进入到下半场了。
1: 哦，
0: 现在俺们现在搁着中场呢，
1: 现在还在，对，
0: 哦，
1: 但是打你只是说上下半场，中场快呀，哎，确实中场也快啊，你现在觉得时间真的
0: 好不经用，
1: 留给自己时间特别少，
0: 哎，对，特别不经用现在时间啊。来，各位，您觉得多少岁算进入到人生下半场了？是一个事儿啊，还是说就到那年龄你就差不多就到了？
1: 哎，
0: 那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接动网。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咱们就选移动啊！一路好心情，后浪上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嗯，咱们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对啊，
0: 经过了一个广告期间啊，
1: 啊，
0: 湘江路的拥堵指数
1: 哦
0: 更加剧了。
1: 哎呦喂，
0: 由东往西的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双向都不是特别好走。
1: 嗯、
0: 从大学路一直到维维大道啊、
1: 哎，
0: 都开始拥堵起来了，双向指数都很高。与此同时，从新兴路到康平路，由北往南方向的长兴路、
1: 嗯、
0: 也紧随其后。这是三个由红变紫的路段啊。其他的地方，清风路啊、金凤路啊、环城路啊、东三环快速路啊、长安大道啊、湖北路啊、振兴大道啊、
1: 嗯、
0: 都不好走啊。
1: 对对对。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您觉得多少岁才算是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
0: 嗯，
1: 是一个岁数，还是一个什么事儿？遇到了什么事儿以后？
0: 还有一种心情、心态，
1: 对，
0: 处事哲学。
1: 对，我觉得这话题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0: 都可以，您觉得什么时候到你下半场了？
1: 有的人觉得20多岁就人生下半场了，因为我已经开始工作了，
0: 到头了。
1: 啊，人生就下半场了。有人觉得说，我可能得60多，我退休以后再说。
0: 如果他觉得20多岁进入下半场，是因为他工作了能赚钱了，他是可能和他原生家庭就有点关系了，
1: 是吧？
0: 哎，他好多人他想逃离原生家庭。
1: 哦，
0: 啊、
1: 对，逃离原生家庭。
0: 嗯，
1: 老曹屋说，我觉得有了娃以后啊，就进入到人生下半场了。
0: 嗯，
1: 每天累得啥都不想干，你知道吗？
0: 啊、
1: 哦，我要是觉得到退休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回到上半场？你知道那种心情吗？
0: 就再回去。
1: 哎，我觉得退休以后人就 回到上半场了。现在好多退休的什么花开富贵、天道酬勤、潇洒的游山玩水，好羡慕他们啊。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
1: 啊、
0: 我们上半场其实是一个1/4圆环。
1: 哦。
0: 然后很快就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
1: 对。
0: 然后到下半场我们现在一直在另外一个环。
1: 哦、
0: 下半场的结尾就是属于退休、
1: 哦、
0: 然后再过完我们上半圆没完的那半圆。
1: 嗯。
0: 又回到上半场。
1: 哎呦喂，真是给你这么一分析啊，我又更糊涂了。啊，对，就是他讲的就是可能到了退休以后人更有精气神了。
0: 是。
1: 对吧，
0: 就是我的意思说人不是一个圆嘛、
1: 哎。
0: 咱的上半场不是从圆的起点开始、
1: 哦、
0: 而是从圆的一半开始走。
1: 哦、
0: 因为他很快的就进入到下半场了嘛。
1: 哎、
0: 下半场整个结束之后、
1: 哦、
0: 到了退休之后不还剩半个上半场的圆嘛、
1: 啊。
0: 然后我们再去弥补上半场的那半个圆。
1: 哦、
0: 那上半场的圆我觉得之前小的时候是没有能力。只有的是精力和对事的冲劲儿、
1: 嗯、
0: 但退休之后就又有能力、
1: 哎、
0: 又有经验
1: 对
0: 就什么都有过完剩下的半场
1: 对
0: 嗯
1: 啊战乎局他跟我说我来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析的点哈
0: 嗯
1: 就你饭量小了你饭量小了
0: 现在还没有越来越大了
1: 他以前喜欢吃的东西现在不那么想吃了这时候基本上就下半场了
0: 我只是现在对
1: 我现在没有
0: 零食啊
1: 啊
0: 一般了
1: 现在不仅是我不是这跟年龄可能没关系
0: 啊、哦、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对零食
0: 都一般了
1: 饮料
0: 啊
1: 可能都一般了、
0: 哦、我以为是因为年龄大了
1: 也我觉得也不是这个很多人可能都觉得里边

0: 这个有很多的
1: 防腐剂啊，
0: 防腐剂什么的，大家就想少吃，
1: 对
0: 吧？这个
1: 想买点健康的东西吃。
0: 对，这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身体状态不像以前，就是你看前两天我们正好就是我俩去苏超
1: 直播
0: 的时候，然后完了以后那个就说咱们怎么保持一个人的新陈代谢能够足够的好呢？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撸铁。
1: 对，
0: 年轻的化妆师跟他说：“
1: 是、
0: 我天天都在
1: 撸铁，
0: 对健身房待两个小时，对吧？就撸铁。其实我们也撸铁，我们撸的是老铁。
1: 我撸的是羊肉串那个铁。
0: 我每天早上7点到9点也撸老铁。
1: 真是，
0: 咱也保持了自己的
1: 两小时，一天两小时新陈代谢。
0: 我当时想接的，后来想算了。
1: 香香宝说没有多少岁的定义吧、感觉从生了孩子就进入人生下半场了，就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年龄了。
0: 我今天早上在刷那个微博热搜啊，我正好就是早上来的时候我正好看了会儿微博哈。他说这个人生的幸福曲线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它是有一定的曲线的。比方说到了35到40岁就在这个曲线的底端
1: 啊、
0: 就因为你这时候有孩子，你上有老下有小，
1: 压力大。
0: 这10年是压力比较大的一年，而且工作上这10年也是给你压力最大的10年。别哭，苏总，你别哭啊！
1: 哎呀，
0: 这10年是压力比较大的10年，对吧？然后人在20多岁啊，或者过了45岁以后啊，人的这种幸福感自然而然就会上升。
1: 因为45之后在职场上，那不就我爱咋咋了吗？
0: 爱说啥说啥了，是不是？
1: 对呀、
0: 但是呢，就是但是这10年你得熬啊，
1: 哦，
0: 是不是啊？
1: 35到45之间，
0: 对，这10年
1: 你刚进入这10年的低谷，告诉你。
0: 没事，
1: 别哭，你怎么还哭笑了呢？
0: 你这人
1: 抹什么泪、
0: 我都没想接这话，你非得往我身上引，是吧？我知道这个啊，就是人到了这个岁数，压力会大一点哈。
1: 最大，
0: 对，来，各位，您觉得什么岁数算是人生下半场？是个事儿还是个年龄？
1: 北极美企鹅说，生了儿子以后，
0: 哎，
1: 下半场将开始，
0: 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啊！真是，
1: 是
0: 儿子是什么建设银行是吧？
1: 对，建设
0: 啊，得管。
1: 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不分男女，
0: 哎，对，也不分，
1: 对，就是
0: 就有了孩子以后吧，
1: 你就啥好都给他。你说以后我能不给我闺女买房吗？也不可能啊。
0: 哦，这个孩子给闺女买房子，
1: 那当然了，这是他的底气。他吵架，他有地方去啊，他别回来烦我，
0: 是吧？所以这个你在心态上，反正只要有了孩子以后，都是想那个啥，都是得努力一下哈。
1: 是啊，
0: 招财说，我觉得只能论年龄到下半场，如果说论心态的话，那我永远都在上半场。
1: 那真好哎，我觉得招财永远的是
0: 啊，
1: 元气满满，积极向上，
0: 这不挺好的吗？真是，你看他名每回起的都多好，
1: 我
0: 很
1: 招
0: 财
1: 啊，
0: 对啊，你天天都这样想，都天天都这样
1: 招上了吗？就问，
0: 对啊，
1: 招着了吗？
0: 啊，肯定招上了呀！
1: 啊，
0: 招上了，才有
1: 这
0: 气。
1: 你要这样，我也改名了啊！
0: 啊，
1: 我就暴富
0: 啊！
1: 现在暴富。
0: 别，你别暴富我就行了。来，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多少岁算进入到人生下半场？battle 说，长辈慢慢有离去的
1: 哦，
0: 朋友也有父母离去，慢慢开始有这种白事儿让你去参加了
1: 啊、
0: 小时候呢，跟我妈去参加类似这样的事儿。到地方他就能哭出来，哎，我现在也到那个年龄了，现在我更在意的是守住家人的健康，能够相守的久一些。就是这种心情，应该是能理解吧？
1: 是，
0: 以前是不太理解，怎么哭声可以这么大？
1: 对，
0: 对吧？然后怎么会一下子人就会有这种
1: 情绪怎么就能到位了？对吧？
0: 对。后来你交了这么多年朋友，相处了这么多年的亲戚家人在一起。那自然而然，你到那儿，你情绪自然而然就会上来，
1: 是不是
0: 啊？来，各位，您觉得多少岁才算是人生的下半场？
1: 大兵说，我觉得人生没有上下半场之分，只有不同阶段的身份的转变。从出生到变学生，然后进入单位，从别人的孩子变成别人家的老公、别人的父母。每一次身份的转换都是一个阶段的开始，然后在转变中走向终点。
0: 有哲学家呀。哲学家，真是，
1: 就是
0: 你看他折回来了，真是、是吧？他的意思是每个心态上不一样，是不
1: 是？
0: 是啊。
1: 还有小伙伴，他觉得是上半场，因为这两天啊，咱们分，我就问问小伙伴，你们中秋节小长假是出去玩的
0: 啊、
1: 还是在家宅着的？
0: 对，
1: 你出去玩了吗？
0: 这不就是我吗？
1: 这是你吗？ 哦、啊、你还背手
0: 像个战俘一样，这
1: 背手看音乐节 啊, 啊, 啊
0: 对，跟大家看音乐节，他这两天忙得不轻啊，26号去音乐节，27号看演唱会，这是
1: 你看演唱会了？
0: 我没看演唱会，昨天晚上没来及看演唱会啊、
1: 哦、
0: 但有好多朋友就是连着来啊，先看完音乐节然后再看演唱会啊，
1: 啊，
0: 人家的假期才叫假期、
1: 哎、你这种样子就是
0: 啊，老干部是不是、啊、
1: 很不合适进音乐节啊无论从站姿再到那个
0: 格格不入是吧，
1: 对对对，
0: 格格不入、啊、
1: 你看的时候你嫌燥的慌吗？
0: 啊，还行还行，蹦起来就还好啊，这是啊、嗯、卡卡说刚那个38岁提到38岁的时候进入下半场的朋友我特别认同
1: 啊，
0: 因为我就38，
1: 我眼就花了
0: 开始花眼了姐、哦、你现在呢？
1: 我没有花。
0: 以后你做节目不会这样吧？
1: 我是近视，
0: 推电脑吧，
1: 近视肯定是会延迟花眼的那个的、
0: 哦、对对对、
1: 啊、
0: 来，各位多少岁才算是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是因为一个事儿还是说就因为到年龄了？
1: 香蕉路目前已经压车到拥堵指数到 7.6， 也是非常高非常高的一个拥堵指数了。
0: 哎，香蕉路双向哈，
1: 哎，如果大家在附近的小伙伴能选择其他道路绕行的选择其他道路绕行，千万不要再堵进去了，因为到那边现在是水泄不通、嗯啊、
0: 对，今天早上香蕉路不香啊朋友们啊、
1: 哎、
0: 对对对，咱尽量绕行啊。另外长兴路由北往南，清风路由南往
1: 北、
0: 嗯、还有就是金凤路由南往北，东三环由北往南，还有这个环城路由西往东，苏堤路由北往南，矿山路由西往东，都是在压车的状态啊。周一的早间再加上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很多人会选择开车出行啊，压力自然会大很多啊。再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里路从东向南方向，从鲲鹏路到振兴大道辅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新徐大道从西向北方向，新徐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彭祖大道从北向南方向，大龙湖地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高新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高新路辅路路口到 G310 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梅港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高新路辅路路口到 G310 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8: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极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9: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咱们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您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提醒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看人生进入到下半场了，是什么岁数啊？
0: 你是什么来分辨自己是进入人生上半场还是下半场的？
1: 对，因为什么事儿啊？这个啊，
0: 联系方式一个是开吧，一个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是在微信里你右边的加号，找到添加朋友微信公众号，你搜一下徐州交通广播，
1: 对，
0: 直接找公众号，在里边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好，品鉴达人说，那个苏小龙啊，咱们这儿有没有宠物群啊？特别想养猫，想听一听这个猫主子们的真实意见。好、猫主子们，
0: 对呀、猫主子们。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是猫的主人，猫是我们的主子，
1: 是吗？小猫就很高冷，它情绪需求比较低，
0: 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恋爱的小伙伴，你就学猫
1: 啊，学猫怎么着？
0: 你就干好看就行了。其他的时候保持点冷漠。不要舔人
1: 哦，
0: 适度撒娇
1: 哦，
0: 几乎不要动心。
1: 好家伙，那你在情场里面肯定是高手了。
0: 对呀、就是啊，微微一笑啊，
1: 对，
0: 很倾城就行啊。
1: 来，各位，您觉得多少岁才算是进入到了人生的下半场啊？那个三哥说，那天听龙仔说他在读王阳明嘛。我心想，那我
0: 也得学习，
1: 我也得学习这个，这是
0: 我最近正在研究薛定谔定律、双缝实验、量子纠缠、人生的意义。我发现、我研究不明白，我理解不了啊，
1: 是吧？算了，我不研究了，还是看小说吧，这个好理解。
0: 小说，
1: 我有时候啊，我也是隔个一年两年哈、我就专门找一点那种就是无脑小说
0: 啊，
1: 专门去看，
0: 累了的时候看一看
1: 啊，就那种你看着爽文嘛，他会什么练习啊，什么武侠呀、什么，反正我看。但是我平常我脑子里面也天天在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他说什么双缝实验 量子纠缠啊，
0: 这你也看？
1: 我也看，我最近在看什么，看人家怎么做芯片。
0: 然后呢？准备转行了。
1: 做芯片，然后最近比较火的是。
0: 当中最了解芯片。
1: 不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职业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做各行各业的一个杂家。
0: 是啊。
1: 对吧？可以了解各行各业。
0: 必须要当这样的杂家。
1: 对，我最近在看这个叫什么液冷。就以前咱的这个，比方说什么电脑是靠风冷降温的吧？最近看液冷，好像是那玩意儿。反正我研究，我天天也看那个东西到底怎么做。
0: 买了风冷，
1: 你说的那是段子？
0: 对啊。
1: 对，反正我是天天脑子面在想一些稀奇古怪的，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0: 接下来会不会研究野生葫芦娃到底有多野？野生奥特曼？
1: 我觉得人嘛，他脑子里面你肯定也不会停，
0: 要会想点什么
1: 啊？你喜欢什么？研究什么？
0: 是的，
1: 我觉得人就是人的那个百度啊，或者豆包啊，你一打开里面其实都是自己
0: 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奇怪的想法，对吧？我也会研究这些啊。
0: 凯说天天睡得晚，醒得早，比闹钟醒得还早。躺上床上拿手机就困，放下手机就精神看着电视就困，一关电视就精神，是吧？妥妥的老年心态啊。
1: 上次咱们说过有一期说的那个是老了以后的那种状态，他说人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会像一个很老的一个电动车，很容易没电，
0: 但充电又快。
1: 对，
0: 一会儿就充满了，
1: 一会儿就充满了。
0: 对，
1: 充完以后再放电，很快又放完了。
0: 是，
1: 对，像一个老电动车一样哈。
0: 海的女儿说，苏小龙啊，今天早上我去某快餐买了个新品
1: 啊，
0: 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它的味道
1: 啊，
0: 就是难吃。
1: 所以你早上去怪味鱼吃啊？这啥啊？
0: 对呀、怪味鱼早餐9.9块，随便选。
1: 对呀、
0: 我一直都觉得天下至真者莫过于食物，好吃就是好吃，难吃就是难吃，它从来不会哄骗你。
1: 我比较包容，对于来说，食物就没有什么太难吃的哈，基本上都好吃，
0: 就没有难吃的东西。
1: 没有说太难吃，我觉得都能接受。
0: 人生下半场了。
1: 人生下半场，
0: 人生下半场，
1: 这都行。我在吃这方面呢，我要是有那个叫什么馋虫难搞
0: 啊，
1: 温饱容易，
0: 是啊，
1: 是吧？就是你要是想吃那东西的话，
0: 越吃越刁，
1: 我就得吃到那口味。
0: 我昨天在家里买了点花螺， 就是小罗在家里吃嘛。
1: 哦，
0: 然后姑娘居然吃的，
1: 哎，
0: 她说妈，我要吃那个蜗牛脚脚。
1: 哦，
0: 你知道她的脚是什么？
1: 要吃那块
0: 触角。
1: 哦，
0: 她只吃
1: 触角，
0: 罗啊什么那个触角。
1: 哦，
0: 我说你这吃的，
1: 哎，
0: 也太豌豆公主了吧？
1: 真是，小朋友跟你一样。嘴巴刁呢，
0: 挑食，
1: 嘴巴刁呢，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多少岁或者什么事儿算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
0: 嗯，
1: 迟到的小树说：“苏亚龙啊，你们说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吧？我跟你说，人到中年以后，人就开始琢磨。我最近在研究那些星盘，你知道吗？以前在年轻时候看星座
0: 啊，
1: 现在看生辰历，看星盘
0: 是
1: 啊，
0: 好像就有。”就看
1: 紫微星斗，
0: 你这是不是就人生下半场？
1: 是吧？
0: 他也整这些了。
1: 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是有点说法，是吧？
0: 前两天啊，
1: 哎，
0: 我咱们部门有个小伙伴垂头丧气在上班。
1: 哦，
0: 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前两天遇到一个，就是说大师。
1: 哦，
0: 说他大劫七天之后就会来。
1: 哦哟，
0: 那当时是第一天呢。
1: 哦，
0: 他很提心吊胆啊。
1: 他
0: 说这个时候就人不怕恐惧
1: 啊，
0: 人怕的是面临恐惧。
1: 哦，
0: 即将到来的恐惧。
1: 哦，
0: 是这些东西。
1: 对，
0: 他提心吊胆过了七天。
1: 哦，
0: 哎，他大姐真的来了。不是，你遇见的是个天津师傅是吧？
1: 哦，
0: 您大姐来了。
1: 哦，他大姐来了。
0: 对呀，
1: 啊。好家伙，我以为大姐真来了呢，这是哈。
0: 大姐啊，
1: 哎，来，各位，您觉得多少岁算进入到人生下半场？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一路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目前好消息是湘江路的拥堵指数下来了，
1: 嗯，
0: 排名第三了，
1: 哎，
0: 但是第一名变成长兴路和东三环快速路了啊，前两名，郭庄路也紧随其后啊。
1: 哎，这两口咱一起来报一下路况，小菊爸也来了哈，说。
0: 说的对，
1: 人怕
0: 未知的恐惧，
1: 未知的恐惧，就像我就有南三环恐惧症
0: 啊，
1: 每天走完南三环回头看，你竟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堵，
0: 因为车多呀，
1: 车多呀，
0: 仅仅是因为车多 啊，
1: 啊，来姐姐给你解释过了哈。
0: 早说话呢。
1: 来也乖呀，走南环，走南三环不要着急哦。啊，来各位，您觉得多少岁才算是进入到了人生的下半场？
0: 嗯，
1: 就是是一个岁数啊，还是说到了一个年龄，还是说因为什么事儿啊？杨洋说我36，到了10月份就37岁了哈。
0: 是。
1: 他说我最近几个月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0: 怎么说呢？
1: 我不再害怕工作这个事儿了。当然我也不想参与社交哈。
0: 哎，你这个工作还挺自闭呢。
1: 每天就为了自己活着，然后开始喜欢一些年下的明星。
0: 哦，就是年龄小一点的明星。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每天也很快乐。哎，以前我会考虑什么年龄大年龄小，我不考虑这些，我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啊，我把自己困了10几年了，我从那个刚进入社会开始，我不停的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呀，然后讨好啊，地位啊，就在意嘛。
0: 不太好啊。
1: 对啊，我现在已经进入到36、37了，对吧？
0: 嗯。
1: 我得跟过去要说拜拜了，重生嘛，希望自己越来越好。
0: 嗯。
1: 哦，真是啊。他是到了一种心态上去了，我觉得是。
0: 啊，就是。
1: 对吧？
0: 一般来说，人生下半场好像就是个心态的转变。
1: 啊。
0: 你要说对多少年龄，因为这个年龄不针对于所有人。
1: 嗯。
0: 有些人可能45岁还是像上半场一样有拼劲、有干劲。
1: 啊。
0: 啊，依旧每天元气满满的，
1: 对，
0: 高精力人群，
1: 哦，
0: 啊，是吧？
1: 对，
0: 50岁人也这样，55岁人也这样。
1: 哦，
0: 那有些朋友25岁可能就已经觉得到人生下半场了。
1: 对，
0: 啊，
1: 杜希尔他说，你们有没有种感觉啊？我过了35以后，感觉自己脑子发育好了
0: 啊，觉醒了。
1: 35岁以前，感觉脑子没有发育这么好。
0: 哦，
1: 哦，有可能。哎，姐，你别挠头啊，显得没有发育好的样子。你念留言说不要挠头去，好像正现在，
0: 我是在想脑子有点痒，现在有点长脑子，我一直在想
1: 别人发育好了，自己有没有发育好的脑头？
0: 哎呀，
1: 真是啊！
0: 这个桃子说也是觉得35岁，
1: 嗯，
0: 感觉刚刚觉醒，
1: 哎，
0: 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越来越多了啊！
1: 哦，我觉得。就是也不一定说到30多岁或者到多少岁啊。
0: 嗯，
1: 我觉得人一旦对叫就是所谓人性有了一定认识以后啊，
0: 嗯，
1: 人。

0: 就会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知道别人想要什么的时候。
1: 那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0: 你想要什么？
1: 还明白人性。
0: 就是你想要的，你都得到了呀，现在。
1: 姐姐想要，姐姐得到。
0: 你正在幸福着。而且即将会越来越幸福、啊、
1: 我不幸福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刚才说我嘴小嘴巴巴的上节目，
0: 正常正常正常，因为幸福的人一般都没有什么智商
1: 啊、哦、你要这么一说可以合理、啊、
0: 对，该圆回去，真是啊。大喜子说今年38，感觉就是命运的齿轮会转动起来。
1: 嗯，
0: 有的时候事儿发生了以后，你不想往前走都不行
1: 啊、
0: 哦、你会发现有一只无形的手环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够一路坦途，光芒万丈。确实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人推着事儿，是事儿推着人、啊、
1: 事儿推着人走，
0: 对吧？ 啊不得不往前走，这是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这个人生下半场和上半场的区别，各位也今天也给我们普及了蛮多，这是 啊
1: 是
0: 啊，也学到了今天啊。
1: 好吧，
0: 好，
1: 我们希望大家永远都在上半场。
0: 好，
1: 下半场我就觉得有点、嗯、
0: 对，
1: 有点无聊，
0: 这是永远年轻、永远骂人难听哈。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四大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移动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三环东路到兵马俑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三环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辅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湘江路从东向西方向新新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郭庄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

0: 你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七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高速通勤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八十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整点再见。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7: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四达说交通，我是四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四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先关注一下有听友咨询的一些问题。这朋友想问一下张警官，说申请保留原号码号牌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1: 那如果咱们想要保留啊车辆的后边号码，需要呢就你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要一年以上。那么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是注销登记以后两年内来提出申请。那么涉及到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全部处理完毕。那么在保留时限内啊，又在两年内呢，车主可以在办理新购车辆啊，包括新车和二手车都可以现场登记的业务，这个时候呢向窗口受理人员啊，你可以说我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那么车主的身份信息有变更的，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个变更手续、变更登记。
0: 嗯，好，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因为涉酒被吊销了驾驶证，那多久才能重新学呢？
1: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15条有规定，那么饮酒后或者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啊，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5年的，那么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是不是能报考驾驶证呢？
1: 那么对于听力的要求呢，在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4条啊有个规定，就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的方向。那么有听力障碍，但是呢你佩戴一些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主驾车型，也就是 C1 和 C2 主驾车型。那么个人你是否达到听力标准，应该以医疗机构的体检结果为准。
0: 好，继续来看到这方咨询说是2019年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了，那现在呢 CE 已经是考完了，想问一下现在能申请一下 A 类的这个准驾车型吗？
1: 那目前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8条呢它是有规定的啊，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那其中一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造成人员伤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有吸食、注射毒品以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或者是有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记录的。第五呢，就是驾驶机动车有追逐竞驶、超员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构成犯罪的。第六呢，就是被吊销或者是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那么第七呢，就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是死亡的。那如果你有下列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形之一，都是不能够再申请 IB 类驾驶证了。
0: 好的，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的说，购买二手车的时候这个号牌号码是不是可以一块买卖呢？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机动车可以交易可以买卖，但是机动车号牌只能由你原车主来进行使用，不能够买卖。我们刚才在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聊了啊，就你原车主，你这个车主你原下名下的号牌给你保留，你使用满一年了可以给你保留2年，但这个号牌只能你自己使用，不能给别人使用。
0: 也就是说咱们在这些社交平台上看到的那种可以卖吉祥号数字的好的那种号码啊，这种都是属于一种啊，其实是按照规定来说是不可以的，是吧，张警官？
1: 是的啊，那这样的话呢都不要相信啊，你挂那个牌也是别人的牌啊，车主也是别人，不可能是你啊，所以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保阳京口徐州原重点川住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那今天呢要聚焦的是高速公路的出行安全警示，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您好。
1: 哎，石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今天讲到的呢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行车安全问题。那么高速公路上呢，小型轿车就咱们私家车与重型货车混行是一个常态。那么很多小车驾驶人呢心里呢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就觉得这个货车车身虽然大，但是如果我提速快快速的超过去就能够远离危险。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觉着就超车的时候紧贴货车的车头加速一把完成超越，节省时间不会有问题。但近期呢咱们在高速就连续处置了多起因为小车盲目超车闯入货车盲区引发了一些惨烈的一些碰撞事故。其中呢发生在高速的我们就要接下来讲这一起这个小车与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相关事故，这个警示教育意义呢还是很强的。
0: 嗯，刚才张警官屡次提及到货车盲区，那这个货车盲区包括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盲区究竟藏着怎样的看不见的危险呢？就为什么看似很正常的超车动作会瞬间演变成为重大事故呢？咱们就请张兵警官结合一线的事故处置经验和广大的车友们好好来聊一聊。
1: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并不是货车驾驶人他超速或疲劳驾驶，也不是说这个车辆刹车失灵了爆胎了等一些机器故障。那么事故的发生完全就是咱们这个小型轿车私家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的一个缺失，超车的时机判断的错误，以及超车这个操作鲁莽急躁所造成的。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上午9:25。那咱们高速指挥中心就接到了紧急的报警，就有驾驶员报警称在高速某路段一辆小汽车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碰撞，小车被半挂车刮蹭挤压，车辆受损严重，驾乘人员被困，高速主线车道被占用，后方车流呢开始积压。
0: 嗯，咱光听张警官这个描述就很揪心啊！高速上你说这小车超越重型半挂车发生碰撞，那一旦被大车刮蹭挤压，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通过这个涉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呢，很多朋友说就很难理解，就这个事儿其实事发路段它是上午嘛，对吧？九点多，就现在时间差不多，视线良好，路面干燥啊，没有雨雾，半挂车一直在右侧车道的匀速正常行驶啊，小车从左侧车道就上来了，准备超车。哎，结果怎么回事？这个超车过程中突然就发生碰撞了，然后在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还听到这个小车的驾驶人员就惊慌的呼喊，接着就是猛烈剧烈的这种撞击的声响。想问一下张警官，那接到这起紧急的警情之后，咱们高速交警是如何开展应急救援处置的呢？
1: 那么接到报警以后呢，路面的巡逻民警也是火速赶赴了现场，同步联动了120急救、消防救援啊、道路清障、路政养护多个部门来协同处置。到达现场前呢，也是调度了后方的警车、防撞预警车，在事故来车方向做好了一个预警的设防防止二次事故，持续的去鸣笛喊话，提醒后方车辆要减速避让，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咱们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以后呢，就眼前的景象呢，还是很令人触目惊心的。
0: 那现场是怎样的一番情况呢？
1: 那么抵达现场以后呢，就我们看到呢，事故发生在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那么重型半挂牵引车就停在了右侧行车道，车身呢比较长，挂车尾部向左侧微微倾斜。那么涉事的这个小型轿车呢，车身左侧与半挂车的右侧发生了一个剧烈的一个刮蹭挤压，小车右侧它的这个车身严重变形，车门呢被挤压卡死了，地柱呢弯折变形，车顶呢也发生了凹陷。那么前后挡风玻璃全部碎裂，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那么车辆的车门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打开了，车内人员呢就被困在了车中，只能依靠破拆工具来进行开展救援。那半挂车的挂车右侧车厢防护栏、轮胎的挡泥板被撞击撕裂那么挂车的侧面也留有长长的一个刮蹭的一个痕迹，一直从挂车的中部延伸到挂车的车尾。那高速路面上呢也布满了车辆的塑料外壳、金属的一些碎屑，路面上留有长短不一的刹车的一个拖痕。能够判断呢，就小车驾驶人在发现险情以后呢他也紧急踩下刹车了，但是已经来不及 避规避碰撞的发生了。那么事故呢就直接占用了高速公路的左侧和右侧两条行车道。那么事发时段呢又正值上午车流高峰，后方车辆快速积压啊，拥堵就绵延了好几公里，对于区域路网啊通行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冲击。那么最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小轿车上面啊当时是有多名驾乘人员都被困在了车内，急需救援。
0: 嗯，那事故现场还是非常惨烈的啊，车辆损毁严重。那大家现在最关心就是人员伤亡情况，那被困在小轿车里面的驾驶人和乘客他们的伤情如何呢？
1: 那么在这起碰撞事故当中啊，小型汽车的驾驶人陈某他伤势比较重，被卡在了驾驶位这个位置。消防人员呢使用破拆工具将人呢最终给救出来了，由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医院呢进行抢救。经过救治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是需要长期的住院康复治疗。那么轿车后排还有两名乘客也受到了撞击冲击，身体多处骨折，软组织挫伤，一同送往医院接受救治。那么万幸这起事故当中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啊，但是基本上三个人都受了重伤。
0: 嗯，那这个重型半挂车的驾驶人呢，这个大车车身长，事发突然，半挂车的驾驶员有没有受伤呢？
1: 那么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呢全程他是正常行驶的，那么碰撞发生在他这个挂车侧的一个侧面的盲区位置，事发瞬间他甚至都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车辆发生了刮蹭，直到听见撞击声响观察后视镜才发现异常啊。那么他这个驾驶人大货车驾驶人本人是没有受伤的。
0: 嗯，那咱们继续来深挖这起重大事故背后的危险根源啊。很多朋友就提出质疑，就是说是不是半挂车突然向左变道才撞上超车的小车呢？啊，还有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想法，说超车的时候看了后视镜，大车也保持直行，那提速超车就不会出事。这个盲区到底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也有朋友说高速超车不就是要提速吗，快速从大车旁边开过去，那为什么好好的超车动作就会变成这种刮蹭挤压事故呢？那咱们也想请张明警官从这个事故的勘查、案件的复盘的角度给咱们拆解一下这个事故，理清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
1: 咱们在事故发生以后呢，也是事故民也第一时间开展了一个现场的勘查，提取路面的刹车痕迹、碰撞的接触点，调取全线的一个道路监控，设置两个车辆的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分别询问了小车驾驶人以及半挂车驾驶人以及周边的一些目击的驾驶员，深度复盘了整个事故的一个经过，梳理出呢三大核心致命的一个诱因。第一大诱因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不足，风险预判缺失，盲目进入到货车的盲区位置进行超车。那么很多小汽车驾驶人呢，只知道货车车头前方有盲区，车尾有盲区，却不太清楚呢，就重型半挂车最大的死亡盲区其实就在挂车的右侧。那么一台重型半挂电动车，它的车头、车尾以左右两侧都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挂车右侧这个区域，盲区范围可以达到啊数米宽、十几米长。一辆小车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哪怕半挂车驾驶人他反复观察后视镜，这有时候也很难发现旁边的这个小车。那很多车友呢就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就认为我能看见大车，大车司机就一定能够看见我，那这个认知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后视镜尤其那种大货车长半挂，它是有一定那个视野死角的，加上它的大车车身货箱的遮挡只要你小车处在盲区里面，对于这些大车驾驶人来讲你就相当于是隐身了。那么监控视频就显示事发当日的上午路面干燥，视线良好，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在右侧车道匀速的正常行驶，没有任何变道的意图。那么小汽车驾驶人陈某从后方驶来，他想要超越这辆半挂车。那么在超越之前呢，陈某没有远距离观察这个判断半挂车的行驶状态，没有预留足够的横向的安全距离，也没有去保持充足的一个纵向的超车空间。他在距离半挂车车身很近的时候才提速向左侧进行超车。那么车辆长时间停留在半挂车的一个右侧盲区当中就并行了。就在两个车并行的阶段，半挂车车身呢轻微的偏移，小车躲闪不及，直接发生了刮蹭挤压。那么安全认知 存在了一个巨大的盲区，心存侥幸。

0: 易把大车小车呢就向大车车身这个位置去拉扯，那两车距离越近吸力效果越明显。可能驾驶人呢因为他跑高速比较少，就没有感受过这种气流的影响，一旦你车辆被气流给带动了，尤其你这个车身又比较小啊，你车身轻微的一个偏移立刻就会和这个大车发生一个剐蹭。那么同时呢，因为货车车身重惯性大，哪怕它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转向带来的撞击力量，你这个咱们这个小汽车啊是完全承受不住的。那小车和大车并行的每一秒啊都是处在极高的风险当中。超车的核心原则不是说我快速提速，而是要缩短并行的时间。那么很多驾驶人搞反了逻辑，就贴着大车慢慢提速，长时间与大车并排行驶，等于把你自己长时间留在了死亡盲区里面，风险会成倍的加大。那么第二个诱因呢，就是小车驾驶人在超车操作当中存在多重的错误，一系列危险的操作叠加，直接诱发了碰撞事故的发生。
1: 那咱们请张警官再详细讲讲这个超越重型货车哪些操作属于致命的错误操作呢？
0: 那我们复盘这起事故呢啊，就看到了几个典型的危险操作。第一个呢，就是近距离开启超车。那么小车驾驶人陈某发现前方半挂车以后呢，没有提前在远距离啊进行观察，等到距离大车不足100米了才开始准备去超车，留给自己的超车空间呢这个时候已经严重不足了。那第二呢，就是超车过程啊横向间距不足，超车时没有和半挂车车身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两个车的车身啊距离太近了。那第三呢，就是超车前呢观察不到位，超车前没有仔细观察货车的车头，它的车轮动向，没有留意货车的转向灯，也没有去预判车辆是否有变道避让啊这个障碍物的可能。很多车友朋友们呢就超车只看自己前方的路况，就忽略了货车的动向。那么第四呢，就是超车完成以后没有继续向前行驶拉开距离，就急于向右变更车道，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致命操作。很多小车超过大车车头以后立刻向右打方向变回原车道，那么此时车尾你还没有完全脱离货车的一个盲区，极易被货车给刮蹭到。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小车还没有完成超越就已经进入到盲区并行的状态，那么多重错误的一个叠加碰撞呢就在所难免。那么第三个诱因呢，就是驾驶人没有履行啊依法履行安全文明驾驶的义务。因为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了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高速公路超越大型车辆仔细观察确认安全，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是每一名咱们驾驶人的一个法定义务。同时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了，机动车超车的时候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是鸣喇叭示意，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那在事故调查结束以后呢，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依法做出了事故的责任认定，小车驾驶人陈某驾车行经高速公路，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过程当中观察疏忽，未确认充足的安全距离，长时间进入货车盲区与大车并行，操作不当，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的一个直接全部的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重型半挂牵引车王某正常行驶，不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啊。所以说简单来讲呢，这起事故的所有损失包括小汽车的维修费，就半挂车的车辆以及货损的维修费，道路设施的赔偿费用啊，伤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全部的经济损失都需要由这个小汽车，也就是私家车驾驶人陈某自行承担。那么同时呢，交管部门也会对陈某违法超车、未确保安全距离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如果事故造成更为严重的伤亡后果，驾驶人还将面临交通肇事罪的刑事罪责。
1: 那今天咱们说这起小车跟半挂车的盲区碰撞案例啊，教训惨痛，自然。

0: 认定结果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高速混行的时候啊，大车盲区它看不见，危险，所以就在咫尺之间。那张警官，如果咱们开车在高速上的话，需要超越重型货车啊，可以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是正确操作，规避这类盲区碰撞事故。
1: 那第一点，超车一定要必须要确保安全。你在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一个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么尤其像在一些前车是在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或者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或者是行进到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以及咱们市区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等一些没有超车条件的，是不能够超车的啊。这样呢，就是咱们超车必须要遵守法定的操作流程，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变换使用灯光或者是鸣喇叭，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咱们再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啊。那么第三呢，在恶劣环境车流环境下呢，严禁强行超车，千万不要去盲目自信啊，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另外呢，也给大家咱们再提个醒啊，咱们在高速与大车混行啊，有八条安全铁律，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咱们要提前预判路况；第二呢，拒绝近距离的一个并行；第三，咱们要规范超车的动作啊。那么第四呢，超车完成以后一定要给自己留足余量；第五，咱们要远离货车的高危盲区，尽量不要在大车右侧长时间并行啊。那么第六呢，谨慎防范货车的风险啊，远离它。第七，遇到故障事故牢记避险的原则，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最后呢，以及要注意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去开斗气车，记住宁慢三分，不抢一秒。
0: 嗯，好，那张警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讲解啊，重型货车的盲区是很隐蔽的，所以高速超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急躁和冒险。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警官来依然说话。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不要贬低以前领导同事，保持正面表达。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进入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啊，说到的是一起极具有警示。

0: 效益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伤人的事故啊。深夜高速路况良好，视线呢也正常，车流不多，本来应该是最平稳最安全的通行时段。当然呢，有一辆小轿车高速疾驰，毫无减速，径直追尾前方正常行驶车辆，全程没有刹车，没有避让，也没有预判。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大家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这起事故的视频呢，我看完之后也是说，这看着就是完全是这个驾驶人睁着眼睛在闯祸啊。深夜车少路宽，前车就在视野正前方，那怎么后车就丝毫没有反应，完全不避险，直接全速撞上去呢？他是这个分心玩手机了，还是疲劳犯困了，包括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张警官。
1: 好的，那么咱们就带大家呢来完整的还原这一起典型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的一个事故。那么这一次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6月2号的凌晨12点零时48分。事发的高速公路路段呢，虽然是深夜凌晨时段，但是这个路段呢照明设施完好啊，路面也很平整干燥，道路标线也很清晰，视线呢是良好的，夜间呢也没有雨，也没有雾，没有风，那么整体通行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同时呢，凌晨车流量呢也比较稀疏，不存在车流大拥堵，那么视线遮挡等一些客观的干扰因素。那么正常情况下，只要咱们驾驶人专注驾驶，保持一个车速车距，完全可以安全平稳的通行。但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路况条件下，一起本应该可以100%避免的追尾事故骤然就发生了。那么从高速全程的监控以及两个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事发前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中间车道正常匀速行驶，车速稳定，车道居中，行驶平稳，没有超速，没有低速，也没有变道，也没有急刹，也没有随意的去加塞，那么全程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通法行为，属于完全合规正常的安全驾驶状态。而后方这个涉事的黑色小型轿车行驶状态呢就非常的异常，车辆在高速快速的逼近前车，全程没有任何的减速迹象，也没有任何一些制动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车头呢是正对着前车车尾，径直高速冲撞，最终呢发生猛烈直接零距离的严重的追尾交通事故。
0: 这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前车就在正前方，视野开阔，清清楚楚的，深夜呢路面干净，没有干扰，正常驾驶人很远就能发现前方的车辆，提前减速避险。那这台车完全没有反应，大家都在问说这驾驶人到底怎么了，是睡着了吗？
1: 没错啊，那么这起事故最核心最致命最典型的原因就是驾驶人重度疲劳驾驶，驾驶状态呢属于半昏睡的一个状态。事故发生以后，高速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到达现场以后，这事故现场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非常的惨烈。这后方肇事的轿车车头整体严重溃缩，机舱呢彻底变形，水箱、冷凝器、发动机支架全部损毁，前保险杠完全脱落，大灯碎裂，前挡风玻璃大面积龟裂破碎，引擎盖折起啊，拱翘，全车零部件、塑料碎片、玻璃渣子散落一地，车辆内部的气囊、侧气帘全部弹出，就足以证明啊，当时这个撞击力度呢非常的猛烈啊。那么被追尾的前车尾部整体严重塌陷，后备箱完全挤压变形，后保险杠、尾灯、尾翼全部损毁啊。那么底盘尾部的结构受撞击移位，车身呢抖动严重。那么巨大的撞击惯性让前车瞬间向前大幅冲出，车内的物品全部倾覆散落，那么可以说啊，就基本上两个车都报废了啊，撞报废了。事故呢，直接造成前车车内两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呢，一名成年乘客的腰部、腿部撞击受伤，软组织大面积挫伤、骨裂，需要住院观察治疗。那么两个车呢，刚刚给大家讲，严重的报废啊，事故呢也占用了高速的中间和右侧两条车道，造成这个路段呢临时交通中断，后方来车呢快速积压，也是形成了长距离的拥堵，对于夜间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来讲，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影响。
0: 张警官一说，我们听着就是让人心惊哈，无辜的驾乘人员正常开车守法通行，却因为别人的这个违法陋习遭受伤害啊，还有车辆损毁。那这个驾驶人本人什么状态？他到底连续开了多久啊？深夜为什么还要强行赶路呢？
1: 那咱们第一时间呢，也是对肇事驾驶人刘某开展了询问，核查了行车的轨迹，调取了高速通行的记录，以及核查导航记录，完整还原了他的一个驾驶全过程。那么驾驶人刘某呢，当晚从外地返程，连续驾驶时长超过6小时，中途仅短暂的停车2分钟进行补水，没有进行有效的休息，完全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标准。那么事发时段正值凌晨0点至1点，是人体这个时候最疲惫、最容易犯困、注意力最差、反应最慢的一个深度疲劳时段。那么刘某自己也坦言，开车后期啊，已经明显感觉到眼皮沉重、头脑发懵、反应迟钝、视线已经开始模糊，多次出现了走神、发呆、放空的状态。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非常疲惫，但是呢，心存侥幸，觉着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好，不会出事儿，想着呢，我再坚持坚持，我马上就到家了，执意的强行去赶路，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0: 嗯，听完也是很惋惜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侥幸啊，硬生生把平安归途变成了危险路途。很多朋友也疑惑啊，这个疲劳犯困人还有意识，怎么会完全看不到前方车辆，连刹车都不踩呢？
1: 那其实这就是大家最容易忽视也是最致命的隐性疲劳啊，就微昏睡、半昏睡这种状态。很多驾驶人误以为呢，就疲劳驾驶就是完全睡着了，闭眼睡觉了。其实绝大多数高速疲劳事故都不是那种彻底昏睡过去了，而是大脑呢短暂的断片了，注意力归零了，视线放空了，反应迟钝了啊，就半昏睡那种状态。驾驶人看似你看他好像睁着眼睛，实则呢已经进入到那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了，就前方的车辆、路况、风险完全没有进入到大脑进行判断，手脚僵硬，操作呆滞。那么车辆还保持原有的速度在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了。那么其实给大家一组非常直观、非常震撼的一个数据，就是夜间你在高速车速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状态下，驾驶人你只要走神、放空、犯困3秒钟，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盲开出去大概有8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80米足以碾压、追尾、冲撞一切前方的障碍，根本没有任何避险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疲劳驾驶事故几乎都是零刹车、零避让、零预判的一个致命的严重的一个撞击。那么接下来呢，就我们也给大家深度的去拆解这次事故当中三大致命的一个违法根源，这每一条都值得我们所有驾驶人呢都牢记终生。第一呢，就是严重疲劳驾驶，彻底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咱们道交法10条第62条有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是法定的硬性规定，不是安全建议，不是温馨提示，是你每一位驾驶人必须遵守的法律红线。那么在这起案当中，驾驶人刘某连续驾驶超过6小时，休息严重不足，属于典型的严重的法定的疲劳驾驶违法行为。那么疲劳对于驾驶的摧毁是全方位的、毁灭性的。第一呢，就你的判断力会彻底失效，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车速、车距和前方路况、车辆位置。第二呢，你的反应速度会大幅的延迟。正常我们路况避险反应，大概就需要0.5秒左右。疲劳状态下，你的反应会延伸到2秒以上。那么高速行驶当中，2秒就是数十米的距离，这个时候你就足以错失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注意力彻底涣散，视线呆滞，目光放空，对于近距离的障碍物你完全没有感觉。第四呢，你的手脚操控僵硬，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踩刹车、避让、修正方向。就简单来讲，疲劳驾驶状态下的驾驶人就已经不具备驾驶资格，开车上路就是移动的危险源。那么第二呢，就是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完全丧失了应急的避险空间，是追尾事故的一个直接诱因。咱们道交法第43条有明确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高速夜间行车，干道路面车流稀少，更应该主动拉大安全车距，预留充足。

0: 做制动余量。但是因为刘某在疲劳犯困状态非常差的情况下，不仅他没有减速慢行启停驾驶，反而近距离尾随前车，车距严重不足。那么正常清醒状态下车距不足都非常容易发生追尾，那疲劳状态下近距离跟车，你等于主动放弃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事故发生啊就已经成为必然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心存侥幸，漠视风险，强行赶路，主观过错极其严重。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没有天气影响，也没有路况隐患，那么也没有车辆的故障，没有前车违法，所有的客观条件全部安全。那么事故的完全是由驾驶人主观侥幸、麻痹大意、勉强赶路来导致的。而驾驶人呢，明知身体疲惫、状态不佳了，仍然冒险驾车上路，轻信觉得不会出事，可以坚持，就是典型的主观故意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嗯，那听完拆解啊，大家就彻底明白了啊。这起事故呢，没有任何的客观借口，完全是驾驶人违法疲劳驾驶一手造成的。那这起事故的最终责任认定是如何的？前车完全是无辜的吗？
0: 那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做出了最权威的这个责任认定啊。第一呢，前车驾驶人全程合规，车速平稳，车道正确，没有变道，没有刹车。没有急刹，也没有减速啊，也没有低速行驶的情况，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过错，所以说他不承担任何的事故责任。那么第二呢，就是后车驾驶人刘某因为连续驾驶没有按照规定休息，疲劳驾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遇前方车辆未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是发生事故的一个唯一直接的全部原因，依法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那这也意味着啊，那这次事故两个车的车损费用、伤者的治疗费用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个后续的费用啊，包括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路铲护栏的一个损坏赔偿费用，是都要由刘某就是后车驾驶人他来个人来进行全额承担。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他这个疲劳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啊，就是扣分罚款啊，一并来进行执行。
1: 嗯，这代价真的是太大了啊！一次熬夜赶路，一次侥幸逞强，换来车损、人伤，全责处罚，全额自费。很多朋友就问啊，平时开车偶尔犯困，撑一撑就过去了，好像也没事儿，那为什么高速疲劳驾驶这么可怕呢？
0: 那其实给大家讲一组我们高速啊，就是多年一线处置的一个真实的数据，就每年在夏季以及秋冬季节，凌晨零点到上午十点钟。这个时候呢，是疲劳驾驶事故最高发的一个时段啊。那么高速夜间，像一些追尾啊、单方失控啊、碰撞护栏啊，啊，或者是行驶中偏驶事故当中，超过65%的，都是由于疲劳驾驶造成的。很多驾驶人有一个致命误区，觉得啊，小困不算累，微困能开车，深夜车少很安全。但在高速上，所有的稍微有一点困，都是事故的前兆。高速因为车速很快，惯性又大。容错率非常低，你只要是注意力断层一秒，风险就会瞬间爆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明确地告诉所有的车主朋友们，疲劳驾驶和酒驾超速一样，都是法定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都是高速公路重大事故的主要元凶，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任何宽容的空间。
1: 嗯，那么张警官，那结合这起案例啊，也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日常跑高速如何去识别疲劳状态，如何去来杜绝疲劳驾驶，深夜行车又该如何安全避险呢？
0: 那也给大家呢送上一个高速防疲劳一个安全铁律，大家呢一定要记牢，要落实好。第一呢，严守4个小时的硬性底线，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要少于20分钟，绝不要超时，也绝不要硬扛，更不能够侥幸。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不同，有些人可能开高速，你开1个小时、2个小时你就很累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说啊，我必须我也要开4小时，你累了，第一时间你就赶快到服务区啊，或者是下高速去休息，不要勉强。那第二呢，就是坚决杜绝凌晨疲劳时段强行赶路。凌晨0点到10点是人体的一个生理的极限疲劳期。最容易断片犯困，非必要不要去夜间长途开车。 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在长途出行当中啊，坚持呢，就是最好能两个人一起出发，轮流交替驾驶，轮流休息啊。另外呢，就是你不要靠咖啡啊、冷水啊、去听歌啊、去硬提神，这个没有多大作用。累了，你抓紧进服务区休息，睡够了啊，休息好了再上路啊。另外呢，要注意呢，在夜间高速要保持双倍的安全车距啊，你平时是两倍的车距，夜间要保持更大的一个车距来保证安全驾驶啊。另外呢，就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全程专注驾驶，也要杜绝分心的违法行为。也希望大家呢，在每一次的出行当中都能够杜绝疲劳驾驶，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以言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那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徐州交通广播融媒体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全新升级，广播、电视、网络、全媒体多平台为您提供全新交通服务。周一至周六15点至16点，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关注张贵帮你问抖音直播间、新巨浪小程序，思达为您全新视角解读交通热点话题，全新赋能您的出行生活。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土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三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2盒，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顺势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2盒，订的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卢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2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2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的车流之间，不如就让好听的旋律来抚平工作日赶路的匆忙，开启一段轻松治愈的音乐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张韶涵《预言》。

听完这首充满期许的歌曲，相信也会给你添上一丝的元气吧。生活总是有很多细碎的时刻，藏着我们挥之不去的回忆。王力宏，喊我一千遍。

一路向前，总有风景相伴。不管是奔赴工作，还是穿行市井，音乐永远是路途当中很好的搭档。文澜这一首《海滩》送给正在路上的你。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当旋律慢慢的抚平内心的焦躁，我们也要学会接纳生活里所有的好和不好。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活成自己心中更好的那个样子。林忆莲 Better Man。

人生总有奔赴，也总会向往一场随心的远行，放下琐事，奔赴心中的山海。郑钧，私奔。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

0: 0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切成月 brunch。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平凡的生活里，试着变身超人，扛起生活里大大小小的责任吧。周杰伦，超人不会飞。

梁静茹 Fly Away。 成长的路上呢，总是有很多的心里话，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也可以让音乐来替我们诉说。林俊杰他说。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胡彦斌、萧亚轩进行式。生活就像一场不停歇的行进，沿途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那心怀憧憬，前路漫漫，只管坚定地向前，去奔赴心中那一片理想。常亮莹，我的梦。
1: 谁不经历狼狈，我什么会。
0: 谢谢月不让吃，我是雨晴，这是最后一首歌，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土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三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两盒，订得越多送得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顺势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订得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卢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两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1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3，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看一眼日历啊，眼看着这个国庆小长假就要到了啊，咱们徐州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着举家出门旅游，要么啊南下看海，要么北上逛城，痛痛快快的玩几天。可是人出门了，家里没人，用电安全可是不能大意的。每年假期都有离家忘关电器引发险情的事儿。咱们今天啊，这个节目的第一板块家居小贴士，咱们就专门聊聊国庆举家出行家中用电安全的全套注意事项，照着做。出门玩的一定踏实啊！好了，进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吧，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国庆七天假期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很多家庭一出门就是五六天，家里呢空无一人，这时候呢用电安全绝对是头等大事，轻则费电啊，重则可能会引发火灾险情，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咱们今天呢就从出门前断电原则，还有大家电专项检查、隐形隐患排查、返程后注意事项这四个维度，给大家整理一份完整的出行用电安全清单，照着核对一遍，出门绝对放心啊。很多朋友出门前的操作特别简单，就是电闸一拉全家断电，觉得这样最安全啊，其实啊没必要，而且有些电器啊不能随便断，也有朋友反过来就是什么都不断啊就锁门走了，这也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分级断电，按需保留。咱先说啊，说总闸要不要拉，如果出门时间在3天以内，家里没有什么需要持续通电的电器，就不用拉总闸，把不需要的电器拔掉就行。如果是出门7天左右，家里呢又没有冰箱、监控之类需要一直通电的设备，就可以拉总闸，这是最稳妥的。但是啊，在这里提醒啊，拉总闸之前先把所有电器的开关都关掉，再拉总闸，避免下次核闸的时候啊，电机啊它会这个电流冲击，它会有烧坏电器。啊，回来的时候呢，先推总闸，然后再逐个开电器。接着啊，就是哪些电器必须断电，这几样是重中之重啊。首先就是电热水器，不管咱家是储水式的还是极热式的，人不在家必须断电，这是最高优先级啊。很多人觉得热水器有恒温有保护没事儿，但是万一啊温控一故障干烧，家里没人发现就非常危险了，出门前一定要拔掉插头或者关掉对应的空气开关。第二呢，就是空调、电暖气、小太阳这类大功率制冷啊制暖的这些设备啊，确认都关掉，最好是拔掉插头，尤其是像什么小太阳、电热毯，很多人出门前着急走忘了关，高温容易引燃周边的可燃物，这是典型的非常典型的火灾隐患。第三呢，就是厨房小家电啊，像电水壶、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啊、微波炉，这些都需要拔掉插头，尤其是电水壶，万一里面还有水一直保温干烧就非常危险了。第四呢，就是充电器、充电宝，像手机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充电宝都需要从插座上拔下来，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哪怕没有在充电也会空塞发热，老化快了也会有短路的风险。特别提醒，电动车绝对不要停在楼道里家门口充电，出门前一定要拔掉充电插头，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再说说哪些电器可以保留通电啊，首先就是冰箱了，如果里面有食物，出门一周之内啊都可以保留通电，不用特意清空，但可以把温度稍微调高一点，比如说冷藏室啊调到5度左右，冷冻室调到零下15度，既够用又省电。如果出门超过10天，食物不多的话呢，建议是清空断电，开门通风，避免食物变质发臭。第二呢，像智能摄像头、燃气报警器啊、水汽传感器这些安防设备，建议啊是保留通电的。出门在外呢，能看家，有异常呢能够及时报警，但是要确保设备正常没有故障， 第三大就是路由器，如果家里有智能设备需要远程控制，路由器呢可以留着，但是如果没有远程的需求，建议关掉，既省电又能避免雷雨天气的一个雷击情况发生。然后就是大家电的一个专项检查了，一个都不能漏啊！除了断电，就是几样核心大家电，出门前最好花两分钟检查一下，避免小隐患变成大问题。先说就是冰箱，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温度调节，还要做几件事儿，就是检查冰箱门有没有关严，抽屉有没有推到位，别留缝，不然冷气跑光，压缩机一直工作，既费电又容易烧坏。冰箱上面还有周围不要堆放杂物，像纸箱啊、衣物啊，这都不行，要留出这个散热空间。还有冰箱下面的这个接水盘，如果满了，提前倒掉啊，避免漫出来泡地板。然后呢，是空调，确认关机，最好拔掉插头，尤其是中央空调，确认每个房间的内机都关掉了。空调遥控器里的电池如果快没电了，最好取出来，避免像什么漏液，它会损坏遥控器。还有洗衣机，就是确认洗衣机里面有没有衣物，别闷在里面，回来那绝对都发霉了。然后呢，要关掉进水的这个水龙头，避免这个水管啊老化爆裂，家里没人啊就会漏水泡地板，这一点非常重要。每年假期都有人家里这个什么水管爆了淹全屋的一个案例。出门前啊，关进水总阀或者是各支路的一个龙头是最保险的。接着就是咱们容易忽略的一些隐形的隐患啊，要逐个排查一下。很多隐患呢，它藏在那种不起眼的地方。出门前呢，花个几分钟排查一遍啊，排除风险。第一呢，就是插座跟插排，像床头啊、沙发后面的插排啊，上面插着的台灯、充电器、小风扇，还有什么电动沙发的电动位的插座啊，都要拔掉。而且呢，不要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排，哪怕都关了，插排本身也是有隐患的。像地面的插排，尤其是卫生间的、阳台的，确认没有被水淋到的风险啊，最好收起来。第二呢，就是弱电与防雷。国庆期间呢，正值这个夏秋交替，咱们徐州呢偶尔还会有雷阵雨，像这两天就一直在下雨。如果预计有雷雨天气，建议是拔掉电视、路由器、光猫的一个电源插头，还有天线啊、网线也可以拔掉，避免出现什么雷击，它会损坏我们的一个用电设备。像家里有弱电箱的，确认里面的散热正常，没有杂物堆积，也是需要警惕的一个点啊。第三呢，就是阳台跟这个露台的设备啊，阳台的像什么电动晾衣架，还有一些露台的什么庭院灯啊、鱼池水泵这些户外电器，确认关掉，最好是断电。还有像露天的一些插座啊，盖上防水盖，避免下雨进水短路。

后呢，第四点最重要的，老旧房屋需要额外注意的，就是家里，我们家比如说我们家住老小区啊，房龄比较大的朋友，出门前呢检查一下电线有没有老化裸露，插座有没有松动，有没有打火的痕迹，还有电表箱空气开关有没有异响发热，有问题提前找电工修好，别带着隐患出门，这个点非常重要。最后呢，就是返程回家先检查再通电，这个很大的一个项目了。很多人旅游回家啊，一进门就是把各种电器都打开，其实不对。返程回家呢，也要有正确的一个操作顺序。第一步呢，先打开窗户，打开门通风，闻一闻家里有没有什么啊焦糊味啊，或者塑料味啊、燃气味。如果有异常的气味，别开灯，别碰任何电器开关，立刻开窗通风排查原因。第二步，推上总闸，就是如果你家是临走之前拉了总闸，先给基础电路通电，观察一下有没有异常，比如说跳闸、打火、异响等等的。第三步就是逐个接通电器，不要一次性全部插上，先插什么冰箱啊、照明这些基础的，运行正常了再插上其他的一些电器。第四步呢，监察一下这个冰箱里的食物有没有变质，有异味了及时清理，别舍不得扔。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个好记的口诀吧，热水器是必断的，充电器必须把水管龙头关好，分级断电不盲目啊，这个安防设备保留，返程是先查再通电。这国庆出门玩，安全是第一位的，家里安顿好了，在外边才能玩得踏实。好了，关于这个出行用电安全的内容呢，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听听歌，咱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板块，就来听听我们今天的热点回复吧。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17，各位中好，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走进我们今天的热点回复。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最近呢，有听友跟张毅这个留言说，刚收了精装交付的房子啊，整体装修还可以，不想大拆大改，就想在玄关啊、卧室啊加装几组定制柜子，增加收纳。想问一下，像这种精装房加装定制柜都有什么注意事项？会不会破坏原来的墙面地板？其实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现在咱们徐州的精装房交付越来越多，很多业主呢都是不想那种大动干戈，只想加柜子优化收纳。但是精装房加装定制和毛坯房是完全不一样的，毛坯房你怎么折腾都行，精装房动一下都可能破坏原有的装修，返工成本特别高。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讲透，从动工前的准备到安装避坑全流程给大家讲清楚啊。首先，动工前精准测量加成品保护，这是重中之重的。精装房做定制柜，第一步不是选板材选款式，而是精准测量和成品保护，这两步如果没做好，后面全是麻烦。先说测量，要精准到毫米。毛坯房的墙面呢、地面呢有点误差没有关系，后期可以找平。但是精装房的墙面、地面、吊顶、踢脚线这些等等的都已经做好了，差个几毫米柜子就装不进去，或者缝隙很大，丑得要死。所以测量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定制商家的设计师上门复尺，而且要等精装房所有收尾啊都做完了再测，别刚收房就测，朝后面装完踢脚线啊、装完门啊，尺寸都变了。重点呢，测这几个地方：墙面的垂直度、地面的平整度、吊顶的高度差、门洞的宽度。精装房的墙面呢，未必是绝对垂直的，地面呢也未必完全水平，尤其是像开发商做的精装，误差呢可能还不小。设计师呢要把这些误差呢都考虑进去，柜子做的时候呢要预留调节量，才能装得严丝合缝。还有呢，一定要确认像踢脚线的高度和厚度，还有墙面呢有没有像阴阳角啊、有没有凸起的开关插座，这些都要精准标注，不然柜子要么卡不进去，要么就挡住插座了。然后呢，就是成品保护，动工前呢是必须要做好的，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步。装完柜子之后发现地板花了啊，墙面碰脏了啊，门磕掉漆了，维权都特别麻烦。正规的定制商家呢，安装之前呢都会做成品保护，但是咱们自己呢也要盯紧。首先就是地面啊，安装路径上的地板瓷砖铺好保护膜，尤其是带滚轮的一个工具车，别直接在地板上推，特别容易划出印子。然后就是墙面，柜子安装位置周边的一个墙面贴好保护膜，避免打孔的时候啊灰尘弄脏墙面，或者说是工具啊碰坏墙面的一些像乳胶漆啊等等的。还有像门框、踢脚线啊也都包好，安装板材的时候呢，这些地方都是很容易被磕碰到的。还有家里的一些家具啊、家电，如果都已经进场了，也盖好防尘罩，安装的时候呢灰尘很大，不要弄脏了。接着呢，就是精装房最大的坑，就是打孔打到水电管。开发商的这个水电走向图啊未必准确，万一打穿了水管或者电线，维修起来啊要砸墙砸地，这个损失啊代价太大了。所以说首先打孔前要必须的确认就是水电走向，找开发商呢要这个水电的竣工图，对着图纸看打孔位置有没有水管电线。但是啊也别完全信图纸，实际施工呢可能会有偏差。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个墙体探测仪，在打孔的位置啊扫一扫，确认里面没有管线再打，花几十块钱租一个，或者找那种有探测仪的安装师傅，避免大麻烦。特别提醒啊，像墙面打孔离地面30公分和1.2米左右的高度是水管电线的一个高频区域，尽量避开。横向打孔呢比竖向打孔风险大，因为啊管线大多是那种横平竖直走的。 然后呢，开关插座要提前规划避让，设计柜子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墙面的开关插座、弱电面板呢都考虑进去，要么柜子避开，要么在这个柜子的背板上开孔，把面板露出来，别柜子装完了啊，插座挡住了用不了，再返工搁柜子特别麻烦。如果插座正好在柜子的后面，可以用那种内嵌式的插座，或者说把插座移到柜子的侧面，都比挡住强。还有柜子里面如果想要留灯啊，要留这个充电插座啊，要提前规划好线路，从最近的插座接电，别尽量不要大面积改线啊。接下来呢，就是柜体安装了几个核心原则，记住了就不会出大问题啊。第一，就是尽量不破坏原有的装修，像踢脚线啊，很多人做那种顶天立地柜啊，纠结要不要拆踢脚线啊，这个能不拆就不拆，拆了再装容易不严丝合缝，还可能会弄坏墙面。可以让柜子在踢脚线的位置开槽，卡在踢脚线的外面，虽然里面呢有一些空隙，但是不影响外观，也不会破坏原有的装修。接着呢是吊顶，如果做那种通顶柜，吊顶如果是那种石膏板吊顶，不建议把吊柜啊直接固定在这个吊顶上啊，石膏板的一个承重不够，时间长了可能会掉。

然后就是墙面了，像这个墙面能少打孔就少打孔，尤其是卫生间厨房里面的墙面，千万就是要注意了，千万不要打穿防水层啊。啊，也跟大家再提醒一下，这个刚才说到那个吊顶啊，就是为什么说不建议把吊柜直接固定在吊顶上，石膏板的承重不够，时间长了会掉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然后呢要固定在实体的一个墙面上，或者吊顶里面有基层才行啊，这一点刚才没提醒大家，也很重要。接着就是这个收口处理了，这一点会决定颜值和效果。精装房的墙面不直，地面不平，柜子装完呢会有缝隙，收口就很重要了。像墙面如果有缝隙的，用铜色的收口胶啊，收口条打胶，别打宽了啊，细一点呢更美观。打胶呢要用中性的防霉玻璃胶，别用酸性的，会腐蚀墙面，而且它时间长了之后它真的会发黄，这一点你还怎么还都处理不掉。还有顶部的缝隙不建议用石膏补，后期开裂啊，用铜色的收口板或者说打胶处理啊，自然呢也更美观。然后像侧面的一个见光板，如果柜子侧面露在外面，一定要装铜色的一个见光板，别露出柜体的侧面啊，颜值会差很多。然后呢就是承重问题啊，就刚才说的吊柜一定要固定在实体墙上，用加长的膨胀螺丝啊固定牢固，别固定在轻体砖或者石膏墙上。层板呢如果跨度大超过了80公分，中间呢一定是要加支撑的，不然啊你在上面放重物时间长了它会弯，甚至它会折断。然后呢最后再说两个大家最关心的点嘛，就是环保和常见的一些坑。先说说环保，精装房本身呢已经装修完了，它通风了一段时间，本来可以入住了，如果加装一堆定制柜板材啊，这个胶水啊都会释放甲醛，又得重新通风。所以说精装房加装定制板材一定要选择环保等级高的，至少是 E0 级以上，最好是 ENF 级。安装的时候呢尽量用现场打胶少的工艺，减少现场的一个污染，装完之后呢别着急入住，再通风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

见光板加不加钱，收口条加不加钱，别低价引流，后面呢各种增效。然后呢就是验收仔细看啊，装完了检查啊，像柜门齐不齐，缝隙匀不匀，开关顺不顺，有没有磕碰啊，打胶美不美，都没问题了之后再去啊这个付尾款。总结一下，这个精装房啊，装定制柜，精准测量是前提，成品保护要做好，打孔呢先探这个水电管，尽量少破坏原有装修，环保标准定高点，验收啊仔细再收尾，只要做好这几点啊，不用大动干戈也能拥有好用的一个定制收纳。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一些精装房改造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听友群里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留言啊。好了，我们看到了之后都会精选一下最近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在节目中跟大家去逐一的去回答。好了，咱们听首歌稍作休息，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装修小课堂，咱们来聊聊当下年轻人都爱的电竞房到底该怎么打造呢？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9月29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10: 好了，北京时间的11:34，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走进我们今天的家装小课堂。
4: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10: 接下来两个板块呢，我们集中聊一个当下特别火的一个家装空间，就是电竞房。现在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啊，打游戏、追剧、居家办公、搞创作，一台电脑、一套舒服的设备，关上门就是自己的世界。但是很多人以为电竞房呢就是摆台电脑、放个电竞椅，结果装完之后呢发现啊，网线卡顿、散热不好、夏天闷热啊、开灯反光，坐久了腰疼，问题一大堆。其实电竞房呢是一个系统工程，硬装基础没打好，后面设备再贵也是白搭。今天呢咱们先来讲讲硬装阶段的核心要点，空间怎么选，水电怎么布，隔音怎么做，散热怎么搞，这都是底层逻辑。首先，不是每个房间都适合做电竞房，选址非常重要。第一就是面积不用太大，够用就行。很多人觉得电竞房要大，其实不然啊，普通家庭电竞房8到12平米就完全足够了，放下一张1米4到1米6的桌子啊，一把椅子，一组收纳刚刚好 空间太大了反而空旷，声音呢容易有回音，氛围呢也出不来。如果没有单独的房间，像阳台的一角、书房的一半，甚至卧室的一个区域都可以打造成电竞角，不一定非要独立房间。第二呢，尽量选择安静的房间，别选临街的、靠近电梯井的、挨着客厅的啊，外面吵，玩游戏的体验会很差，你开黑说话呢也会影响家人。优先选择家里靠里的房间，比如说北向的次卧啊，本身就安静，也适合长时间对着屏幕，阳光呢也不会直射。然后呢就是基础规划啊，桌子靠南面墙很关键，优先选的就是横向靠墙，就是桌子的长边靠墙，人呢坐在中间，左右的都有空间，舒服啊，也很舒展。别把桌子啊塞在墙角，两边都是墙，憋屈得很，也不好布线。如果说你家要做双机位，和朋友开黑或者说情侣两口子一块玩，桌子呢至少要1.8米以上，最好2米，两个人呢才会不拥挤。水电房啊，水电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电竞房的一个水电了，这是最容易翻车的一个环节。电竞房的灵魂呢，就是电和网。这两样呢，如果没弄好，设柜呢，真的是你的再好的电脑，你再怎么棒的显示器也白搭啊，这也是最容易翻车的地方。先说电，核心呢就是插座够多，功率呢足够。像桌面的插座，桌子上面呢要至少留4到6个无孔插座，像你的电脑主机、显示器、音箱、手机充电、台灯、外接设备都要用，别只留2个，最后呢插排拖着到处都是，乱的要死。可以选择那种桌面嵌入式的插座，或者说在桌子上方呢装那种轨道插座，灵活还有好看。然后呢桌下的插座啊也要留3到4个，像主机啊、路由器啊、插排啊、角炉之类的都是能用得上的。还有就是专用回路，如果说你的电脑配置高，加上显示器外设，总功率可能会到1-2千瓦，还有空调啊、取电的一些电暖器，建议电竞房呢单独走一个回路，用 2.5 平的线，避免出现跳闸。然后就是开关啊，门口呢装那个双控，床头呢或者桌边呢再装一个，不用起身关灯。灯光呢可以做那种场景开关，一键切换到游戏模式、观影模式或者说是办公模式。接着呢就是网络，这是电竞房的一个生命线了，就是必须不网线，必须不网线，必须不网线。最重要的事情说3遍，不要指望 WiFi， 再就是那种再好的 WiFi， 玩那种电子竞技游戏也会有延迟丢包，关键时刻卡一下真的能急死你。桌子后面呢至少布2根6类网线，一根呢连主机，一根备用或者说连路由器交换机。如果你是多机位，每个机位呢都要布一根网线。弱电箱里呢放一个千兆的交换机，保证每一个口都是满速。WiFi 呢也可以有作为备用，给手机啊、给平板用，但是主力设备一定是要插网线的。第三个大项呢就是隔音处理，不扰民但是也不被扰。电竞房的隔音呢是很多人忽略但又非常影响体验的点。你晚上开黑喊麦啊，影响家里人睡觉，外面如果看电视啊、说话聊天呢、也会影响到你这个听声辨位的一个技能。所以说基础的隔音呢做好这几点效果就会不错。首先是墙面啊，如果你是独立房间，对隔音要求高的，可以在墙面呢做一层那种隔音棉加石膏板，不用做那种满整屋的，像桌子背后的那面墙或者挨着卧室的那面墙做着就行。像预算有限的，你可以贴一层那种聚酯纤维的一个吸音板，也能减少回音。然后呢就是门呢是隔音的一个薄弱点啊，换成实木复合门或者是专门的隔音门啊，门缝呢要装那种密封条，隔音效果呢也能提升的比较明显。如果你家不想换门啊，门底的密封条，门缝上贴上隔音条也能改善不少。然后呢就是窗户，临街的房间换成那种双层中空的隔音玻璃，或者加装一层隔音窗啊，玩游戏的时候呢就关上窗户，外面的噪音呢也会少很多。接着就是地面了，铺一块那种厚一点的地毯，既吸音，然后椅子滚动呢也没有声音，不会吵到楼下的邻居。第四个大项呢就是散热与通风啊，长时间开机的一个关键。电脑高负载运行的时候呢发热量很大，尤其是夏天，一个小房间里主机加显示器就像2个小暖气，玩那么1-2个小时呢房间里就闷得不行。散热通风如果没做好，不仅人不舒服，电脑呢也会容易过热降频。第一点啊，空调是标配啊，电竞房里是一定要装空调的，而且匹数呢可以稍微选大一些。小房间呢高发热，10平米左右呢选1.5匹的制冷块，不要选太便宜的，噪音大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影响你的游戏体验的。第二呢就是新风系统啊。

0: 这个很加分。
1: 关上门玩游戏，时间长了空气不流通，头晕脑胀。有条件的呢，可以装个新风系统或者是壁挂式的新风机，不用开窗也能换气，还能隔绝噪音。预算有限的，装个排风扇也行，把热空气呢排出去，让整体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第三呢，就是桌面散热啊，不要忽视。主机呢，不要塞在密闭的柜子里，一定要留足这个通风的空间。如果你家是悬浮桌啊，主机放在地上，周围呢就记着不要堆东西了。夏天可以加个小桌面风扇，对着人吹，比空调直吹是要舒服多的。OK， 关于电竞房的一个硬装基础呢，咱先讲到这儿。空间选对，水电拉满，隔音做好，散热到位，这四点呢是根基。根基打牢了，后面的设备和软装才能发挥效果。好了，咱们听首歌休息一下，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讲一讲电竞房的桌椅、灯光、收纳，还有避坑指南啊。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1:50，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发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啊，小助手呢就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电竞房的一个装修问题啊。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

0: 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2: 好了，欢迎回来。上一板块呢，我们讲了电竞房的一个硬装基础，这一板块呢，咱们来落到实处，就是桌椅怎么选，灯光怎么弄，收纳怎么做，还有哪些常见的坑要避开，帮大家打造一间好用又好看的电竞房。首先呢，就电竞房里你接触最多的是什么呢？桌子跟椅子，这两样直接决定你的体验和健康，千万不要省钱啊。先说桌子啊，核心是稳大合适高度，材质优先选实木，或者说加厚的岩板、颗粒板桌板，别买那种薄的轻飘飘的桌子，手一按就晃，鼠标一动啊都会抖。桌板厚度呢至少 2.5 公分以上，然后尺寸的话，单人用长度至少140公分，宽度70公分，放得下显示器、键盘啊、鼠标，还会有富裕。像双人位的话呢，就选180到200公分就够了。像高度的话，优先选那种升降桌啊啊，这个坐呀站呐可以交替，久坐呢不累啊，价格呢也不贵。固定高度的话呢，74到75公分呢是标准高度，适合绝大多数人。然后就是走线了，桌子最好是带那种走线孔的，还有什么理线架之类的，不然线特别乱啊。你看像什么显示器，显示器它有电源线吧，然后有那个连接的 HDMI 或者是 DP 线。然后还有像你鼠标的线、键盘的线，然后主机的话，你看联网线，还有主机的电源线等等的，你理线架或者是走线孔非常重要。然后就是椅子，这个钱绝对不能省啊！一把好的人体工学椅比什么都重要啊！久坐腰不酸背不痛，核心呢看腰托能不能调，扶手能不能升降或者前后调，椅背呢能不能后仰，有没有头枕，这几样呢是刚需。不要盲目的去买什么电竞椅，很多电竞椅看着很酷啊，实则硬邦邦的，久坐呢并不舒服。人体工学椅呢反而更实用啊，当然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包裹感的就另说了。然后椅子一定要亲自试坐啊，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身高体重不同，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就是灯光，电竞房灯光是灵魂，但是很多人呢弄巧成拙，装了一堆的 RGB 灯条，晃得眼睛疼，玩久了视力下降。好的灯光呢应该是氛围足，不反光，护眼，别有一个大主灯啊直照着屏幕，反光严重还刺眼。用间接照明，比如说吸顶灯选那种慢反射的，或者用筒灯射灯打墙面，反射过来的光线呢柔和均匀，亮度呢不用太高，能够看清楚东西就行。然后呢还有就是晚上玩游戏的那种屏幕挂灯，这也是刚需，因为你晚上玩游戏只开屏幕的话呢，明暗差别太大，眼睛容易疲劳，一盏屏幕挂灯照在键盘和桌面上呢，不反光不晃眼，完美解决了这个环境光的问题。然后呢像氛围灯啊，这种可以有啊，但是不要太多，像桌子后面呢，显示屏后面呢，还有书架的层板，装那么一两条就够了，调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啊，氛围感拉满，不要满屋子都是跑马灯，晃头晕，时间长了也会审美疲劳啊。最后跟大家几个避坑的提醒吧，都是过来人踩过的坑。就第一，设备不是越贵越好，适合自己的才对，不用盲目追求什么顶配电脑、旗舰显示器，根据自己玩的游戏和需求来。像普通玩家呢 2K 高刷显示器就够用了， 4K 呢很多游戏带不动，反而浪费钱。第二呢，不要为了 RGB 而 RGB， 很多人呢装电竞房啊，什么都要带灯啊，什么机箱带灯、风扇带灯、鼠标键盘都带灯、桌子带灯，结果亮得像迪厅，玩半小时眼睛就累了。灯光呢是点缀，不是主角。第三呢，注意承重啊，特别是悬浮桌啊，还有那个墙上的置物架，不要放太重的东西，时间长了变形掉下来。显示屏支架呢，也要确认桌子能不能承重啊。薄桌板呢，不要装太重的一个支架。然后呢，第四就是不要忽略健康。再好玩的游戏啊，再这个引人入胜的剧情，也要注意休息。电竞房呢，再舒服也别久坐，每隔一两个小时啊，一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其实电竞房的本质是一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快乐的一个专属空间，不用盲目跟风网红款，不用追求什么顶配的设备，按照自己的需求和预算来打造出最适合自己的小天地，这就是最好的电竞房。好的，打造美好居家，陪伴品质生活，今天咱们的徐州美好家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大家的一个留言与支持，请您继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稍后是第一房产，我们明天再见啦。从来的
3: 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双向的晋江南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8: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9: 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今天呢，同样如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在新政策出台之后呢，各家房企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全新的样貌。多家上市房企发声，积极应对新政，调整经营策略。828新政出台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房企们呢已经是逐渐的来消化了政策，并且呢是积极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应对新的挑战。近日在半年度的业绩会说明会上，金地集团的董事长徐家俊就表示，828新政涵盖了商品房的销售制度、个人住房的信贷以及房企融资、资本市场工具四大维度，系统重塑了房地产的制度的架构，对于房企的开发运营、投资还有融资等各个方面呢，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地集团在应对措施方面呢，也是从投资端到产品端组建了多个链条，包括锚定房东回报和项目的现金流、精准投资、拓展项目的层面等等一些这个渠道。另外呢，还有就是要推动融资模式与新政来进行适配，强化项目全周期的运营管理，加速去化与资金的回笼，加快推动品牌、产品和交付能力向项目的竞争力等一些转化。828之后召开的业绩说明会呢，还有谁呢？像中国建筑以及保利发展、信达地产等等这些企业。那对于现房销售这一道难度颇高的

考题，投资者呢也是希望管理层可以拿出可行的解题的思路。身为头部房企，保利发展如何看待应对新政也是备受投资者的关注。该公司总经理潘志华在业绩会上表示，现房销售和预售的资金监管改变了过去行业高周转的模式。公司呢已经是对新政进行了积极评估，并且根据各地的细则调整经营的策略和经营的安排。接下来，保利发展也将认真地落实国家关于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部署要求，妥善地、稳妥地来推进新旧模式的有序的衔接。在近期的业绩说明会上，信达地产总经理宗卫国也是如此表示。他说，长期来看呢，新政是有利于改善市场的供求关系，修复市场信心，同时要健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根据他的介绍，也是为了应对未来的流动性的考验，信达地产计划采取5项措施。这其中啊，就包括了像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推动重点项目去化，强化销售回款，优化工程款支付方案，在保障公司正常运转的同时，压降一般性、行政性的费用的支出，以收定支啊，投融一体，布局优质的资产，主动去拜访金融机构，要加强沟通交流，稳定融资规模，做好债券发行接续的工作，维护良好的信用。828新政呢，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变化，不少的一些房企通过这样的一些采取的措施也能看得到，都在积极的去应对。那接下来呢，可能真的是要在楼市的格局上呢，有不同的一些改变了。当然呢，每个房企呢都有自己的一些长处，当然也有它比较着急或者是比较愁的事情。关切企业的金丹筹判，推动房地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来看看企业都有哪些问题，或者是说又需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很多人观望这个时局的时候呢，在市场繁荣时刻保持冷静的时候啊，很多人他是选择不随波逐流的，不被情绪而左右，精心构建起自己难以逾越的发展的一个护城河。只有这样理念的一些企业呢，也是从来都不缺乏的。就在前两天，上海第九批次涉宅用地的出让已经是收官了。黄浦区的老西门地块被中海地产以 38.8807 亿元底价竞得。那这是近一个月啊，中海地产在沪拿下的第二宗地块。那其实在八月底的时候呢，上海的第八批次的涉宅用地的出让当中，中海地产呢就以 150.19 亿元的底价摘得了普陀区的真如之心的组合地块。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房地产投资端呢其实也出现了非常谨慎的一幕。绝大多数的房企按下了拿地的暂停键，生怕资金被套牢。少数的房企呢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核心的城市土地拍卖市场呢也是频频的出手，持续的落子布局。一边呢是集体的观望，一边呢是底价的扩充啊，也是反差的背后其实呢就是企业的两种发展思路的一个碰撞。新的房地产的开发模式本质呢是给房地产行业做加法啊，让那些财务稳健、运营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留在牌桌上投资开发销售好房子，要淘汰那一些靠杠杆冲规模、靠高周转赚快钱的这样的一个粗放打法的企业，倒逼呢整个行业同步回归到产品与运营。一个企业最大的本领呢，其实就是在喧嚣当中坚持自我，在困境当中不迷失信心。当前拿地的这些企业呢，其实呢啊，也是在站到主动抢占新周期的一个入场的席位。现如今，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大政策方针已经是尘埃落定了，行业格局也将随着地方细则的完善与落地逐步的重塑。观望呢是避险，而是提前呢练好内功，精准的布局，这才是啊长久的一个方向。也能看得出，最近的中海确实啊在拿地上也是比较亮眼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各地的一些楼市的动态啊，我们刚才

还是了解了一些整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北京。北京发布了新政细则，老项目老办法，新项目新办法。为了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以及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等一些系列的政策规定，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的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改革，结合北京市的实际，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以及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还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以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联合就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的意见。那这个意见呢，在9月24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实行了，一共是包含了6个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全面加强预售管理，现在呢基本上是把预售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啊。第二，就是有序的来实施现房销售。第三，完善商品住房的信贷管理。第五，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第六，着力规范房地产市场的秩序。这是北京多个部门联合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意见的政策措施啊，接下来为北京的房地产的楼市啊，也是要注入一个新鲜的力量了。再来看一看厦门现房销售的地块呢，已经是有成交了。最近呢，厦门完成了828全国地产新政后的首场的宅地的出让，两宗的涉宅用地呢均以底价成交，总的成交的金额达到了 41.95 亿元。在上述的这两宗的地块当中呢，就是他们的这两宗地块啊，一个呢是位于湖里区的后浦片区的一块地，那这块地呢其实在厦门当地啊，它一直都是保持着比较高的一个关注度。那这块地呢，它也是新政之后厦门乃至福建省首宗明确要求现房销售的涉宅用地。那最终呢，这块地呢是以每平米在58,100的这个价格啊，楼面的这个价格来成交，这是由本土的国企的建发底价摘得。作为三部门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发布之后呢，核心城市的首个落地的强制的现房销售样本，厦门本次的土拍也是采用了一个岛内限售加岛外封顶预售的一个差异化的这种规则，也是成为了观察地方新政落地路径的一个典型的标本啊。那记者在梳理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在厦门土拍落地强制现房销售地块之前，比如说像浙江的丽水的青田县已经是挂牌明确要求现房销售的涉宅用地了，还有就是在广州南沙也是推出了现房销售承诺制的试点地块，包括很多的一些地方呢可能都陆续的出台了这样的一些项目啊。那全国的现房销售正在从一个政策文件加速的走向了市场的落地，而且呢普遍呈现出了少量试点、一地一策这样的一个特征。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大量锁定的安置房源相当于安全垫，大幅降低了房企市场化的一个去化的压力，也让一些中小城市的现房试点的风险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可控的范围。不过呢，也正因为安置的占比比较高，那这块地的纯市场化的一个样本典型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了解了一下整体的楼市动态以及房企目前的一些全新的做法，还有呢就是各地的出台的一些最新的政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热点的房地产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吉利银河岛阳山考区周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我是佳佳。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此刻的路面上的情况。那因为今天呢可能是有雨的这个原因啊，路面是比较湿滑，中午外出的时候呢，目前来看宝莲寺路以及黄河西路双向都是处在一个压车的状态，要提醒到大家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啊。那有路况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大家来分享。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有需要帮助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到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房地产呢是给出了两个转变的定调，一个呢就是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房地产市场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时代。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变，那意味着房地产市场运行的逻辑也是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今天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简单的和大家来通过一些数据啊，包括一些内容啊，我们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就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的二手房的交易的网签面积已经是达到了 5.49 亿平方米，同比呢是增长了 10.6%， 同期新建的商品销售的面积呢为 4.99 亿平方米，同比是下滑了 12.1%，二者规模的差距呢，也是首次超过了5000万平方米，这也就意味着住房结构啊，这个交易的结构也是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翻转。二手房的交易的占比呢，已经是达成了52%了啊，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成绩。那这一组数据呢，也支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关于两个转变的定调。同时呢，国家统计局呢，也是首次将二手房的网签数据纳入到了官方发布的体系，也是凸显出了政策层面对于市场结构变化的权威的确认。存量时代来了，那市场的各方又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应对呢？从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些这个其他国家啊，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关于这方面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其实很多国家呢都经历过房地产从增量开发到存量主导的一个时代的转变，虽然应对的策略呢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些经验啊，我们还是可以来进行借鉴的。那比如说，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是我国的房地产存量时代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先看看我们呈现出来什么样的一种样子啊。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入到存量时代呢，并非是单一的数据支撑，而是多项指标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第二呢，就是存量时代需要改变传统思维的认知。当前我国房地产的基础制度的框架呢，正在逐步的完善，正在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与现房销售制三项基础的制度改革，初步形成了管项目、控资金、交保交付的一个新的监管的框架啊，这是一个目前我们的一个问这个样子啊。另外还有就是在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资金闭环也还没有完全的打通，部分地方政府呢仍然是存在依赖土地财政的一个路径的惯性。那在此背景之下，首先就需要对市场的变化有清晰的认识，转变传统的一个思路吧，也是要把这种惯性的思维打破。第三呢，就是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其实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一些国家的房地产存量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形成了制度经验与市场机制，

三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覆盖评估、交易、运营以及退出的全链条的统计与监管的体系，类似像深圳倡议的片区的价格指数、换手率还有租售比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度量的指标，这些呢其实它都是可以来弥补传统增量指标失灵的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要推动金融工具的创新，当然在推动金融工具创新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有困难的啊，当然这种困难也是在边实践边进行解决。金融的链条如果说打通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和环节。第三，就是要完善法律的保障体系，那这也是作为一个法律兜底啊，让大家可以更加放心和安心的来去进行接下来的一些操作啊。这是可以去借鉴的一些国外的他们的这种存量住房、存量这个房子转型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和市场的机制。当然借鉴呢只是进行一个参考，那如何能够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其实呢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简单的和大家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来说呢，这个就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部啊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的两个转变的定调，我们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对房地产在这一方面的内容呢有所了解。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案例，了解房产的法律知识。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假鸡鸭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0: 台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也是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听众朋友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那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还有刑事诉讼房地产相关的诉讼经验。法可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的知识。那首先呢，也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做客节目。法律师你好。
4: 你好，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和大家见面。
3: 是的，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您来进行解答、咨询、依法维权、保驾护航。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种呢，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第一房产开发平台留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热线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另外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那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啊到地点啊去咨询。那当然，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任何一种方式啊来进行咨询，会在第一时间解答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些提问了啊。有一些朋友咨询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啊。李先生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是约定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那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延迟上房的一个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也是告知了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迟到2025年11月30号。但是啊，至今李先生仍然都没有收到房开公司的一个交房的通知，所以说他就想问一问，这个是应该怎么样来维护他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好的，法律师。
4: 现在呢，就是基于这个大环境哈，我们这个房开延迟上房的情况呢发生的比较多，那这个业主来选择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很正常的。首先呢，我们业主可以根据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其中会有这个违约条款，那基于这个违约条款中，一般都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约定这个逾期上房的违约金，那我们就要结合这个实际逾期上房的周期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等到这个房开公司通知我们去收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计算出来的数据，主张这个房开公司承担相应的这个逾期违约责任。如果说这个合同还没有约定这个违约金的话，我们业主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些主管部门公布的同地段的租金标准来主张这个上房的违约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业主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李先生他的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那购房人是可以有这个权利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那购房人行使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第一个呢，是行使这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有竣工验收备案。那这个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证明呢，是能够证明这个房屋在结构以及安全和质量方面都能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符合了相应的法定标准。所以说如果房屋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合格以及备案的话，购房人会有一个法定的理由通知商品房和商品房公司进行解除合同。那其次，那如果说确实有这个商品房竣备的这个备案证明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权利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在与房开公司购买的时候，对于房屋附近的设施，然后或者小区的配套以及住房质量有更多的约定。那如果说能够达到，没有达到这个相应的约定的话呢，我们购房人也是拥有这个相应的解除权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通过这个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在法院确定下来，我们都是可以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3: 嗯，
4: 那同时我们近期大多数的业主购房的时候会使用这个按揭贷款。那基于这个按揭贷款，那我房子都没有了，我都要求要解除了，那我这个贷款又怎么解决呢？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向这个银行递交这个解除商品房买卖解除贷款合同的通知，然后一并告知银行我们已经要退房了，我们不再支付这个商品房的贷款了。那在诉讼过程中，我们也要把这个银行列为第三人，然后要求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一并解决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的同时，将贷款合同也一并解决。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保障我们这个业主的权益。
3: 嗯，好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也是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这个清晰了啊。那相信如果说朋友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该怎么样去解决。当然啊，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之后呢，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去咨询专业的律师。好的。
4: 嗯，是的，是的。
3: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第一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呢你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个相关的这些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啊，进行专业的解答。法律师您好。
6: 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例分析。
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析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啊。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郭先生呢，他是购买了一套楼顶的二手房，那入住一年后啊，就发现这个楼顶呢是存在漏水的现象。当时呢，郭先生与物业以及这个业主委员会呢联系之后啊，就是修缮的这个事宜。那业委会呢以及物业公司呢，就告知因为这个维修基金申请是比较慢的，所以让郭先生呢，你就先自行的来进行维修。那维修后呢，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呢会再进行处理。那郭先生呢就自费花了9000多块钱去修理好了这个房屋。那后面呢，他就向这个物业公司要求从他的这个维修基金当中啊申请这样的一笔款项。那物业公司呢就一直啊这个怠于申请，那至今未能去解决。那对于这种情况，那郭先生也是想来咨询一下，那这个费用那应该是由谁来承担？那是该由自己来承担，还是说由物业公司或者是原出售方来承担呢？啊，想问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责任划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6: 好的，佳佳。对于这个维修基金的问题呢，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规定还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1条中就有规定，说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房顶、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徐州市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那徐州市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第3条规定了， 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房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那对于其实我们业主来说，那这些词汇都比较的深色。那其实住房的共有部分主要还是包含的是住房的基础、承重墙、梁、柱、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那结合以上的规定呢，我们再来看看郭先生遇见的这个事情。
5: 嗯，
6: 因为郭先生买的是一套位于顶楼的二手房，那他属于一个顶楼住户。
5: 嗯，
6: 那他这个顶楼的屋顶呢是属于楼栋居民的业主的共有部分，也就是说这个顶楼漏水是可以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的维修资金的范围。
5: 啊，
6: 那顶楼如果是对，然后如果顶楼出现了这个非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漏水之后呢，那包括这个案件里面也知道了，郭先生也找了这个物业公司，然后以及业主委员会，那业主委员会是同意使用这个维修基金进行维修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一般正常是业主委员会向这个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申请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维修资金。那结合案例，郭先生也经过他们的同意了，那其实是应当由这个业主委员会向这个部门申请支付这个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那基于这个情况，那现在不是时间已经很长了，一直都没有人去处理吗？
5: 是的。
6: 那可以建议这个郭先生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以及业主委员会履行这个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使用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来填补他现在这个9000多块钱的这个支出。那这个楼顶明显就是属于可以使用的范围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正常的像这个申请下来之后，这个费用应该是能够给郭先生填补这个已经支付的9000多块钱的这个空缺的。
5: 嗯，
6: 那郭先生又问了说，这个其实他肯定有个疑惑，那这么久了，拖这么半天，这个钱到底该谁出？
5: 对，
6: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分析呢，这个钱，也不是由这个物业或者是业主委员会来出，它主要还是由这个大家在购房的时候一起出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里面来出。那还有这个原出售方是否应该承担哈？那基于这个问题呢，基于郭先生已经买房买了一年了，就是一年之后才发现，而且正常情况下我们购买屋顶的房屋的时候，那正常的老百姓普罗大众都觉得买屋顶的房子就会审查到底是否漏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结合这两个因素，那郭先生想要找这个原出售人来要求这个修缮的话估计是比较困难的。那也有一种其他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后续买房的过程中，就是第一点我们也不一定是买楼顶，第二点确实买了之后发现有这个漏水或者是墙开裂各种方向的问题，那我能不能向这个之前的这个出售方追偿或者叫他赔偿呢？那这个主要是要看我们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那如果买卖合同中这个出售方承诺了说多少年内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出现了漏水呀或者重大的这个质量的瑕疵呀他需要承担的话，那我们向这个出售方主张这个权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商品在买卖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的话，那后续可能即便说诉到了法院，法院也会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使用程度或者是双方之间会不会有过错之类的再来判定大家有没有这个责任了。那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业主委员会直接申请，然后相关行政部门把大家交的这个基金拿出来之后就能够解决了。那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就得就是各案各议了。
5: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给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首先要确定一下你这个需要维修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属于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的一个地方。
6: 哎，
5: 那如果说一旦是确定可以用啊，是这个公共的这个部分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支付的话，那这个钱就可以使用了。 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提到，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屋的楼层比较特殊，像这种顶楼啊，可能你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留意一下，那大概是，这个时间年限它应该是不一样，是不是？它可能是每一个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太一样啊。它大概是多少年？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是在它这个范围之内出现了情况，合同上也是这么签的，那咱们呢可以就啊以此来让它来进行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赔付和赔偿。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说到了一个，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已经同意说你先自己付，然后后续我再会给你这个维修基金，但他一直不给。那像这种一直不给、一直拖的这种行为，那像郭先生他怎么办呢？
6: 这个的话，他想要快速解决，就正常我们建议是提起诉讼，因为法院现在他即便说从调解的方向来说，他也有这个督促的这个可能性，那可能在这个案件其实没有不需要真正法院判决，可能通过这个调解员一督促，那很快的这个问题就应该能够解决了。
5: 哦，就是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如果说我一直拿不到这个钱，一直拖的这种情况下，我也是可以提起诉讼，而且是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6: 对对对，
5: 好的，那这样的一个案件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少见啊，会有这么一些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分析，法科律师的讲解，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好，那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案例呢也和大家已经是分享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科律师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徐州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也是以专业和高效的品质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法律服务。法律的咨询热线电话0516-8080-8199。那如果朋友们在买房卖房方面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法律问题，有困惑有疑虑，那都可以来联系我们。那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到这个法科律师，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平台第一房产来进行留言。好，也非常感谢法律师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好的，谢谢，今天很高兴来电台和大家做客，然后为大家解答。
5: 好的，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真实案例，
11: 生动故事，
1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0: 欢迎收听
11: 法律讲堂。
12: 近日，记者在某小区的外围见到了小区业主，业主告诉记者，2020年12月左右，他们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屋，当时开发商对外宣传小区是人车分流，小区内部没有地面停车位，他们才选择了购买这个楼盘。
13: 这我们直接过，你看到没有？9月20号，人车分流的哦，只有小区里面是不能停车的，只有外围商业有停车场。
12: 业主提供的2张楼盘宣传册上显示，一张图没有规划小区地面停车位，而另外一张图却规划了地面停车位。据业主介绍，这张规划车位的宣传图册是他们在11月份左右销售第三批次房屋时的宣传图册，和他们去年底第二批次销售房屋时的宣传完全不同。业主们说，买房时就是看中开发商宣传的人车分流，没有小区内部地面停车位，这样对老人和小孩来说比较安全。现如今出现这样的情况，让他们无法接受。
14: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宣传它和它实际交付不符的情况。作为业主呢，我们买任何一套房屋实际上都有自己的考虑。你像这个案件中，业主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人车分流他就非常的看重。也恰恰是因为开发商在宣传这个房产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可以做到人车分流的，所以呢，这就给了当事人啊，或者说我们的买房人一种期待。那到最后交付的时候，发现不能实现人车分流，地面上建了很多的车位。那作为我们的小区业主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有两种做法，或者说有两种的救济的途径。一种呢，就是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那就说我当时买这套房呢，主要是 这个看中人成分流，那你这个可以经过一定的改造啊，实现地面上没有停车位。还有一种就是解除合同，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在民法典中就说得很清楚，就是当一方啊不履行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金钱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请求对方履行的。但是民法典它同时也有例外，那么这个例外一个就是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可能。那什么叫法律上不可能呢？我给他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能明白。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套房要卖给关老师，
15: 嗯，
14: 但是呢我转手又卖给了这个王律师，而且跟他办理了过户登记，
15: 嗯，
14: 也实际进行交付。那这样在法律上王律师已经成为这个房屋的产权人，所以在法律上不可能。那么事实上不可能，就是当这个标的物已经灭失了，我也没办法完成这样一个交付，
15: 嗯，
14: 所以他不能够，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不能够继续履行。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标的物它不适合强制履行，或者这个履行费用过高。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这个小区盖造他觉得这个费用特别高，
15: 嗯，
14: 啊，你获得的利益跟我要改造所发生的费用严重不对等，那我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的这一条，就尽管我是违约方，我也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终止我们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15: 嗯，
14: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尽管你可以请求法院仲裁机构解除这份合同，但是你仍然要承担违约责任，因为毕竟你的违约行为是确定的。
16: 嗯，
15: 通常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都会将违约责任、定金等事项协商清楚，避免合同中的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但是这违约金约定多少合适，有相应的标准吗？
12: 前段时间小张和小杨在某招聘网站上看到了一家传媒公司的招聘信息，随后俩人到这家公司进行了应聘，并签订了演艺合作合同。小张和小杨表示，工作几天后他们发现工作内容和当初设想的不太一样，各方面都不如意，于是向老板提出离职。没想到老板指着合同中的条款，违约方要承担违约金10万元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小杨和小张想不通，两人工作不过几天，连工资都没有，反而还要负担这么高昂的违约金。
14: 在现实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违约金约定的数额有可能高于造成的损失，当然也有可能是低于造成的损失。
15: 嗯，
14: 当然最好是能够跟这个损失旗鼓相当，我们说这也符合我们的完全的赔偿原则。
15: 嗯，
14: 但是现实中它不会那么精准，

0: 这个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低于高于的情况。法律上是说呢，那按照你完全的赔偿原则，你要如果你因为你的违约行为造成守约一方的损失，那么比这个违约金要高。所以民法典585条就针对现实当中出现这种情况，他说怎么办呢？如果一方你这个你可以约定啊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你可以约定具体的数额，
1: 嗯，
0: 你也可以约定这个计算的方法，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如果你要是低于造成的损失，我就按照完全填补原则，我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增加到你的损失额。你看这样它就平衡了，
1: 嗯，
0: 啊，填补了你的损失，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哎，我约定很高，像这个案件呢，你看虽然演艺公司他们之间签订一个合同，对人家来讲他也有投入，也有一定的损失，那就涉及到这个违约金和他损失的比较问题，
1: 嗯，
0: 就是高于造成损失的30%，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过分高于，
1: 嗯，
0: 那按照民法典585条呢，他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酌减，
1: 嗯，
0: 所以在法律上又称之为叫司法酌减规则，
1: 嗯，
0: 我们前面讲这种情形呢叫司法酌增的规则，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种是让双方的利益回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局面。同时呢，在这个民法典585条他还说了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违约金是关于迟延履行约定的违约金，就是你没有按照当时的这个履行期限，你超出这个履行期限履行，你除了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之外，你还要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
1: 嗯，
0: 就是你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能排除或者免除你的继续履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刚才我们了解了违约金的标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如果一份合同中既约定了违约金又约定了定金，一旦出现了合同违约，应该以哪个为主呢？傅女士在武汉看中了某小区的一套98平米户型的新房，房屋总价为187万元。
2: 我把征信给售楼部的这些工作人员看了，他们看了之后说征信很好，然后他们就说啊，只要征信没问题，其他的都是小事。后来我就问呢，如果银行贷款批不下来怎么办呢？他们呢拍着胸脯说，这个全额退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把50000块钱的定金交了。
1: 3天后，销售人员通知傅女士交纳了55万元的首付款，并签订了购房合同，提交了贷款的相关资料后，销售人员告诉傅女士回家等消息。
2: 12月11号，他们通知我来退房，说是因为找了多家银行都贷不下来。后来呢，我就到了他们售楼部，我就问了，那你们的退款方案是怎样的？他说只退首付，不退定金。然后我就非常的气愤呐，因为他们以前承诺的，如果贷款贷不下来，他们全额退款的，他们就说我违约，要求我不光是要扣定金，而且还扣违约金，违约金达到30多万，一共是合计是40多万。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傅女士应该怎么办呢？
0: 民法典588条呢，其实对这个问题啊也做了很好的回应。他说，如果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
1: 嗯，
0: 又约定定金的，那么一方违约的时候，对方你只能啊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的条款，
1: 二选一，
0: 嗯，不是并列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案件中，现在傅女士她买房，她先交了这个一部分首付款，然后她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她不能全款买房，
1: 嗯，
0: 因为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啊条件。很多人呢，他要通过这个贷款，可是贷款实际上他要审查一系列资质，那这样能不能贷下来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可是这个案件中呢，他就是一个通过贷款啊准备分期来买房，那这个贷款现在没有贷下来的原因是不是傅女士导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案件的焦点问题。如果说这个没有贷下来确实是因为傅女士的原因，或者说她因为没有积极的配合啊，或者说其他原因啊， 没有主动告知啊，或者说提供虚假材料啊，导致你没有这个办下来贷款，你是有过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应该承担这样一个违约责任。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傅女士她也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售楼处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样的情况下是双方不发生违约的问题，那这个合同可以解除。解除的法律后果就是双方返还，把这个首付款退回去，退给这个傅女士。这个定金要不要退呢？那他这个里面约定了说这个全额退款。哎，这个全额退款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1: 嗯，
0: 这个全额退款是包含了定金和我们的首付款呢，还是说仅仅指的是首付款？
1: 嗯，
0: 那按照我们民法典这个498条的规定，因为这份合同呢，它是由开发商售楼处他们起草的
1: 格式条款。
0: 格式条款。
1: 嗯，
0: 那么当这个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时候，要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解释。所以这个关于全额退款应当理解成是首付款加定金。
1: 嗯，
0: 说就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都不发生违约情况下，那么应当是退定金和首付款。
1: 嗯，
0: 但如果说傅女士她确实有问题，她应当承担这样一个违约责任，也只能在违约金和定金里面二选一。
1: 嗯，
0: 不能够让他去承担。那为什么法律说禁止我违约金和定金责任并存呢？就是因为你只有一个违约行为，受到了两次惩罚，这就失去了法律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公平。
1: 本期小结，民法典总则编中规定了诚信原则，其中表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但是社会生活中总会有不能遵守约定的情况出现，那么一旦违约情况出现，首先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民法典合同编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同时合同编中还规定，如果因为不可抗力，诸如地震、火灾等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而违约，当事人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减少对方损失。如果因为当事人一方通知拖延导致对方受损，当事人一方不免除责任。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1: 退还定金就能终止买卖合同吗？
6: 不能以说我不要定金了来作为买卖合同不履行了的条件。
1: 卖家出尔反尔，买家怎么办？
7: 有权要求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或者是双倍返还定金。
1: 货车司机失联，买方没有按时收货，责任在谁？
6: 就是一个代办运输买卖，出卖人只有发货给第一承运人的义务，所以他只要把货交给了第一承运人，他的交付义务就算是履行完毕。
1: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特别节目，我们共同关注合同编595条至640条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合同啊，和我们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到我们买一套上千万的房产，买一辆上百万的豪车，小到我们买一份几块钱的早餐，买一块几毛钱的橡皮，都会形成着各种各样的合同。这些合同在民法典中统称为买卖合同， 那作为买卖合

0: 合同有哪些特点呢？
1: 那么买卖合同的特点就在于说，出卖人一方，就卖东西的这一方，他的最最核心的一个义务是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后呢，买受人买方他的核心的义务呢是支付相应的价款。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合同的内容双方的核心义务指向这两项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买卖合同。标的必须是确定的，就是你们要买什么东西，以及呢要买几个，数量是要确定的，这是必须要有的合同条款。然后呢，民法典596条也规定了，就是买卖合同一般需要具备的哪些条款。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说我们的买卖合同中非得要把这些条款全都列明了，价款的支付的时间、地点等等，才能成立一个买卖合同，不是这样的。有约定可以从约定，没有约定，那么这些可以在民法典之中找到任意性的规范来填补我们的合同。
0: 当我们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双方都已经约定了定金和违约金，然而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啊，卖家突然反悔了，是否只要退还定金，签订的买卖合同就能终止呢？5年前，徐先生购买了王某的一套两居室，并支付10万元定金，没多久王某突然反悔不卖了，法院判决王某继续履行合同，但王某始终拒不履行。5年后，无奈之下，徐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最终拿到了房屋。
1: 定金呢，在买卖合同已经签订了之后呢，它的作用是可以抵作价款，所以它不能以说我不要定金了来作为说我现在这个买卖合同不履行了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在法律上并不认为是一个正当的可以不履行义务的一个理由。那么买卖合同已经签订了之后，那么王女士她就有交付的义务以及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这是598条所涉及到的出卖人的两项主给付义务，交付以及移转标的物所有权。所以仅仅是说我不要定金，并不能成为他不继续履行的理由。
2: 司法实践当中啊，这个卖房人在签订了买卖合同之后呢，出于各种原因啊，尤其是在这个房价飞速上涨的情况下，签完合同之后反悔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的多见的。那面对出尔反尔的这种卖房人啊，买受人啊，在实践当中呢，通常有两种选择。一个呢是他有权要求这个卖房人继续履行合同啊，交付房屋，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并可以要求这个卖房人呢承担这个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或者是赔偿由于卖房人的违约给他造成的一些损失。那同时呢，这个买房人呢，他也有权说解除合同，他不想再去买这个房子了啊。由于这个卖房人的这个各种行为啊，他要求解除合同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要求这个卖房人退还他交纳的房款啊，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里的违约责任呢，可以包括是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或者是要求这个卖房人双倍返还定金，或者是要求赔偿这个由于房价上涨给买房人造成的损失。
0: 买卖合同中啊，最重要的一项那就是支付。如果一份买卖合同中已经约定好了支付方式，是否还能随意更改呢？随意更改支付方式会给合同双方带来怎样的麻烦呢？
3: 警察找你干什么呀？知道吗？怎么回事？我说一下。
4: 在网上买手机没给人家。
0: 2021年3月9日，在石景山某小区，民警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赵某。此时的赵某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在网上订购了2块价值上万元的手表，正等着快递员送货上门。
5: 跟买家说货到付款，当时跟他聊的是这个手机是手机没毛病，我就要了。
6: 都是二手。
5: 对。
0: 赵某在二手交易平台购物时，发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办法。
5: 就问那件到带到手里没有？我一会儿到哪儿我去，我去找他拿去。
6: 那你跟快递员表示说不需要他代收货款之后，他怎么说呢？
5: 说你取消货到付款的时候，回家我都跟买家说。取消货到付款，他就把手机给我了。
0: 原来赵某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看中了自己喜欢的商品后，便与卖家提出购买意愿，但赵某要求必须以货到付款的方式进行支付，可等商品真正寄过来以后，他又声称 已经与卖家协商好改变付款方式为由，来骗取快递员手中的快递。
6: 当时留的这个地址是你实际真实的地址？
5: 不是。
6: 这地址是你编出来的是吗？
5: 对。
6: 收件人的名字呢？
5: 也不是。
0: 据了解，2021年1月至2月间，被告人赵某先后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两个小区欺骗快递员，向其交付两部手机，共价值16000余元。2021年3月，赵某如法炮制，又打算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某小区骗取两块价值上万元的手表，所幸被民警抓获而未得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判决如下：被告人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如果要根据合同的进程更改的话，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是没有办法单方更改的。
2: 但是这个实践当中呢，确实这个买受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时间啊数额来支付价款，确实是非常常见的。那除非说这个出卖人最后对于他的这个单方的这个变更予以一个认可，否则出卖人是可以追究这个买受人没有按约支付价款的违约责任的。
0: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一份买卖合同是否必须要标的物和款项同时交付呢？
1: 这个涉及到一个支付价款的时间的问题。我们628条的规则呢是说原则上是这样子，如果你们双方当时有约定的话，是可以约定先后履行顺序的，可以约定一方先交款或者是一方先交货都可以。但是也有可能你们双方没有约定先后履行顺序，那么这个时候呢，双方都是应该在对方没有履行的时候可以抗辩说，那你不交我也不交，那也就意味着说我要交付是以你交付为前提的，那也就是同时履行为原则。
2: 除了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简单的一些买卖合同之外呢，对于一些大宗的设备的买卖呢，买卖合同双方呢通常会在合同当中约定比较复杂的一个付款的方式啊，比如说签订合同之后啊付30%，收货之后付多少，然后这个检验合格之后再支付尾款啊。那如果说这个双方明确约定还好啊，如果说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之下呢，双方是可以签订补充协议啊，去这个对这个进行一个补充。如果说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那我们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通常会依据合同的其他条款或者是交易习惯来确定它的一个支付的时间。那如果这些仍然不能确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认为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价款，因为这个价款支付的时间会涉及到他这个后续的一个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的问题，所以说确实在实践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7: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

0: 您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哎，刘笑，我今儿怎么看你这么怪呢？
5: 哪怪啊？
6: 说不上，反正就是挺怪的。
5: 我就知道你看出来。我跟你这么说啊，长了眼的都能看出来。
6: 嗯？哎，你这么说话就更怪了，你什么意思呀？
5: 理解，理解啊！你先别急，我跟你说啊，我剪完头发的那一刻，我就一直是跟自个儿这么说的，我看起来有点怪，我看起来有点怪。
6: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5: 是这样，我妈前一天去一朋友的理发店剪头发，那家店爆满，那朋友就跟我说，说哥们儿，我弟刚从上海学完手艺回来，要不让他帮你剪得了。
6: 就你那又圆又平的大脑袋，谁剪都一样。
5: 是啊，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人家生意忙嘛，可以理解，谁剪都成。完全理解。
6: 嗯，你还挺好说话的。
5: 多理解点对方，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啊。然后那小兄弟呢就上手给我剪头发了啊。然后我就觉得挺奇怪的，我又说不出来到底是哪怪，我就眼朝着他手上的电推子吧，一边往前推是一边发抖。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哥们儿，你剪头发多久了？
6: 嗯，没准这小兄弟他是个新手，他有点紧张。
5: 那就好了。哼，当时那小兄弟颤巍巍地回答着我，大哥，我是头一回给人剪头发，我是之前我真没剪过。
6: 啊，不是说从上海学艺刚回来的吗？
5: 对呀，我当时也问了，你猜他怎么回答的？大哥，我跟你说，我在上海学的是西点厨艺。
6: 哦，怪不得呢，刘笑，你说我看你这头型，你说像什么呢？它特别像一蛋挞。
5: 这时候就嫌你能了是吧？还像蛋挞？去一边，不许看，不许看。
6: 你看你小心眼儿，我跟你说，心头傻三天，这大家都知道，理解理解啊。
5: 你少幸灾乐祸。
6: 没有啊，哎，要不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说说这个吧。
5: 说什么呀？
6: 理解万岁。
5: 干什么？说好了啊，我剪头发这事咱先放一边啊，这以后我也多照着镜，我尽量去理解这事啊。先说说我媳妇儿开网店，成天到晚卖衣服，成天到晚收的都是差评。
6: 怎么会都是差评呢？一个好的都没有啊。
5: 哎，你还真别说，昨儿有了一好评，我媳妇那叫一高兴啊，说终于有识货的主对他卖的东西表示赞赏了，说他独特的审美品味终于有人理解了，
6: 这不挺好的吗？
5: 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但是看过那个好评的留言之后吧，我突然不得理解那个买家的心态了。
6: 买家是怎么留言的呀？

0: 这么说的。
1: 亲，衣服是给我一朋友买的，看着他穿上去好丑好丑好难看，我真的是好开心，果断好评。
2: 你帮我分析分析，那买家这好评给的他是什么心态啊？你能不能理解？
1: 哎呀，我只能说交友确实是需要谨慎的。哎，说到交友，刘夏，我得提醒你啊，咱编辑郭子这个朋友你得谨慎。
2: 郭子又怎么了？
1: 郭子的媳妇儿投诉都投到我这儿来了。
2: 啊，郭子又犯事儿了？
1: 郭子媳妇儿昨天来找我说，她实在不能理解郭子的所作所为。昨天晚上俩人吵架，郭子被轰到楼道里，砰，他媳妇儿把门一关，郭子媳妇儿就想过会儿你就得敲门认错求饶吧。结果等了大半宿都不见郭子来叫门认错。
2: 你真男人。哎，我跟你说啊，郭子有的时候啊，那怂脾气上，那劲儿一上，那轴着呢，榜样英雄。
1: 什么呀，还榜样？郭子媳妇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开开门说找找郭子吧。你猜怎么着？感情郭子就跟那楼道地上坐着玩手机游戏呢。问他这是干嘛呢，郭子还舔着脸倍儿高兴的说，
2: 媳妇儿，这被你轰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啊，楼道里的 WiFi 信号其实特别好，你先回去睡一下吧，我再逗会儿地主，一会儿我自己回去。
1: 你说说你说说，郭子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能理解吗？
2: 我当然能了。
1: 要不说怎么你们俩是哥们儿呢？郭子媳妇儿就纳闷了，你说你们男的怎么都那么爱玩游戏呢？就一斗地主哪那么上瘾呢，半宿都不回家。
2: 你不懂你不懂啊，这主要是我们男人的世界跟你们有隔阂，你们确实懂不了。
1: 算了吧，就你这个我也不想理解。
2: 哎，咱不说这事儿啊，咱们大了说说这夫妻之间的理解啊，那是需要方式方法的。你比如说我媳妇儿，那就特别能理解并且消化我的各种行为方式，然后再以此放出各种招数来收拾我。
1: 比如呢？
2: 你比如有一天晚上吧，我突然馋酒了，特别想喝两口，我就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我晚上想喝点酒。
1: 那你听话吗？
2: 不听。
1: 不听就不许喝。
2: 那我听话还不行吗？
1: 真的？那好，乖老公，酒不许喝啊。
2: 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媳妇儿啊，那是在充分的理解并了解了我的诉求、我的心理、我的行为等等各个方面之后，两头堵啊，是怎么着我都没辙。我想请教请教你，你遇着这事儿你有辙吗？
1: 我没辙，我可不给你支招去对付你媳妇儿。我们女同胞要相互理解，我们都希望自个儿老公不玩游戏、不抽烟、不喝酒，爱做家务、能挣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
2: 你不觉得你们女的的这些要求有点反人类吗？啊，我光听我就能崩溃了。
1: 哎，你一个有媳妇儿、有热炕头的男的，你还崩溃？像我个大龄单身，我才要崩溃呢。你说谁能来理解理解我呢？
2: 你又咋的了？
1: 刘秀，我看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生就像喝水。
2: 不是，哪儿来的这句话？怎么就突然人生就像喝水了呢？
1: 孤独，孤独，一辈子就完了。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今儿啊，我们的主题是理解万岁。
4: 说的是理解万岁，但是要真的做到这点啊，还确实挺难的。你们上半段啊，说到的竟是那些不能理解的人和事儿。
5: 是啊，就比如我那闺蜜，咱编辑小莹莹吧。哎，你说她这两天怎么了？怎么就不理我呢？我就想不明白。
4: 你又招人家了吧？
5: 没有啊，我就记着那天小莹莹找我来吐槽。
6: 你夏姐，我跟你说哈，我再也受不了我那表妹了，就一直跟我家住着，就住我家里，每天回家我都能看到她，我好烦呐！我现在连家都不想回了，连门把手上都是她的味儿。
5: 听完这话嘛，我就随口搭了一句：“哟，小莹莹，你没事闻门把手干嘛呀？”咦，就打那以后，小莹莹就不理我了。哎，刘笑，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4: 你要我是你闺蜜，我也不理你啊！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你那亲爱的闺蜜的心呢？啊，人家辛辛苦苦找你来吐槽，你倒好，拿人开涮，反倒吐槽人家。
5: 那我吐槽的还不止小莹莹呢，还有我那刚刚3岁的小外甥。过来，小乖乖，张嘴。
6: 夏姨，你怎么总是喂我饭吃呢？
5: 不吃饭会饿肚子呀。
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问你，你就不能喂我点菜吃吗，笨蛋小姨？
5: 刘笑，你说我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4: 我问问你啊，就你说的这些跟做的这些，你自己真的就不觉得哪儿不对劲吗？
5: 我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
4: 那就没招了，你的世界就跟喝杯水的那个预言是一样一样的，咕嘟咕嘟，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咱聊小红。
5: 小红也哀怨了？
4: 那倒没有，说这天小红来看电视，小红她妈妈在做家务，突然吧，这小红就那么没有任何征兆的开口说话了。
7: 你太厉害了，我真佩服你。
4: 小红她爸妈听了这话都一愣，当爸的当时特别自豪，一边乐着就一边问小红为啥。
7: 爸爸，你说你怎么就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呢？又会做家务，又会做饭，还能挣钱。
4: 哎呦，小红就这一通夸呀，把小红她妈给夸一心花怒放。小红她爸也特别高兴，谁知道此时此刻突然小红又毫无预兆的话锋一转，冲她妈妈说了一句：
7: 我妈就不行，你说这是嫁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啊。
5: 哎呦，小红的解读真是太到位了， 这要是放在学习上，绝对是学霸级的。
4: 行，甭来这套啊！我从小就不是学霸，对于他们的世界，我表示非常不理解。
5: 嗯，我从小就是学霸，对于学渣们的世界，我表示同情，但是也很不理解。
4: 话说有一天吧，一个学渣破天荒的考试考了个98，而他们班的学霸呢，眼神很稀松平常的考了100分。于是这学渣就觉得自个儿跟学霸的差距突然变小了。谁知道此时学霸非常傲娇地说道，
7: 你有什么可美的，我跟你说，你考98分是因为你的实力只够考98分，而我考100分是因为试卷上只有100分。
5: 话说那天我送我小侄女去上学，她神秘兮兮地跟我咬耳朵说，
7: 姑姑，我已经掌握了18种哄宝宝睡觉的技巧了，现在就差你给我生一个小宝宝了。
4: 听了这话，米夏相当感动的大话，
5: 哎，小侄女啊，你能不能理解你姑姑我呀？你姑姑我都掌握了18种生小宝宝的技巧了，现在就差一对象了。
4: 哎呀呀呀，米夏，别难过啊，千万别难过。就你这种大龄剩女的心情，我们可以尽量理解理解啊。那个，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5: 行，你少跟那儿说便宜话，你不腰疼？我翻了半天手机，我翻来翻去。还是有句话最能敲开我的心扉。
4: 不是，哪句话？
5: 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胖是一会儿的事儿，而丑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所以呢，
5: 想了想，我就觉得我很欣慰了。就算我减肥成功又能怎样，不去韩国怎么都是丑，干脆我就果断地继续吃吧。
4: 一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自暴自弃了。
5: 哎呀，你说为什么你们男人就能唱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而我们女人呢

0: 忘下说这个啊，要不我给你说一特提气的事儿啊，都是你们这帮姑娘的事，怎么样？
1: 什么事儿啊？
0: 说，一个是恋爱当中的女孩，一个呢是女孩男朋友的妈。这样啊，接下来我扮演那个恋爱中的女孩，你就来演那女孩男朋友他妈，然后呢，咱给大伙儿原因重现。
1: 给你，这是整20万，我的要求就是立刻离开我儿子。
2: 阿姨，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1: 40万。
2: 阿姨，我不是为了钱，我觉得这个世界感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还是请您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吧。
1: 60万。
2: 阿姨，你这是在逼我。
1: 100万。我说最后一次，你马上离开我儿子，你也得理解理解我这当妈的心呢。
2: 哎呀阿姨，您看这样好不好？你看我这手头有2000万，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能嫁给您儿子。
1: 啥玩意儿？你有多少钱？你再说一遍。哎，你是山西挖煤的吧？你
2: 不是，您误会我了，我是东北烤冷面的。
1: 我什么我呀？啊，刘翔，你说什么给我说个提气的事儿？就这事儿啊还提气？你是给我气受呢吧？你还口口声声说理解我的心情，你就是想告诉我啊，瞅瞅现在烤冷面的生意有多火，烤冷面的姑娘都能为自己守护爱情，可我呢，我米夏是个学霸，大龄剩女，连这都不如。
0: 哎呀，别理解差了行不行啊？我不是那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呀？
0: 我是说大伙都不容易啊，得坚持自个儿的决定，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一定要。
1: 要什么要啊？要什么要啊？就我看到的那些男男女女，我觉得吧，即使一个人也挺好的。
0: 啊，不是，你看到的是什么情况？
1: 就说那一天，楼下的小饭馆，一对男女坐在我旁边的饭桌，女的玩手机，男的喂女的吃东西，女的边吃边说呀，喂得挺熟练呢。
0: 当然了，练过。
1: 练过？你说你都跟谁那儿练过呀？你
0: 我你不是我这
1: 我你快说你跟谁那儿练出来的？
0: 我跟狗那儿练过。哎呀，女生们呐，你们能不能不那么多疑呀？
1: 哎呀，你们男人呐，能不能不那么花心呢？
0: 得，那甭管是情侣、家人、朋友或者什么的啊，大伙儿都应该互相理解，这总对了吧？
1: 可话又说回来，都说是理解万岁，想想啊，还真是不容易。
0: 对，理解啊，不光是说说，想想啊，那得付诸行动，对吧，米夏？作为我的搭档，你就应该多理解理解你的搭档我啊，本人刘笑相当不容易。所以你就别老到我媳妇儿那儿告我刁状的，行吗？
1: 刘笑，那你也应该多理解理解我吧，作为搭档我也很不容易啊。你说你在节目里见天的说我见懒成华，你说我这以后还能嫁出去吗？
0: 行，咱俩都各个反省啊，下期节目争取有质的飞跃。不过今儿的节目里就没时间检讨了啊，节目时间快到了，感谢各位收听。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到2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25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阴天，来自莫文蔚。经典的词曲和诠释让这首歌不出所料地迅速流行起来，里面的词句声声扣动人心，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这么多年过去了，看过爱情流逝，就像看一朵花枯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报以长久的沉默。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好孤单，来自1983。

好孤单，来自1983。一个人的房间最可怕的不是空旷，而是每一处角落都藏着两个人的痕迹。沙发上曾有并肩的温度，餐桌旁少了一副碗筷，连窗外的风景都还留着一起走过的脚印。想找个人说话，却只剩空气回应；想拥抱温暖，却只能抱住回忆。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My Love， 我的爱，来自 Westlife。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袁若兰，爱乘以无限大。袁若兰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首大红的偶像剧主题曲《心愿便利贴》，但生性慢热的袁若兰觉得身心疲惫，选择这个时候退居幕后，成为一个音乐创作者。这些年来，她为张惠妹、林凡、欧阳娜娜等歌手写过歌，偶尔也会开个小型音乐会，用自弹自唱的形式分享一些自己创作的曲目。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苏有朋，你快不快乐？

苏有朋，你快不快乐？主打歌《你快不快乐》是翻唱福山雅治的作品，缓缓的旋律带出主人公对往日恋人的怀念。与福山雅治略带沧桑的声音相比，苏有朋的演唱更多了一些淡淡的感伤。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蔡淳佳，回到最初。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

为你朝思暮想，来自那英。你朝思暮想，为你飞越重洋。那英的歌声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回忆的匣子。真正的想念是跨越山海也无法阻挡的奔赴，是藏在心底最深处连时光都无法磨灭的眷恋。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我们越长大越懂得，人的名声、形象、评价从来不由自己完全掌控。你行得正未必不被议论，你活得坦荡未必不被编排。迈克尔·杰克逊用这首歌告诉我们，越站在光亮处越容易被阴影包裹，世间所有喧嚣评价终究是别人的烟火，而安稳自持、问心无愧才是自己的山河。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自张惠妹。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李泉在 pub 做演出的时候，范晓萱也只是碰巧来玩，听到了李泉的作品，范晓萱激动地说，这才是他想要的音乐。范晓萱与李泉一见如故，在音乐上颇有默契。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辛晓琪，柳烈，火花。

火花，辛晓琪，柳烈，这首歌里唱到的爱像极了转瞬即逝却无比滚烫的火花，明知终将熄灭，仍愿抓住此刻纵身坠落，明知前路难行，仍不甘心放手。有人说，最动人的爱从不是细水长流，而是像火花这般拼尽全力燃尽所有，哪怕只剩灰烬，也是爱过的精彩证明。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杜德伟《不走》。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7: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8: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9: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木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6: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5沈海高速盐城段往山东方向过6套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小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至第1、第2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车友们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6: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们。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童声里的中国主题。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周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和大家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天籁之声，听一听童声里的中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太行路小学、桃园路小学和星光小学，听一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逐梦小树苗、一荤一素、月亮粑粑，带大家呢来感受孩子们用歌声传递的爱国情怀与纯真梦想。那么节目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此刻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周一童声里的中国当中，和大家呢继续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来感受一下他们所唱到的几首歌曲。我们呢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三首好听的歌曲，走进太行路小学，逐梦小树苗，让我们听到了唱出向阳生长的力量。走进桃园路小学，一荤一素，这首歌呢也唱出了饭桌上的爱与感恩。那么第三首，走进星光小学，月亮粑粑，唱出了童年的温柔与梦想。三首歌，三种声音，一颗颗赤诚的童心。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孩子们灵动的歌声里，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唱成诗，把纯真梦想唱成光。童声里的中国，从这里听见。说到童声里的中国，这个活动呢也要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这是由我们徐州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将歌咏活动融入到了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面向呢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的系列活动，更是用孩子们清澈的童声传递了爱党爱国情怀、生态文明理念与家乡美好。而且呢我们知道立德树人、美育熏陶，那么童声里的中国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小学生们积极参与、热情的这

一份跨时空的爱。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太行路小学。在这片沃土之上呢，每一棵小树苗啊都在逐梦生长，镜头定格了孩子们清澈的笑脸，向上的姿态，记录下了知识如雨露，示爱似阳光的温暖瞬间。那么向下扎根，向阳生长，这就是属于孩子们的童年诗篇。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逐梦小树苗》。

谢谢我们的孩子们和大家所分享的逐梦小树苗，来自我们徐州市太行路小学。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听到了太行路小学的孩子们用一首逐梦小树苗唱出了自己的童年，唱出了这种诗的感觉。太行路小学这几年呢在徐州新教育圈里边很有辨识度，不搞呢题海战术，搞向下扎根向阳生长。而且呢操场边啊认真的小树苗们，孩子们呢也是在校园里感受着教育的这片土壤。比如呢他们会把音乐课的课文啊谱成歌，让孩子们感受一下生活当中的诗意。就像刚才我们在歌词当中听到了那句话，向下扎根对应的就是说新教育说的习惯与人格，向阳生长对应的是阅读、艺术、劳动、运动四条成长轴。而且呢当中有很多歌词大家听上了我

0: 要成长为小树苗，然后呢我要撑起未来。哎，这就让我们听到了我敢长我会长的这种底气，这也是让我们家长们看到的把根扎得深深的，让娃自己往上顶，这就是孩子们的新教育。而且呢，这让我想到了太阳路小学走廊里的那句标语，写的就是看见每一个，托住每一颗。你看，所以咱回到家之后啊，别问孩子今天默写得多少分，然后呢先问问孩子们，今天你在校园当中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力量了吗？好的，那么周一同声里的中国，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孩子们的生活故事。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刚才呢是太行路小学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的逐梦小树苗。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陈梦然老师和卜小娇老师。那么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的豆浆油条说啊，还是孩子们的歌曲好听。嗯，那么刚刚呢也是听到了我们太行路小学小树苗们带来的逐梦小树苗。你看每一棵小树苗是不是都在逐梦生长，而且呢我们看到呢镜头里定格了孩子们清澈的笑脸和向上的姿态，那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强则国强的最强音。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感受到了太行路小学，看到了每个孩子呢都在自己的校园里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那么逐梦小树苗呢不是临时排练的汇演曲，是学校同声里的中国校本升景，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在校园里啊所感受到的这种逐梦成长的故事。而且副歌里边还有一句，风来我不怕，根在泥土里，光来我张开，梦在云朵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有底气，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啊他们生活当中在校园里这种向上的姿态。我们补几句镜头里没有拍到的，我们看到呢音乐老师是在五线谱画在黑板的左侧，然后呢左边啊留白给孩子们写我的小目标。你看每个孩子都可以写下自己的人生小目标。我们也看到了班主任把诗爱似阳光落进了日常，他们在下雨天会帮助蹲下来给1年级的小豆丁们挽裤脚。食堂里的阿姨呢也记得哪个孩子不喜欢吃香菜，也记得哪个孩子呢是不喜欢吃葱。你看这些小细节就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及教育。所以呢新教育不是口号，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标语上的那句话，看见每一个，托住每一棵，让每一棵小树苗都在逐梦成长。 如果有可能的话，咱就可以把这个逐梦小树苗当起床铃，孩子呢刷牙的时候哼两句，咱比吼那种快点要迟到了是不是更有效呢？我是郑伟，这里是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去另一所学校听一听这一首歌曲，桃园路小学孩子们带来的合唱《一荤一素》。这首歌曲呢是改编毛不易的经典作品，而且呢在歌声里边我们听到了对母亲的思念，对家的思念，简单的歌词勾勒出了一种烟火气息，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但是呢娓娓道出了藏在《一荤一素》里的母爱和感恩。那么整首歌呢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很纯粹的感觉，诠释了平凡生活里的大爱，让我们呢可以读懂亲情的真珍贵，感受家乡的温暖和牵挂。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一荤一素》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共同来分享。

谢谢，这是孩子们带来的一荤一素，感谢桃园路小学的小可爱们。是不是让我们听到了一荤一素里的这种母爱和感恩？哎，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桃园路的小可爱们。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毛不易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也是诠释了对母亲的这份思念。新教育有这样一句话，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那么最容易落地的入口就是一日三餐，可不是什么研学报告哈。一荤一素里边藏着妈妈的温度。桃园路小学的孩子们没有炫高音，也没有堆那种转音，用班级合唱的这种平直的声线，把妈妈炒的菜、炖的排骨、凉了的饭又热了一遍，然后呢唱成了课堂之外的德育课本。而且呢，我们知道毛不易写成人乡愁，桃园路的小学孩子们就把它呢唱成了自己心中的这份感恩。原来感恩不用写我的妈妈，只要记得她总把荤的菜夹给我，素的留给自己，这就已经表达出了这份深深的母爱。而且呢，根据这首歌曲啊，老师们也是特别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留下了一个特别的家庭作业。比如呢，低年级的孩子，一二年级，他们呢就可以听歌、画图、画妈妈围裙上的油点子。你看，这就看到了妈妈的这份辛劳付出。那么三四年级中年龄段的孩子们呢，可以改词儿，比如一荤一素变成爷爷的豆腐、奶奶的芋头，对吧？这就呢把家风这种隔代亲也搬进了我们的记忆当中。五六年级的孩子们，高年龄段，他们呢就可以自己根据一荤一素来写下一封家书。我们可以感受到，学校并没有把这首歌当成什么汇演任务，而是当作情感坐标系。童声里的中国，先得有童声里的妈妈，童声里的厨房，童声里的家。所以呢，今天啊，咱们回到家之后呢，别问孩子开学这一周有没有开学摸底考试啊，咱呢可以先让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份母爱，让娃们先学会看见妈妈，才学得懂看见天下。新教育呢，不是把人育成标准件，而是把人育成回到家知道谁把菜推给了自己心头肉。周末的时候呢，咱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做一顿一荤一素，让孩子呢长勺，看看呢做的到底怎么样，哪怕做糟了，炒菜炒糊了，照样这个照片呢也可以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分享，因为呢这真的是孩子的一份爱。童声里的中国不是那种大词朗诵，是桃园路的孩子们刚刚唱到的，哪怕我走得再远，碗里有你放的盐，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打动人心，一下子呢击中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

0: 阴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6: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5: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6: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5: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6: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5: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嘉明华说啊，刚才那首歌好听诶，是毛不易的经典作品。嗯，您说的毛不易的那一首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荤一素，对吧？感谢我们徐州市桃园路小学的孩子们在电波当中啊，用清澈的童声翻唱了毛不易的一荤一素，让我们感觉到呢，哎，他们也是把这首歌曲唱回了自家的饭桌。一荤一素里啊，藏着都是妈妈的温度，你看，让我们感受

受到了这种感恩，让孩子们呢学会这种母爱的分享。童声里的中国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一份爱。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星光小学演唱的《月亮爸爸》，改编自湖南经典的民间童谣，而且这首歌曲啊，可能是很多老年人哄孩子的时候啊，睡觉用的，歌词呢充满了童趣，唱起来呢也是朗朗上口，是属于呢一首民间童谣。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就来听一听星光小学的孩子们他们所改编的这一首曲风呢，非常的清新治愈，而且呢我们听得出来呢是童声三声部的一个合唱采编，饱含了乡土的温情和童年的这份诗意。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先让我们来听一下星光小学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的《月亮》。

谢谢，感谢，这是星光小学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的《月亮爸爸》，是一首经典的湖南童谣。哎，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其实这个爸爸在方言当中啊，就是饼状圆形之意，而月亮爸爸呢，就是指圆圆的月亮，所以呢，也是湖南民间老人哄孩子睡觉的童谣。是不是特别的好听？而且呢，旋律是非常的温婉悠扬，曲风呢，也是一种小清新、小治愈的味道。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看到呢，这是子明说啊，哎，这种湖南的民谣也很好听。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把耳朵凑到了说咱们的全山区听了听，星光小学的孩子们用一首月亮粑粑把老童谣唱成了童年的一个月光地图啊，真的是很好听。新教育会说啊，营造书香校园，聆听窗外声音。你看窗外的声音让我们也听到了奶奶嘴里的歌，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小时候奶奶哄我的这种生活状态。一首童谣也是串起了审美、方言、记忆和家风。童声里的中国是我们家阳台上的这个故事。看到有朋友说啊，听不清楚里边的这种方言，哎，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听一个你能听懂的版本，听一听里边的词。
6: 月亮粑粑，月亮粑粑肚里做个嗲嗲，嗲嗲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绣花，绣砸糍粑，糍粑跌的井里，便砸蛤蟆，蛤蟆伸脚，便砸喜鹊，喜鹊上树，便砸斑鸠，斑鸠咕咕咕，牙仔虾豆腐，豆腐一扑扎，牙仔虾粑粑，粑粑一扑壳，牙仔虾菱角，菱角溜溜天，牙仔望搭天，天上刺杂子，牙仔跳缩皮，是又犯个饿，抓搭牙仔打屁股。
5: 听懂了吗？其实还是带一点湖南方言的味道哈，就是跟我们讲述了老人家哄孩子睡觉的一段故事。今天呢，我们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童声里的中国也是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了3首好听的歌曲，走进太阳路小学，让我们感受到了逐梦小树苗唱出来的向阳生长的力量。走进桃园路小学，一荤一素也是唱出了饭桌上的爱与感恩。走进星光小学，让我们感受到了月亮粑粑唱出童年的温柔与梦想。3首歌，3种声音，也是一颗颗赤诚的童心。童声里的中国，徐州新教育板块从这里听见。那么今天呢，也是听到了3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可爱的孩子们。 那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啊。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环城路双向车道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

0: 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基于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哎呀，天天想着过几天上班，过几天上班了，今天悬着的心呐，他终于上班了。
1: 咱不用担心了，家人们，只要开始上班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要上班了这件事情。
0: 没事儿，再忍忍，今天我们就算下班了，对不对？再过两天之后，又是迎来了七天小长，七天。
1: 对，然后大概就再过个八天左右，我们再担心要上班这件事情。
0: 是，不是呗？怎么又提前知道这个焦虑呢？
1: 哎呀，但不得不说，你说咱们这种放三天、上三天班，感受还是比较好的，比一口气上五天、歇两天要快乐不少。
0: 真的，这三天的话，怎么都给他就是糊弄过去。
1: 但是今天的上班路是真的没有，就是今天的早高峰的时候是没有糊弄任何人。我看到有同事早上就发说，这条路早上从来都不堵，没有想到今天车那么多。
0: 是
1: 下班路也一点都没有糊弄大家，晚高峰依旧是按部就班的来了。
0: 是吧？
1: 黄河西路双向目前是有点红色的压车，车有点多哦。
0: 嗯，
1: 接着是复兴南路的哪个方向道是？
0: 由北向南。
1: 哎，大家要注意一点，这三条路已经标红了，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更快的抵达目的地。
0: 但是此时此刻在这样两条路上的朋友们，估计啊，就这三天都不用调休的，直接放了给你。我问了以后，好多身边朋友的人，他们都是这样。我说你这三天既然年假请下来了，他说我也没有请，我们就是直接啊就放了。
1: 哦，很多学校的老师是这样子的，
0: 真的，
1: 因为也是给学生直接把这三天就连放了，就没必要让学生再折腾来折腾去了。
0: 对，毕竟我们学生朋友们啊，这大节大假回去之后，这机票啊车票也不好买。
1: 而且我感觉把这三天串起来之后，可能更促消费了。
0: 真的，
1: 本来不敢去的地方，现在敢去了，因为假期一下子加起来够长了。
0: 真的，然后呢，爸爸妈妈有的说你们抓紧出去，
1: 不要在家里再多待一分钟。
0: 对，真的啊，我也问了一下身边很多，就是家里边有孩子，差不多就已经是要就在这个大学这个阶段，大哥大姐们，他们也说了，孩子嘛，他们一向也拍的好好的了，这十三年是吧，都出去，要做打工的打工啊，
1: 是，
0: 要出去玩出去玩，真的，我们也是乐得轻松啊。那你说说，为什么我们在上学那时候，就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两年的待遇呢？
1: 没有享受过这两年的待遇。
0: 春假你放过吗？
1: 没有。
0: 秋假你放过吗？
1: 没听说过。
0: 雪假你放过吗？
1: 那东北的孩子好像都放过。
0: 但是徐州去年开始不也有雪休吗？
1: 我不理解。
0: 甚至还有台风假，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会在想，
0: 徐州放台风假，这合理吗？
1: 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孩子已经卷不动了，
0: 真的。
1: 但是他们跟我们小时候比
0: 啊，
1: 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卷，
0: 真的。
1: 我们可没有春。

0: 秋假、雪假、台风假。
1: 我就发现了，咱们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前一段的孩子们，真的是青黄不接。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80后他们还享受过一个叫美忙假。
0: 哦。
1: 就在4、5月的时候啊，差不多给你再放个半个月的时间，让你回到家里啊，帮着收收麦子、掰掰棒子。然后结果我们到现在呢，就除了寒暑假啥也没有。而且那个时候，
0: 嗯，
1: 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真的要实名分享一下，
0: 嗯，
1: 我们高中就放个10天假左右，回去之后帮你预习功课。
0: 不是，
1: 回到学校里真的就10天左右的假期。
0: 10天假期干什么？什么假？这是
1: 暑假。
0: 哦，那确实是要给你们这些孩子降降负，
1: 是吧？减减负，
0: 减减负，你们真是有点紧张了。
1: 然后回去之后，立马呢，在学高一高二。还处在这个暑假的范围之内啊、
0: 嗯、
1: 然后你就回去继续上课。大家想想，三伏天我们那个时候连空调都没有。
0: 我看到牛顿也吃烙馍，他说卖萌假不是给孩子们放的、
1: 哎、
0: 是给老师放的、
1: 哎、
0: 因为老师要回家收麦子，
1: 哎，回家吃美了。那个时候跟老师搞好关系是什么呢？
0: 啊，
1: 哎呀，老师你看看，我暑假没有地方去啊，我就驱车40公里刚好路过你们家的田，来我帮你一起收。我帮你是个字儿，老师
0: 你这社会化还怪早的，
1: 是吧、那是谁会的人，我是没有。我去了之后啊，
0: 嗯，
1: 还不比我吃的多。
0: 这能生吃吗？你拔了就吃啊？
1: 不是，你去帮忙，
0: 嗯，
1: 那每克还得管饭呢。那白鹿原看过吧？
0: 哦，
1: 那麦克还得管饭呢。我这作为这得意门生的，去了之后怎么还不得把家里老母鸡骨杀了？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一去之后，全村的鸡看见我那都跑。
0: 那大老师生活确实是丰富。
1: 那个时候，你看我们80后、90后就没经过这些个，是不是？再往前倒腾一点，00后或者是90末尾的朋友们，他们还经历过什么呢？真的是在睡眠最好的一个冬天，网课。
0: 啊、
1: 哦，是不是？网课、台风假、雪假、春假、秋假，现在又来个13天的大长假。
0: 但我说真的，其实也不是太快乐。
1: 嗯、
0: 网课上是上了，但是这一上那个网课容易睡着，
1: 是吧？
0: 容易犯困，
1: 多好啊！
0: 而且还没有人会，就是能直接发现你已经困了
1: 啊、哦。
0: 有可能一觉醒来的时候，这节课已经结束了。
1: 哦，是。
0: 被老师考完你都不知道你被点名了，
1: 是吧？我了解过这个，我就给他们匿名了，行吧、
0: 嗯、
1: 我有当大学老师的这些朋友们、
0: 嗯、
1: 他们也是提前录屏的。先把今天的课件我先录出来，然后就给孩子们放下。
0: 你可能没有做过助教
1: 啊，
0: 我做过这种网课的助教
1: 啊，
0: 就是我睡着了。
1: 连
0: 我睡着了，
1: 助教都睡着了。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
0: 啊，
1: 我们今天啊，一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学生时代真的就是放假和放假的时候上课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0: 啊、
1: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啊，连高三的教室里面空调都没有，而且还全是大班制，一个班60、70个人，
0: 嗯，
1: 往那儿一坐啊，什么都不干，你就觉得自己的背开始湿透了，脸上啊会有汗珠直接滴到你的试卷上，
0: 嗯，
1: 但就在那样的3伏天里边啊，全班里边只有两个那种滋滋嘎嘎让你一直在回想死神来了这种片段的老风扇在转，然后就根本解不了任何的暑气。就在这样的心烦气躁的夏天里边，修炼心性，一张一张的试卷，每天10几张，
0: 嗯，
1: 就这么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夏天。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特别恐怖。
0: 天哪，如果能到时的童年时代，距离现在距离确实有点远。
1: 我认识慈禧。
0: 这儿都还能记住，这是印象相当之深刻。
1: 非常深刻。
0: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学生时代有哪一件小事，时隔多年让你依旧印象很深。
1: 对吧，有的是那种就是真的啊、
0: 嗯、
1: 当时那种两小无猜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或者两小无猜的一些美美的这种青春萌动的青涩故事。
0: 嗯，
1: 我感觉就真的是啊，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是坐在那儿、天哪。我每天啊，我都下了学之后的话，我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
0: 嗯，
1: 我先跑到书店里。
0: 到书店里干嘛？你就是上课还没上够，你还得继续学，这知识你感觉还没有喂饱你。
1: 吹空调。因为书店里，新华书店里那个空调啊，它那个匹数是比啊，你电影院里边还要大的，你站在旁边都能看见有白雾，那种惨白惨白的白雾。我先站着吹个20分钟，我先把今天的暑热给它彻底解了，然后我再回家。真的孩子给你点毁了，真的是热得太夸张了。而且我夏天大家也都知道，我都坐在两个雅座嘛，就分别坐嘛，
0: 就老师那个讲座之前的那两个最靠近老师。

0: 对，
1: 再比第一排再往前半排的。
0: 偶尔呢，老师看我太烦了，发现老师跟我也聊，然后就把我放到哪儿了？放到最后一排垃圾桶旁边。
1: 哦，
0: 那天一热，旁边的垃圾桶再一散味儿，我的妈呀！我的青春啊，说实在是在这是在这样的一个熏烧的环境下，然后来度过的。就是下课之后，我二话不说，我先跑书店里边，狠狠的又汲取一下空调的营养。
1: 我看到莫里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学生时代哪一件小事儿，时隔多年依旧印象很深刻。
0: 是什么？
1: 他说他的高考历史考了8分，他到现在都记得。
0: 哎、你，我想请问、啊，
1: 这已经不是小事儿了。
0: 既然都已经考高考历史学考了八分，
1: 嗯，
0: 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文科？
1: 有没有可能就是理科也是要考历史的、
0: 啊？也考历史？
1: 对，
0: 哦，就选错组合了，你觉得？
1: 我看到有朋友分享说，大老师那个时候可能有个法号叫撕垃圾桶。
0: 撕垃圾桶，嗨，我就是垃圾桶保管员之一。嗯、每个人想要在扔垃圾的时候，得先那个经过我的同意才行啊。
1: 哎，我最近也是有翻到了不少的学生时期的回忆
0: 啊、
1: 哎，主要就是其实说真的，我确实记忆力不是太好，
0: 是
1: 很多都是靠当年的日记
0: 哦，
1: 当年的一些比如说奖状收集啊，
0: 哦、
1: 再重新翻开、哎、我才能回忆起。
0: 这个大家我真的要告诉大家啊，
1: 嗯，
0: 咱一般情况都觉得男孩理科比较强，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在坐在我旁边这位，
1: 嗯，
0: 曾经拿过化学的全年级第一名。化学标兵啊，
1: 对，还真是。我说真的，我自己不记得了。
0: 不是你，你搞得我特别像在吹牛，你知道吗？
1: 我
0: 是你分享给我的呀。
1: 对，是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很惊讶，
0: 是、
1: 哦、我很意外。
0: 嗯，
1: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居然会忘记这件事情。
0: 就是啊，竟然化学拿过全年级，而且是非常好，咱徐州顶级高中的这样的一个全年级第一名，
1: 初中
0: 也很厉害。那个时候对不对，在每个人都还在啊这是苦苦追的那美女桂林就这么背的时候，人家已经拿第一名了，这个是真的很厉害。那当时的话是怎么想到就是这个弃理从文的？
1: 弃理从文到了高中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不得不了、
0: 哦、
1: 就初中的这个知识点嘛、哦、还是太简单
0: 是吧，
1: 啊，就没有怎么认真学就考了第一、哦、不知道怎么考的第一，
0: 就采访一些
1: 高中、哦、我跟你说高中同样就觉得初中不怎么要学就可以考到第一、哦、
0: 是
1: 高中也觉得我不怎么要学应该也不差、
0: 哎、对吧，
1: 对，就没怎么学。
0: 就跟采访好多明星似的，说你为什么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我太顺了，我学理科太顺了，我就想挑战一下我自己的短板，什么呢？记忆力。
1: 我就知道我记不住，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高中3年克服掉这个困难
0: 啊，
1: 去补足自己的短板，
0: 是吧？
1: 而学习嘛，这是取长补短，
0: 哎，
1: 哎呀，补上
0: 是吧？
1: 所以我毅然决然选择了文科，
0: 是吧？
1: 还是最难背的历史和政治，
0: 发现是真难补、啊。对不对？
1: 真记不住啊！
0: 就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是不是、啊？来吧，今天就分享分享学生时代有哪些小事儿，时隔多年依然让大家啊印象深刻吧。
1: 嗯，
0: 今天下班的第一首歌啊，也是我们的 ACS 林林分享的。他说能不能播放一首《弯弯的月亮》啊？
1: 好，我们
0: 也借着这个机会送给大家。

0: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9: 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11: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1: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12: 这谁？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1: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12: 最新热搜，
13: 文豪的诞生。
12: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老师。
11: 我是萨萨，
12: 咱们就是
11: 萨奇马组合。
12: 今天好心情耿有序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11: 嗯，
12: 纸飞机大家都玩过对不对？
11: 纸呀纸飞机呀，飞呀飞。
12: 对，那怎

0: 怎么让这纸飞机飞得最远呢？怎么扔才能飞得最远呢？
1: 怎么扔？
0: 对，
1: 先哈两口气。
0: 哎，这个也算是我们呀，没有网络的时代，全国统一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手势，总感觉啊，哈了两口气这就附魔了。
1: 不然呢，你在上面扎一个竹蜻蜓
0: 是吧、嗯、来，答案呢其实很简单，也有人猜对了，
1: 是
0: 就是跪着扔。
1: 跪着扔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爱很久在一瞬间，
1: 跪飞醉酒啊、哎、是真的冷。我说我怎么现在都开始打寒战了
0: 是吧？
1: 贵妃醉酒，跪着扔纸飞机飞得最远。
0: 对，贵妃醉酒啊，
1: 掌声送给大老师。
0: 哎呀，也是帮大家降降温，快乐快乐啊。
1: 对，我还看到静静同学问说、啊、以前你们是不是有个同事叫蒋成明，后来不见不着了？在。哎，你只要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或者是关注无限徐州的、哎、这个视频号，
0: 是
1: 你会看到他。有的时候会出现在我们这苏东侃苏超的直播连线当中。
0: 是，哎，就欢迎啊，直接找到的，就是怎么了，就是挺欣赏我们明明。
1: 如果你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0: 哎，
1: 也能见到我们明明老师。
0: 是，你就多说啊，下次活动我就必须得见到明明老师。
1: 我们指定让你见到。
0: 哎，
1: 我们又说大话了。
0: 哎，不一定，不一定啊，对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来到了这问号的诞生了啊。
1: 嗯，
0: 咱就一句话，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喝太奶了吗？
1: 太奶就是那个泰国的奶茶。
0: 对，太奶叫萨瓦迪哈，就这个东西啊。别人还说去那个什么泰国的 7-11 必须得死气白来拿那个大两升的杯子接上满满的一缸子碎冰，然后打出来喝的那个泰奶。
1: 我最近是有点蠢蠢欲动，为什么呢、
0: 哎、
1: 因为不光是各大奶茶店有出这个，我就无论是哪个品牌的它都有什么泰奶系列、
0: 哦、
1: 同时呢它像咱们线下非常火爆的像那盒马
0: 有，
1: 它也出了那种罐装的泰奶
0: 是吧？
1: 有，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对于它的这个评价褒贬不一、
0: 嗯、为什么呢？
1: 嗯，
0: 奶茶界的更新换代啊，现在速度非常之快，但是最近谁最火？
1: 嗯，
0: 我觉得这泰奶一定榜上有名，对不对？
1: 没错，什么还有什么泰奶布丁、泰奶千层、泰奶蛋糕，
0: 对，
1: 各式各样的泰奶甜品也是接连冒了出来，就恨不得万物皆可泰奶。
0: 哎，
1: 但是劝大家一句啊，这个泰国奶茶这个泰奶啊，因为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很多朋友谐音啊跑走了、哎、啊，是这个啊，是泰国奶茶的意思，
0: 不是泰奶奶。
1: 对，是泰国奶茶风味这个泰奶。
0: 哎，
1: 这个泰奶呢，它虽然美味，但是喝起来大家要谨慎一些。
0: 先说说这泰奶是个啥啊？
1: 嗯，
0: 泰奶就是泰式奶茶的简称。传统的泰国奶茶呢，它就是用这个泰国红茶粉，其实都是很劣质的这种茶叶。
1: 嗯，
0: 然后里边它会做一些混合的香料的调味，
1: 哎、
0: 比如什么肉桂呀、啊、八角啊、豆蔻啊。就是对，就是把子肉的食材，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些香茅的天然香料，再混上什么呢？炼乳、蛋奶就浓缩的这种牛奶、白砂糖或者糖浆这些，反正就最胖人的这些个东西，再加上冰镇啊，放上这种致死量的冰做成的这种街头饮料。
1: 哎，我现在有点马上要忍不住要笑出来。
0: 咋了？
1: 不吃笨鱼说，那这个泰奶有没有冬阴功的味道？
0: 它呀，喝起来的的确确会有一点点这种东南亚的感觉，但是喝起来总归它还是饮料的口感，不会那么的把子肉汤。
1: 啊！
0: 因为它里边为什么？你想想，它用炼乳、用蛋奶，这些都是浓缩牛奶的感觉，做到了极致的。你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稍微给你做了一点点调味的旺仔牛奶。
1: 哦，
0: 就喝完忘了自己孩子那种。
1: 你这个谐音梗、
0: 啊、
1: 就跟邓克小姐姐差不多。
0: 是，
1: 她说泰奶是我爸的奶奶，
0: 对吧？也对了。
1: 那我们这泰式奶茶
0: 啊，泰式奶茶，一般在徐州我们喊叫老泰。
1: 不是叫太太吗？
0: 老太一样啊。来吧，咱就说说今天这回这个泰国奶茶吧啊、
1: 嗯、
0: 为什么现在的奶茶品牌都扎堆推这个呢？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啊，它真的在口感上很讨喜，你喝完了它，你再同时喝别的，你都觉得淡如水
1: 啊，因为它浓郁。
0: 对，所以现在奶茶品牌都主要在这个泰奶的基础上进行微调或者添加。但和一般奶茶不同的是啊，泰国奶茶的茶基底，因为它的茶粉颗粒特别小，萃取更充分，所以咖啡因溶出的快也多。很多人都说，哈哈，下午5点喝了一杯泰奶，晚上4点的时候差点见了泰奶，就睡不着啊，完全睡不着啊，差点熬穿了。按照啊，食品安全中心提供的数据来看，这种 港式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其实就已经很多了，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拉茶的动作？

0: 鸡。有人说两点我还醒着，说以后我可再不喝了，比那霸王某鸡还厉害。
1: 我说真的，就是这个太奶，我为什么一直没太尝试？
0: 嗯，
1: 还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
0: 是啥？
1: 刚才道老师说它里面有很多的令人发胖的东西嘛？
0: 对，
1: 就是。含糖量，
0: 含糖量，
1: 含糖量，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的含糖量非常的高，
0: 真的。
1: 就那些遵照传统的方法去制作的太奶，基本上都是加了大量的，刚才大儿提到的炼乳、蛋奶，
0: 哎，
1: 就高糖，同时又高脂。
0: 你把它其中一个东西拿过来，你兑水喝，都已经觉得是旺仔牛奶了。
1: 旺仔，我说真的，
0: 你别说把几个东西叠加起来。
1: 我说真的，就是旺仔牛奶也是我从小喝不懂的，就是小朋友都很喜欢那种甜腻。
0: 对呀、啊，
1: 但我从小第一口就觉得太甜了。
0: 旺仔牛奶它就是炼乳啊，给它化成水的口感。
1: 对，我就完全不能接受，所以我从小到大只喜欢它的广告剧。再看，我要把你喝掉。
0: 耶！
1: 但是我真的喝不掉。那要是你再看，你看吧，我、你再看我也喝不掉你，
0: 是吧？
1: 啊，有点冲击力了。
0: 我从小的话都觉得李子明特别丢人。
1: 为什么？
0: 你的妈妈在门口拿了两盒旺仔牛奶在等你，特别丢脸，我觉得。
1: 但你想想，就是如果你本身就觉得旺仔牛奶已经很甜腻了、
0: 哦、
1: 那这种就是叠加了更多 buff 的满负荷的糖粉、
0: 嗯、
1: 那么它承认咖啡因的安全，同时也提醒我们每天不要超过400毫克、
0: 嗯、
1: 而它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25克。但你如果每天喝一杯太奶的话，你再吃点别的零食就很容易超标了。
0: 你想想它为什么喝起来这么滑，对不对、
1: 嗯、
0: 它就是因为有很多这种添加的脂肪乳制品，
1: 嗯，
0: 改善了这样一个太奶的口感。
1: 对，
0: 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睡眠，也不想社交的被隔绝，就嘴头别说哎呀你的太奶都不喝过，你好土哦、
1: 嗯、
0: 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家里边怎么点或者怎么自制这个太奶的方法啊。
1: 好，
0: 第一，外卖咱怎么点？如果呢这个品牌的太奶已经标注了咖啡因的含量，咱优选一些咖啡因含量低的，选择少，或者干脆你不额外加糖，你放心它依然喝起来特别甜。少加其他的配料，比如呢你说在海角喝点这个奶盖，
1: 嗯，
0: 乳酪、焦糖、珍珠，别喝，优选最小杯的喝，或者干什么呢，你点一份过来之后和家人同事分着喝，
1: 除非你喝完它不准备吃午饭了。
0: 哎呀喝了
1: 嗯，
0: 开胃了，真的喝了太奶啊，可就别再喝别的这个甜饮料，或者也别再吃甜品了，能少吃主食你就最好最好啊。
1: 嗯，另外大家如果在家里自己做的话，咱们一定要减少泰式红茶粉的用量、
0: 嗯、
1: 或者你就把它换成完整的红茶，这样可以降低它咖啡因溶出效率。
0: 我看了一个配方，你知道他叫我干嘛吗？
1: 叫你干嘛？
0: 他叫我买回来一盒立顿啊，
1: 嗯，
0: 把那一盒里边12包的那个茶包全部拆出来，放在水里煮，煮出来那个红茶汤来兑这个太奶，
1: 不然它能浓郁吗？
0: 就是啊，
1: 缩短这个熬煮和浸泡时间，或者是用冷泡去代替，这样都可以减少咖啡因溶出量。
0: 是、哦，
1: 大家可以少用或者是不用炼乳，只加淡奶或者是鲜奶，
0: 哎呦，
1: 少加或者是不加糖，或者你就用那种糖醇去替代。
0: 但
1: 这、
0: 啊、
1: 但这些年大家可能陆续也听到代糖不太健康的话题。
0: 是，
1: 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咱们别过夜，因为咱们没有什么去给它抗菌消毒的措施，
0: 是
1: 咱们保存不好的话就容易变质了。
0: 是，如果实在不行呢，咱就想着也想健康的赶一赶这个太奶的这个风哈、
1: 嗯、
0: 也给大家试这个配方吧。
1: 好，
0: 家里边都有那种啊，肉桂吧，
1: 有，
0: 对吧，你别管是喝的是吧，还是用来这个炖把的肉都有，两颗拍碎的肉豆蔻加水煮出香味之后，过滤掉里边的香料啊，将水放到温热，再加入，就像我说你买那个立顿那个小茶包，给它放到里边，密封冷藏过夜，再加入啊每杯里边1/4的淡奶和1/3的牛奶，加一小勺代糖，给它搅和搅气锅，基本上茶香、奶香、香料香它都有了。
1: 嗯，
0: 这太奶和以前那个什么阿萨姆什么样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些香料味道。
1: 哦，
0: 要不然的话你就喝不没有香料味儿啊，你喝起来就没有意思了。虽然我这个配方啊，里边糖分什么都给大家大量的减了，而且包括这个脂肪含这咖啡因的含量也都是啊打了折扣的，也虽然喝起来口感没有其他家那么多脂质类的物质啊那么的顺滑，但是也可以算是拿到了一个太奶的精髓了。
1: 如果大家只是想品尝一下味道，就点一杯跟朋友一起分着喝一下，就别喝太多，不然的话确实身体这负担挺重
0: 啊。
1: 像邓可可小姐姐说春来那个太奶1000毫升
0: 好
1: 喝一天，
0: 但真好喝，你知道、哎、
1: 你头喝了
0: 没有，我们同事啊、
1: 嗯、
0: 现在就非常之上头，然后每天

0: 的话，他就问了一句，他说我今天我是喝这个太奶啊，还是喝老挝咖啡啊？我说那哇，长胖的东西你是一个不落呀。这大家就看过那种啊，在泰国里边游记的，对不对？他们那儿有三种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单品，第一就是泰国奶茶，第二呢泰国咖啡，第三就是那种啊冰可可，全是给你拿那个什么炼乳的罐子，让你看到它一道道半罐炼乳下去。
1: 你看人家做的过程当中还得看到，让你看到，告诉你，看我们实打实的材料，
0: 所以好喝呀，
1: 实打实的热量啊，家人们。
0: 然后但是人家都会用 1.5 升大概得的是快三斤的这个冰块啊，让你慢慢化慢慢喝，因为东南亚天气特别热嘛，边化的过程中就可以一直维持着比较浓郁的口感。但是放到这儿来，你要点什么那大胡子，你要点那春来，我靠的热量炸了，真的喝完之后啊，一下午你都无法清醒，都在被血糖所困扰。
1: 还有看到有朋友说，还有那种自制400次咖啡的，一整罐冻干咖啡到盆里，
0: 是，
1: 然后加入水打泡沫，尝了一口，
0: 哎，
1: 基本上是可以连盆一起扔到垃圾桶了，
0: 真的可以摆了。现在还有一些博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无聊，他干什么？
1: 嗯，
0: 把那沫子打出来之后打成一盆，他就告诉你再给它冻成叫这所谓的自制吉拉桶咖啡味冰淇淋，结果舀一勺出来之后和梦龙啊再给它化掉。用热牛奶把梦龙化掉，上面盖这个东西，你可呸！真的，30块钱的成本的这样的一杯东西，直接就可以扔掉了。
1: 不如直接分开单吃。
0: 真的，
1: 何必呢？看来大家都有一颗当大厨的心，
0: 对吧？就是网上那些那风吹的太火了，都在说什么尝试什么那个什么咖啡女王自制的甜品，怎么怎么怎么样，太难喝了呀！
1: 不要试了啊，朋友们。哎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环城路双向车道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第一名啊，来，今天车厢卖咖啡的话也给大家好好的就分享分享吧。
2: 我们今天呢是开工的第一天，
1: 是，
2: 但是本周只有三个工作日，
1: 我们已经还有倒数两天，
2: 我们就开始七天小长假了。
1: 大长假
2: 大长假，大大一点，我觉得八天才算大长假，
1: 是吧？
2: 嗯，
1: 咱们就再等等啊，
2: 等等，
1: 哎，再等两天我们就迎来七天大长假了。那我们今天车厢卖咖啡，我们就应景的演唱一首
2: 等等等等
1: 就包含等的歌啊。
2: 好，
1: 一位朋友他直接说，那这个音乐是有的啊，
2: 嗯，
1: 这不就是 Windows 吗？他说的其实是什么呢，
2: 是什么，
1: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音效啊，在当年自己偷偷去网吧或者自己在家里玩电脑的时候，我们听听看啊。
2: 太熟悉了我天哪
1: 啊，大家能猜得出
2: 来
1: 这是什么吗？
2: 开机音乐，
1: 开机音乐，哪个版本的开机音乐？
2: Windows XP。
1: Windows XP。
2: 嗯，
1: 好，家里原来用的是盗版
2: 啊，这不是，那刚才那个视频上写的
1: 这个叫什么，这个是番茄花园
2: 啊，
1: 当年的话就装机量最高的 XP 的系统，也靠着这些国内的大神啊，也让我们啊用到了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电脑国情的这样的一个开机的
2: 啊，
1: 一个 Windows 版本。当年的话大家都拿过这个小 U 盘，
2: 嗯，
1: 做那个一键启动一键还原，我就是靠着大家靠着这个，我告诉你，
2: 嗯，
1: 我去了四年的女生宿舍，
2: 学到吗，加尔班？
1: 哎，
2: 男生还是得有一门手艺在身上，
1: 对吧？那唯一去合理的理由，阿姨，她是来帮我弄电脑的。
2: 对。
1: 后来我一去的时候，阿姨说啊，
2: 嗯，
1: 你也帮我弄弄电脑，我不会。
2: 你怎么这样大老师
1: 啊啊？
2: 你怎么还分人呢？
1: 啊，怎么说呢？就是阿姨的电脑，就是配置这方面我不太了解
2: 啊。
1: 来吧，我们今天就来演唱一些包含等的歌。一说等的话，大家脑子里有什么呢？
2: 哦，我看到了，大家说徐誉腾的等一分钟，
1: 等一分钟
2: 就在下
1: 一分
2: 钟，
1: 渣男之歌。
2: 我等一分钟就在下一分钟。
1: 哎，
2: 下一句什么？
1: 就你说徐，我们问问徐誉腾吗？问问徐誉腾。
2: 我一会儿把上一句发给腾哥
1: 啊，
2: 看他会不会给我接唱下一句。
1: 但我觉得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会有一点点 PTSD。你就跟你就给那个像什么发什么了，
2: 嗯，
1: 就很像给郭采洁发着，没感觉的就是，就像一片散沙一样，就是感觉像一直在给他发工作指令一样啊。
2: 还蛮好奇，可以尝试一下。
1: 哎，真的哎，很好奇。待会儿我们就广告期间给腾哥发一个，好不好？
2: 试一下。
1: 哎，就在等一分钟，就在下一分钟啊。
2: 腾哥回来说：“我后场的，你干嘛？”
1: 哎呀，来吧。如果说等的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到的是一首当年比较风靡，但现在稍微有点冷门的歌曲。
2: 什么？
1: 谢雨欣的。
2: 什么歌？
1: 谁在爱你？你在等着谁？这首歌啊，
2: 嗯，
1: 剩下还有朋友们分享。下一个天亮。
2: 等下一个天亮，
1: 举上此琴手上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歌了，熟悉的歌了。
2: 对，我发现只有歌词张口第一句就带等字，我们才能想起来。
1: 哎，
2: 稍微后面一点吧，都得顺半天，
1: 是吧？
2: 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叫最爱的女老师，要看看大老师来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是很宠粉，给大家看到大齐老师。
1: 嗯，后悔了吧？
2: 怎么这么说呢？
1: 啊啊，
2: 我们大老师就是满脸形象，
1: 是吧？
2: 小岳岳，
1: 嗯，
2: 没有我们大老师帅。
1: 我的天哪！
2: 来吧，
1: 哎，
2: 我们继续来唱和等相关的歌曲。
1: 我们就来直接到群里摁下语音键，保证您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接唱就可以了啊。
3: 徐州烧烤，假千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哼，这只车厢卖咖啡，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啡。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

0: 嘿嘿，糊了。
1: 到底是什么风？
2: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建国西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西安路路口到苏堤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淮海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 到大同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和平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信

0: 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义务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根据智慧大屏显示呢，目前昆鹏路的由北向南，还有泰山路由南向北，长兴路由南向北，解放路由南向北，中山南路由北向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复兴北路由北向南，北京路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矿山路的由东向西，目前均处于压车环境中。
1: 尤其是昆鹏路现在呢是压车稍显严重，在拥堵指数第一名。希望大家呢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自己的目的地。
0: 是，
1: 在这种天气之下去加塞变道的话还是挺危险的，如果您一定要变道，记得提前去打好转向灯，给后面的车一些提示。
0: 是，现在呢要么就是孩子回到自己的城市了，要么是别的城市孩子回到徐州了，都扎堆在这东站的这个昆鹏路这儿呢。
1: 没错，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越是这种天气，越是这种路况的时候，越是要稳住耐下心来。
0: 行，
1: 对吧，这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一种锻炼。那么大老师，我要问你，每年暑假你觉得最火的运动应该是什么？
0: 行，那就先给大家伙猜个谜语吧，行不行？
1: 好，
0: 谜面就我的答案啊，小小手拍浪花，蹬一下滑一下，水里露出圆脑瓜，咱们打一项运动。
1: 打一项运动，
0: 哎，
1: 小小手拍浪花，
0: 对，
1: 滑一下蹬。

0: 一下，
1: 哎，
0: 水里露出圆脑瓜，
1: 哎，
0: 来，我重复这一遍是给大家思考的时间。
1: 行，
0: 打一项体育运动，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小小手拍浪花，滑一下，蹬一下，水里露出圆脑瓜。
1: 谁说扣子癞蛤蛤的？
0: 你别说，那还真是蛙泳。
1: 扣子癞蛤蛤，
0: 真的
1: 是
0: 就是
1: 嘴里用出还露出了什么肚皮圆脑瓜，我的妈！
0: 你那仰泳了又？
1: 哎呀！
0: 但我说真的，我们其实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游泳。
1: 游泳啊？
0: 对，其实说到游泳呢，还有一句很有意思的歇后语，
1: 叫做。
0: 你来说吧，这
1: 鸭子浮水
0: 啊，
1: 暗中使劲儿，
0: 就别人看不着。
1: 对，就别人说游泳的时候呢，水面上你看着很从容、很悠闲啊，水下都在拼尽全力在那发力呢。
0: 我太熟悉了，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就那种把你往前一伸，然后啪。那我收手了，马上打到大老师了，
1: 忍不住了哈，
0: 马上袭胸了，刚才
1: 是吧？
0: 我主要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下、
1: 骚扰？你说
0: 谁说的？你这个是
1: 真的？你说哎，你害怕？你说害怕呀？就是你说跟说不要扒了，知道吗？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好不好？
0: 你是扯不清了，
1: 来吧！
0: 直播间的朋友能看得出来
1: 啊，
0: 我这哎，
1: 蓄谋已久，
0: 是啥都没碰着，
1: 行，
0: 啥都没碰着，就是不然我怕真的是打到大老师，
1: 是吧？就脸红了，你就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
0: 你害羞什么？又没碰到你，
1: 是我害羞的是什么？我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觉得有点丢脸，愧对我这个体型。人家说、你这个体型扔进去都得浮三天。我告诉大家这些实话，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准备发力嘛。然后就不断的就是说给孩子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找一找啊这种必备的生存技能，就全是学着游泳嘛，对吧？
0: 哦，
1: 提升自我体能，锻炼锻炼自己。那现在告诉大家，也帮大家检验成果的机会来了。
0: 检验成果，哎，我知道夏天过去了，
1: 哎，
0: 另一个暑假了，
1: 哎，
0: 这秋天来了，
1: 哎，
0: 我们就得看一下哪个小朋友游得更快，
1: 哎，
0: 就看你学没学会。
1: 啊，秋天是游泳比赛来了，对，是，
0: 真的，而且还在假期里啊。
1: 啊，
0: 10月3号的时候，由徐州市体育总会指导、三川体育主办的2026徐州市第一届贵州大曲杯游泳公开赛将在。贵州大曲杯、多音字，贵州大曲杯。
1: 为什么我们仨不喝酒？
0: 真的是贵州大曲杯、这个游泳公开赛、那它呢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正式开启了。
1: 是，放心吧，我们这泳池全是恒温的啊、这次赛事呢一共设置13个竞赛项目的、有青年、中年、壮年三大组别，有男女50米蛙泳、100米自由泳，还设置了全年龄的2×100米的男女自由泳接力项目。比如说你要是母子，对吧？或者妇女，对不对？然后或者呢，姐妹兄弟什么都行，就一男一女，别管年龄。全年龄组，你俩一人各游100米，我们计算总成绩。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几个年龄段它怎么区分呢？
1: 行，
0: 这个35岁以下都属于青年组，
1: 哎，
0: 就是小朋友，咱们35岁以下都属于青年组，
1: 也叫青年。
0: 然后35岁以上到50岁以内的，这属于中年组，
1: 哎，
0: 50岁以上属于壮年三大组，
1: 哎，
0: 是这样来分布年龄的三大组。
1: 是，
0: 那比赛呢，按照计划这个计时成绩排名去排定名次，各组的冠亚季军呢都能够拿到奖牌，还有荣誉证书，还有三川体育的游泳健身卡。
1: 有过了解的朋友们就知道，游泳卡应该算是健身项目卡年卡项目里边单价最贵的了。
0: 是，
1: 这次赛事的主办单位呢也是我们江苏三川体育产业集团，它呢是淮海经济区优秀的会所运营商，也是本地的头部连锁游泳健身品牌。有谁是在他们家游泳的举手，我们看看
0: 大家可以打一。确实也看不着啊，这、
1: 哎、小心心人气票别走一半啊，这个集团运营管理的游泳会所已经超过20个了，篮球馆也有一个，和众多品牌房都是有深度的企业合作的。
0: 嗯，
1: 致力打造呢徐州市区10分钟的游泳健身运动圈，现在啊已经有超过50万名的会员，日均客流量也超过3000人次啊。
0: 对，想要一展泳姿的游泳爱好者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报名参赛了。报名方式，如果您是想拨打电话啊，他这个也是那个微信同号的
1: 哦。
0: 19826000800，19826000800。如果大家说开车，我现在实在是不方便记这个号码，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游泳"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1: 或者你们家周围就有三川体育他们家的门店哈，你去门店任何一个门店也可以进行报名，大家踊跃参与一下。在泳池里边呢，咱们也是啊，浪里白条，挑战挑战自我，感受一下健身运动的魅力啊。
0: 是，
1: 而且为什么要给大家赶在这十月份啊？
0: 嗯，
1: 因为你发现没有，有些人啊，耐力和对温度的感知力对成绩的影响是巨大的，也不一定就是全怕少壮。你说你越年轻，对吧？这次的成绩就能越好，要看个人的适应力的和爆发力的。
0: 没错，还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活动，总共是分为13个比赛组，
1: 哦，
0: 每大组人员有16名，每次呢是分4人一小组进行比赛。
1: 嗯，
0: 35岁以下组呢是咱们的青年组，50米蛙泳和100米自由泳的赛事，男女各一组，共计4组。
1: 嗯，
0: 那36岁到50岁这个组别呢是中年组，
1: 是
0: 啊，也仍然是50米的蛙泳和100米的自由泳赛事。
1: 嗯，
0: 同样也是男女各一组，共计4组。
1: 是，
0: 那50岁以上呢，就是壮年组了。
1: 嗯，
0: 那咱们后面都是一样的，50米蛙泳和100米自由泳的赛事，男女各一组，共计4组。
1: 是，
0: 全年龄组呢，还有2×100的男女自由接力啊，有自由泳接力，
1: 嗯，
0: 共计1组。
1: 是，最后呢，在任意的组别项目当中，我们都会排出来相关的名次，为大家颁发我们的奖牌，还有这些奖励啊。
0: 对，10月3号的这个比赛场地呢是这个万科城店，三川体育游泳健身的万科城店，它呢就是在咱们徐州市鼓楼区九里街道天齐路6号那边，大家在那里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一个比赛场地，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看自己家过去是不是很方便。
1: 对，真的有点可惜了，你知道吗？
0: 嗯，
1: 这次的话就没有设置我的组别，
0: 不然
1: 喝水组，真的，这我的海量啊，平均的平方真的就给你喝掉好几立方去，真的。
0: 速度很快，这我们见证过，在速龙卡足超时候，
1: 哎，
0: 看到大老师吃那个羊头那个速度。就真的是旁边的人，你别看进嘴巴里快，哎，没有大人咽下去的快，
1: 这吃也管喝也管。所以各位呢，如果您有这游泳的习惯啊，
0: 嗯，
1: 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全民游泳健身当中来，直接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回复俩字儿游泳就可以喽。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2: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5: 嘿，我是笑笑。
2: 来，作为交通广播，我想问问各位老帅爷们们啊，如果有一天早上出现啊，你发现你自己的爱车上，别管是玻璃的还是自己的这个车身上，竟然被人钻出了一个又一个穿透的小洞，你气不气？
5: 摄像头，谁是玲玲？我找玲玲。
2: 甚至啊，你发现这个人作案手法极其诡异，甚至都想把死神小学生叫过来一探究竟，竟然你的哨兵模式都没有拍到这个手持电钻钻你的车的人，你觉得吓不吓人？
5: 这简直是，就是我觉得可以写进嫌疑剧情，然后26集来去找出这个凶手是谁。
2: 我想问问最近啊，你们家如果特别是在什么呢，路上停车场老小区里边就没有规划地下停车层的，然后你的车有没有被钻出来这种啊非常圆滑的圆形小洞？
5: 你知道吗，道士，本来大家没有注意到，你这一提醒，一会儿大家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着手电筒先照一圈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洞，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告诉我们吧，你先破案，是谁，是谁干的，
2: 是吗？我要告诉大家罪魁祸首啊，他不是人类。
5: 你这是一个正常的故事的开头吗？
2: 欢迎来到走进科学，是不是？哎，告诉大家罪魁祸首是什么？夜蛾幼虫。
5: 夜蛾幼虫，
2: 它是一种虫子。
5: 哎，同步我们也给大家解答一个科学问题。
2: 是，
5: 我看到我们沈先生说车里的广播和抖音直播为什么不同步？
2: 哎，
5: 因为有延迟。
2: 哦，
5: 哎，对，我们广播有就是一些延迟，抖音有延迟，两个延迟时间不一样。
2: 你看，走进科学又能拍两集。
5: 不能拍出两次、
2: 哎、来吧啊！专家告诉大家了，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爱车上最近真的被钻出来非常圆滑的这种小洞啊，别管是金属面还是自己的玻璃面，它都是大概率是被这个夜蛾幼虫给它钻取的。
5: 它牙齿那么厉害，
2: 它们天生就带着这一套啊电钻组合，特别喜欢把车子呢当自己牙齿的磨刀石。
5: 那我们怎么可以避免被它们钻呢？
2: 很简单，看看你们家小区里边有没有种一种树，或者路边的你的停车位有没有种一种树、叫栾树。
5: 栾树它长什么样子啊？
2: 栾树大家看过那种吗、长起来很像粉红色带白色的蒲公英。
5: 有，哦，很漂亮的。
2: 然后一开的时候甚至呢你闻起来，哟，怎么那么香。

0: 啊，
1: 这就是栾叔。
0: 是啊，他就是栾叔。
1: 他那么貌美却那么的危险，
0: 就是因为他自带这种花蜜，所以呢这种啊夜蛾幼虫特别喜欢把它当成自己的居基地，然后呢来采食里面的花蜜。最近呢在江苏、上海、浙江，很多车主都反映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啊，不管是车身还是塑料件，都有一些异常的损坏，会出现非常光滑的圆形小孔，感觉就像别人拿着那种手电钻给它钻出来一模一样。
1: 就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就知道，就是这种蛾子，是这种蛾，
0: 对，
1: 一种它的这个幼虫，它是趴在了车身上面，
0: 是，
1: 然后反复啃咬，试图向内部钻入，
0: 对，
1: 形成的如同小型电钻的作业。
0: 不少朋友们都说啊，关注过啊，自己的车身有这样的情况啊，很多都是有类似的。其实它自己的幼虫看起来非常不起眼儿，就是一个呢，还不如你的小手指的指肚子。这样的长的一个小小的毛毛虫，
1: 就你不仔细看，你是找不着这虫的。
0: 对，它们呢有着非常发达的头部和颚部，它会不断的进行咀嚼运动，所以呢它就是你车身上这些动的这些罪魁祸首。
1: 那么也有一个问题，它如果都能啃车，那它会不会啃人？
0: 那首先要告诉他，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构造。
1: 好，
0: 它为什么有这种口气？为什么呢？有带着这么厉害的一个嘴巴？
1: 牙口太好了。
0: 它就是为了磨碎坚韧的植物纤维而演化出来的。这一套口气啊，就相当于微型的电钻组合，高硬度化的这样的一个上颚边缘，锋利的就跟锯子一样。配合着自个儿强劲的肌肉，就能产生惊人的咬合力。而车，那它呢？昆虫，大家如果是家里边啊。养过这些仓鼠什么的都知道，他们也得经常磨自己的牙，就为了自己牙好使嘛，或者不伤到自己。
1: 拿我们车当磨牙器了。
0: 对，他就是为了得保证这一套啊家伙事儿他得好使，保证自己啊能顺利的进化成那扑棱蛾子，他就得啊经常把某些塑料件，比如说你车上的这些电线套管、传感器的保护套，而这一类的硬度，或者你的玻璃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车身的这些金属车漆，刚好符合在它强大咀嚼力的受限范围之内，就相当于给它提供了一个最合适的天然磨刀石了。
1: 那一般来说，其实夜蛾幼虫它的首要目标是植物和寻找合适的化蛹地点，所以呢它没有主动攻击人的意愿，所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虽然嘴很厉害，它不咬人。
1: 对，绝大多数的这种夜蛾幼虫是没有毒的，但是它呢体表的这种细毛可能会对部分敏感人群造成轻微的皮肤刺激，大家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点过敏啊，接触之后大家一定要及时去清洗。
0: 而这个夜蛾幼虫它聚集最多的就是这个栾树、
1: 哦、
0: 而栾树呢也是我们华东地区非常常见的行道树了，它就很喜欢在栾树呢它那个茂密的树叶背后产卵，而特别是现在夏末到秋初就是这个夜蛾幼虫繁殖和活动的最高峰期，也是能发生这种啊虫啃车案件的一个高发季。
1: 所以以后大家去停车的时候花几秒钟先观察一下周围的树木，如果见到了栾树独特的那种羽状复叶和灯笼状的果实，咱们就找其他地方去停车，
0: 对，
1: 避免把我们的车长时间放在栾树底下。
0: 现在还有一个解决方法，
1: 还有
0: 老小区里边经常能看到的、别人总会觉得说，哎呦，这人怎么那么细，这是那么爱护车，不要开车了，
1: 防护车衣，
0: 对，就天天啊他停车的时候还照着一个那个反光的，就怕自己晒带高温嘛，老化。但是啊这种车衣真的能有效的去防止夜蛾幼虫啊降临到您的车上把它给啃出来。说实话啊，夜蛾幼虫啃出来那个洞，你管它吧不值当，你不管它吧又心里特别膈应，
1: 对，
0: 对吧？
1: 对，你看现在我们吉泰就问了，能报保险吗？
0: 这还真不能，因为啊，它还不抵什么呢？四分之一的烟头烫出来那个洞的大小，
1: 就是你不仔细看，你还发现不了。
0: 但是呢，你就把它放任不管，你总在想，如果再遭遇什么这个大风大雨天气，
1: 它漏水，
0: 对。他不会说给我的爱车就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吧，你说玻璃就因为这个一个小点的破损它直接撞碎了，然后或者是旁边的车它不会进水之后再有异响哗啦哗啦吧，心里就特别的膈应。就是最好的方法呢，第一，小区里边如果说是没有规划咱专用的地下停车场周围有这些植物的话，就给它套一个车衣就行了，或者就远离栾树下啊度过这一季就好了。
1: 希望这是一个有用的信息，可以帮助到大家保护好自己的爱车。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

0: 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3: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2: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3: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回到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快乐，我有我。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11: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2: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13: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
14: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1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8: 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时间走到18:35，目前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鲲鹏路的压车指数来到了一个我们自打来到交通啊从来没看过的一个指数啊，
19: 哎，
18: 15.5。
19: 目前是这个从徐海路辅路到和平大道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
18: 嗯，
19: 通行预计时间需要47.7分钟，非常详细的一个，连小数点后面都跟大家分享到了。
18: 对，
19: 这里不知道是可能也是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从学校回到徐州，
18: 再加上叠加一个下雨的天气，
19: 或者是可能也有朋友可能因为我知道很多学校是这中间3天连放，
18: 对，
19: 可能也是觉得中秋节过完了，然后趁着这国庆前还不是完全的高峰期来徐州玩一玩也有可能，
18: 非常可能。
19: 反正现在就是在徐州东站附近这里的拥堵指数是第一名，
18: 大概的通行时间得奔50到60分钟去了。
19: 对，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这不是您的必经之路的话呢，可以去挑一些别的路段通行。那排在拥堵指数第二名的呢，就是大徐路，从南三环快速路出口到珠江西路由北向南方向，这里压车也是比较严重的，
18: 以及长兴路由南向北，和平路双向由东向西，北京路由北向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同沛路由西向东，黄河南路由东向西，迎宾大道由南向北，以及苏堤路的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19: 对，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如果您需要转向的话呢，一定要打好转向灯，给后车一定的提示。
18: 是。

0: 到底是节前的三天啊，
1: 嗯，
0: 基本上我们群里的加班率是100%。
1: 哦，对，现在我们很多的小伙伴还没有踏上回家路啊，一般都是一边在加班，然后一边呢，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寻求一点安慰。
0: 是。
1: 那如果大家也想找到这样的加班同伴，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大家要进群的话术是找到加班同伴。
0: 我要加班。
1: 还有看到那位戴眼镜的男士，不知道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啊？他拍外面的雨非常的大，因为目前新城区只是淅淅沥沥的小雨了。
0: 是。
1: 我们刚才有朋友说，都可以直接骑电动车出去接孩子了，
0: 不需要特地的准备雨具。
1: 是，但是那位戴眼镜男士所在的地方就不行，倾盆大雨。
0: 他说啊，漂浮大盆怎么走啊？所以说男的啊，结婚之后少发誓，很麻烦的，
1: 你还容易连累到别人。
0: 你看看。来吧，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您此时此刻遇到的一些路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来吧，今天说点正事，刷新一下我们身边啊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吧。啊，首先来关注，眼下呢是吃螃蟹啊最好的一个季节了。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年这螃蟹不知道咋回事，蒸完之后你能看见它的后壳缝，还有啊这蟹脚的关节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吸出一些像蛋白一样的固体。
1: No?
0: 这不会是胶吧？
1: 能吃吗？
0: 关于这些方面呢，咱们也是有记者采访到了关于营养学科的一些主任，主任也解释了，这种固体啊其实是什么？螃蟹的血，
1: 它的
0: 血液，
1: 血液
0: 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呢，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它不好吃。
1: 好吃。
0: 打开螃蟹之后，还挺俏皮的。打开螃蟹之后，螃蟹的鳃、心、胃、肠子都是不能吃的。虽然这螃蟹蟹肉啊，蛋白质含量极高，热量也不高，很多人都贪这一口。但是啊，我要告诉大家，总体算下来，螃蟹它还是一种高热量、脂肪高的食材，不建议大伙儿多吃。成年人哪怕到现在秋风起、蟹脚痒，一天咱们别吃超过2个，一个星期啊，吃不超过3个。
1: 尤其是这种老人、小孩、孕妇，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
0: 是
1: 就能不吃不吃啊。
0: 对，
1: 你如果非要吃，
0: 哎，
1: 你一次最好只吃半个。
0: 真馋，就买回来这难免会有一些朋友会送一送，都是特别漂亮礼盒嘛。
1: 对对对。
0: 既然决定说一个成年人一天都不要吃超过三个，怎么让他延长自己的保质期？
1: 一家人一起吃，
0: 一次性把三全吃完是吧？就一次性一盒吃完，
1: 多喊一些家人一起吃。
0: 就一顿到点就对了，是吧？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就是买回来这些大闸蟹礼盒放出来之后，它不都是有一些固定的绳索在吗？你啊，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层里面。
1: 冷藏还是冷冻？
0: 冷藏，
1: 不能冻啊。
0: 死蟹不能吃的。
1: 哦，
0: 对吧？你冷冻的话，它就直接死掉了，而且那个你再复热之后，它口感也不好。
1: 原来这样。
0: 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妙招，可以让它大概续个20天到30天的命。就放到自己的冰箱，找一个角落，出来之后它还是绑着的嘛。
1: 嗯。
0: 绑完之后拿你的洗脸巾。
1: 嗯。
0: 洗脸巾喷上，先给它们盖上，你喷上水。你看到它还得不不不不不吐泡泡。接着拿你的洗脸巾给它喷上水之后，给它盖在它们的壳上。
1: 嗯。
0: 它就还能继续在这个低温里面休眠，再继续活着，每天打开之后就跟养豆芽一样。每天噗噗噗噗噗给它喷点保湿喷雾。
1: 嗯。
0: 然后每天就这样，然后再给它盖上那个就是洗脸巾湿湿的小贝贝，给它盖在那儿，它能活个20到30天。它至少啊，在你每次吃的时候，它还是活的。
1: 嗯，
0: 你就吃一只，你就蒸一只；吃两只，然后你就蒸一对儿就行了。
1: 按需去蒸。
0: 对，按需去蒸。因为为什么你不一定每次都能买到啊特别合适的、质量好的、肉饱满的这样的一个大闸蟹，或者呢，别人送你礼盒的时候，有时候蟹卡里边10只、12只，你一次性吃不完。
1: 嗯，
0: 就用这个可以继续保持它的鲜嫩的一个口感，能让你吃到嘴的时候不至于太差。
1: 对，那同时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放太久。
0: 对。
1: 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在云南昭通，那有一个餐馆厨房，它的高压锅煮肉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裂。
0: 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 不敢用高压锅，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它的吊顶呢都被这个高压锅的锅盖给砸落了。店主王女士呢称，她煮肉的煮爆的，煮了半小时左右呢，可能是排气堵了。
0: 哎呦，
1: 这锅盖呢就把厨房的房顶给炸落下来了。
0: 天哪！
1: 总共损失了1-2万块钱。
0: 哎呀，
1: 这锅呢1000多块钱，
0: 还挺贵的锅呀。
1: 嗯，当时大家都被吓到了，好在呢是人没事儿，所以也提醒大家使用高压锅的时候都要多多注意一些。
0: 是，那在此呢也考验一位各位生活家们啊，一个小小的问题，冷知识啊，高压锅上的那个。七七七的那个东西，它到底叫什么？你想买的时候，你到底搜什么？ 因为我搜啊，我就搜，高压锅上那个七七七七七，真的就给我推出来那个小秤砣啊，
1: 还是蛮聪明的，现在的引擎。
0: 哎，再来关注吧。最近呢，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啊发帖质疑那个啊，就每天都在整活的绿色鸟学习语言 APP
1: 多邻国，
0: 它的会员免费试用业务存在着免费陷阱。
1: 哦，
0: 有网友介绍了自己免费使用多邻国3-4个月之后，在 APP 的 Super 多邻国。然后这样的一个家庭套餐里边写着7天免费体验的订阅入口，点完了完成订阅还没有出现啊7天试用倒计时，而是直接被扣除了，看起来还真挺贵的，798元的年度订阅费用，
1: 是这个价格。
0: 你看一看你被扣了吗？
1: 我刚刚开通。
0: 天哪，一个都800块钱。然后还有用户表示，平台邮件也会频繁的给你推送宣传，自动续费的扣费功能却是啊很不常见，或者说很不显眼。扣款后求助客服呢，也只有 AI 套话，人工通道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律师表示啊，该行为其实是涉嫌了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建议消费者们呢，遇到此类扣费保存页面的时候啊，你把截图给它弄下来。还有呢，就是扣款记录、聊天凭证。也都是可以通过12315或者是工信部的渠道来进行投诉，来进行法规的。但是建议大家永远记住啊，那种几天试用、几个月试用，它背后一定是存在着扣费啊、特别提醒的、非常非常不明显的陷阱的，一定要注意。
1: 对，所以大家最好自己去记得的是，自己去就如果去开通体验的时候，自己登记一个日期，
0: 是
1: 自己设置一个闹钟提醒自己，提前1到2天提醒自己。
0: 是，也要小心过来要给你这个发这个链接说要给你 PK 背单词的人，一不小心点开798没了。
1: 你可以不用开通 Super 多邻国，你只是每天的能量少一点，你能学习时间短一点而已。
0: 他唯一的区别就是学习时间比较长吗？
1: 真的，因为我这几天确确实实在用多邻国学习，就是小语种。然后我当时就是感觉到，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
0: 对，
1: 因为你玩其他游戏的时候只能消耗时间，
0: 对，
1: 但是它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还能记忆一些单词，学习到一些别的语言，
0: 就通过一些什么情景或者这样的一个图像进行啊这种衍生的记忆。
1: 当你正常工作上班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一天的能量就是够用的，大概25个能量，就是你能答25道题。但是如果你在家的时候，你非常的想要自己从榜单的后面几名进入到前3名，那你就需要更多的能量。于是我就开通了这个 Super 多邻国的一个星期免费使用。
0: 你要不然买一本牛津词典呢？
1: 它是游戏闯关的嘛，就是有一点趣味性在里面。
0: 天哪！
1: 然后呢？
0: 带插图版本的牛津词典。
1: 它就是有小游戏互动，让你去完成这个句子然后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就记住了几10个单词。
0: 天哪！给我798，让我每天记25个单词，我都要考虑考虑。你还花798就让自己多记单词，天哪！这学习的这个，说实话太多，真的是太值得我学习了。
1: 关键是什么呢？我后来发现了，你没有去充这个免费的时间线的时候，你会
0: 觉得不够用，
1: 好珍惜啊！它就是这个25个能量，我答完这些题目，我就不能继续学了，它在阻止我进步。那你充完之后，你就不想学了。
0: 然后你发现每天5个都学不到。
1: 哎呀，
0: 最终啊，获奖的、获胜的还是那只阴险的鸟。
1: 特工说，大部分都是用不到的，其实还真不是，因为我感觉多邻国的使用啊，还是比较的，就是场景化的。你可以去设定一个你为什么开始学的目标在里面，然后它呢，主要就是，就比如说我学习的目标，可能我是在学习法语，然后呢，我第一个目标旅游，然后呢，我要在餐厅能点餐所以呢，目前这几个单元都在教我咖啡、可颂、闪电泡芙，
0: 可颂不就是可颂不就是可颂，咖啡不就是咖啡。不就是这样吗？需要记吗？这些
1: 可颂倒没有那么直白
0: 可颂，它就面包就有可颂嘛，对吧？可颂，对吧？就完全音译的这几个本身就舶来词
1: 对。所以第一个单元你会觉得非常简单，你会非常有继续学下去冲动。第二单元开始自我介绍，你就开始有点分不清什么外甥、外甥女，什么就是阴性词、阳性词，前面要加的词是哪个词。
0: 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像这些欧洲的某些语种，他们的语法以及形变是极其复杂的。
1: 对，
0: 通过多邻国这样的游戏性的东西的话，你又很难去掌握里面特别严谨的这些语法和语音词变，很难。
1: 也很有意思啊。
0: 对，
1: 你自己去找中间的规律
0: 是吧？但他发现了之后啊，不如 I want this 人家也是欧洲这老牌旅行城市了，你去的时候还是用英语点餐，对吧？人都能用、
1: 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对呀，专门的好爽的，哎呀，七九八，看看还在不在七天可退范围之内，看看啊，再来关注吧。最近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发现了啊，过量的饮用奶茶和抑郁焦虑风险都存在着正关联。因为高糖会快速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快感啊，但是是转瞬即逝的，继而就会产生一些空虚感，并且形成耐受，让你越喝越多，长期摄入啊，除了心理依赖，还会造成什么肥胖、皮肤老化、失眠、痛风这些身体负担，而血糖波动、体内炎症也会进一步的影响自己的情绪问题。所以大夫建议大家可以呀、用现实爱好、社交、劳动、背单词去代替喝奶茶带来的短暂快感，来获取长久的快乐。情绪啊问题会更严重一点，如果说你已经造成什么，你不喝心里就空落落的，建议啊去心理里边我们做一个疏导或者咨询就可以了。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问一个大家，最近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你怎么了？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来吧啊，
1: 最近有没有对比过你的 look，
0: 我的 look
1: 和电视剧里面的 look
0: 啊 ，look 就是穿搭是吧？
1: 卢克
0: 啊，
1: 这是《早春情郎》里面的男主角井柏然饰演的角色，中文名就是有栾念、啊，因为他英文名叫 look
0: 哦
1: 啊，所以大家都说我的 look 跟你们 look 怎么不一样？大家都在对比自己的老板为什么没有那么的精致啊？
0: 啊，没事，我们群里刚有老板还在说呢，监工我们加班呢。
1: 这栾念与尚之桃的故事呢、
0: 哦，
1: 是惊动了很多的人，也催生了一场令人唏嘘的网络围猎。
0: 为啥？
1: 先是井柏然和刘雯他们以某时尚品牌大使的身份同台看秀了，
0: 哦，
1: 再到李荣浩演唱会一句角色名的玩笑，两天之内呢，几件非常平常的小事就被极端的这种剧粉的圈层，被他们群层层发酵了、被强行解读成了破坏角色氛围感，进而就演变成为了针对两个人的人身攻击。
0: 这些剧粉们太疯狂了。
1: 哎，真的，我看到了，有的时候对演员的抨击还是挺严格的，因为剧中井柏然和尚之桃的扮演者孙谦是一对情侣，他们还没有从剧集里面走出来，而是看到井柏然可能跟网传的真情侣一起去出现时尚品牌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了，心里。
0: 天哪，就现在就 CP 粉就得硬磕。你起码你们俩得营业到剧完结之后，是这意思吗？
1: 哎，甚至很多人，他们没有人会站出来说井柏然，全部都是站出来去抨击刘雯。
0: 天哪！
1: 哎，这就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哎，
1: 这层风波的其实撕开的也是现偶圈层里面长期存在的病灶，就把感情投射的当成了所有权，就用幻想的规则绑架了现实当中的人。
0: 是，
1: 文艺作品的使命其实是拓宽我们的人心，还有传递温柔，而不是说培育去排他的那种占有欲。
0: 是，
1: 把那种幻想当成资产的，把这种情绪当成武器，再动人的追剧心动啊，也会变成非常伤人的利器。就已经严苛到了，以前可能井柏然跟刘雯参加完一场时尚品牌的大秀之后，同样的要回到一个目的地，当然是可能同班飞机就一起走。
0: 本身就情侣吗？
1: 网传情侣
0: 啊、哦，网传。
1: 然后当时呢，就是他们本人呢，现在避嫌，
0: 哦、
1: 一前一后回国，可以变成这种程度，避嫌避到这种程度。
0: 天哪！
1: 所以呢，也是入戏可以很深，但是希望剧迷朋友们不要执迷到分不清楚虚实，
0: 是吧？
1: 荧幕上面的浪漫只适合作为生活里的点缀，
0: 是
1: 啊，绝对不能变成绑架他人的枷锁了。
0: 是，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呢？我今天看到的一个。说剧粉由于觉得这个 CP 感幻灭啊，开始紧退款，退这个平台的会员款，就说我看这个剧我太生气了，他们俩就该继续营业，我退会员。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追剧，也理性的去追星啊，
1: 理性啊，朋友们。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0: 你咋知道的？
3: 那个时间也走到了18:57了，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晚上咱徐州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刚才排行在第一路的鲲鹏路，目前呢咱们的交通的堵点也应该是被疏导完成了。
1: 对，目前在拥堵指数第一名是大学路的由北向南，紧接着呢是中山南路的由南向北，那鲲鹏路呢已经是在第三名的，仍然是由北向南方向。
3: 学府路由东向西，天齐南路由南向北，长兴路由南向北，解放南路由南向北，天齐南路双向由北向南，黄河南路由东向西，汉景大道由西向东，目前还处于压车缓行中。也啊，欢迎大家把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分享到我们的群中啊，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
1: 对，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今天这个天气缘故，希望大家在路上呢还是格外的要注意安全，跟着前车慢慢行，祝大家一路好心情。
3: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明天再见，拜拜。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长安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新丰路到新新路辅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和平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鲲鹏路从北向南方向高铁东站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梅港路从北向南方向二环北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滨路从东向南方向梅港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9: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4: 大暑前后，肖圣干最为忙碌，趁着莲蓬正鲜嫩，他要尽快完成采摘，将这份时令鲜味送到餐桌。
15: 今天这个人都八十八根的墨子都免疫的多个的，也是第一年。
14: 今年莲蓬收成不错，再过十几天，荷塘淤泥里蕴藏的另一种美味也将成熟。
16: 好大，这就这样玩。
14: 中国是世界上荷塘分布面积最广阔的国家之一。长江两岸，湘水深处，一方方荷塘串起了一户户人家。他们以荷为生，以荷入菜，一方荷塘烹制出百变滋味，世代相传。

0: 夏季开启，湿热天气如期而至。位于长沙城西100多公里的宁乡庙湾里，潮湿与高温粘连。这种湿热唯有一种植物特别受用，荷花，六月花神。在东方世界里，荷花是一种能体现生命轮回的植物。枯叶莲蓬预示过去，开叶开花代表现在，花蕾卷叶意指未来。莲子落在水里，来年再生。因为稻田休耕，去年肖胜干把承包的100多亩水田种上了荷花，这是他一年的生计，也是全家餐桌上应季美味的来源。
1: 我的五月干菜干肉就是菜莲根。
0: 莲子，荷塘夏季的主要产物，也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中国人吃莲子的历史已有千年。香莲又称糯莲，口感软糯，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但长沙地区的人们更为青睐的，却是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吃到的鲜嫩莲蓬。每年大暑前后，便是嫩莲蓬最为畅销的时节，也是肖胜干最为忙碌的时刻。时节是中国人对时间的独特感悟，也是农业社会留给现代中国的印记。这套遵循太阳运行规律形成的历法，指导着农业生产，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在不同的时节享用

0: 忙碌了一天，老伴递上的一碗莲心茶清热暖心，瞬间消解了夏日的些许暑气。
1: 谢谢帮，谢谢谢谢。
0: 肖胜干的儿女都在城市里奔忙，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但老肖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更难以割舍这份贴近自然的乡野生活。

清晨采摘，莲蓬裹着习习凉意，可以慰藉接踵而至的暑热和心火。而前一晚见识过星辰，聆听过溪流的鲜嫩荷叶，以及刚刚半开的荷花，也都是农家烹饪的最好食材。

0: 太阳落山，肖胜干最幸福的时刻便是在自家院中与家人享用这一顿美妙的晚餐。
1: 哎呦，我们吃鸡肉喽！
2: 哎，辛苦了。
1: 谢谢嘞。
2: 让爸妈。
0: 荷塘人家的饮食宛如田野间的一切，朴素自然。这种清新淳朴在山野之外的长沙城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食材仍然不失天然，但搭配更为丰富，并融入了多样的烹饪手法。一场荷花宴随着盛夏一起粉墨登场。鲜荷花挂上蛋液，入油锅炸酥，香脆可口。藕尖切末，鲜肉剁馅。鸡蛋的出场使肉馅更为细嫩。荷叶包裹，蒸熟透出隐约的清香。嫩莲子、虾仁、红豆、雪菜、玉米，旺火爆炒，盛于莲花瓣中，颇有姿色。一桌荷花宴，有姿有色有味。即使身处苦夏，心底也能掀起一缕清风。满身是宝的荷，历经油盐酱醋的涤荡，在荷塘人家的餐桌上千变万化，抚慰着食客的味蕾。在肖胜干看来，荷味便是最珍贵的时令鲜味。而且对这份鲜味的追求不局限于荷本身，荷塘中的宝藏皆可拿来大做文章。

广西柳州，溪流遍布，暗河众多。在这里，只开花不结藕的河广受欢迎。一种更具创造力的荷塘生态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午后，天气突变，暴风雨前的闷热让荷塘中的小龙虾非常不适，它们浮出水面获取新鲜空气，河杆、荷叶上处处是它们的身影。此时，正是捕捉小龙虾的绝妙时机，一人、一竿、一网，足矣。水中的小龙虾异常机敏，捕捉并非易事，放网需慢而轻，收网则应迅速果断，只有像罗广全这样的老手才能做到收放自如。三年前，经营农家乐的罗广全承包了十几亩水田，与全村其他水田一样，大都种上了只产莲蓬不结藕的荷花。为了提高收入，他便开始在自家荷田套养小龙虾。小龙虾喜阴怕光，总在光线微弱的时候爬出洞穴觅食，一片片碧绿的荷叶为它们撑起碧绿的大伞，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荷根荷叶又能作为小龙虾的食物，哺育它们的成长。而小龙虾们的排泄物则是荷田的有机肥料，有利于荷花莲蓬的生长。小龙虾传入中国不足百年，却催生了五花八门的烹调方式。麻辣小龙虾最是常见，火热鲜香，滋味厚重，是夜市常客。小龙虾与排骨一起炖，水底和陆地上的两种鲜味互相碰撞，激发出奇妙的味觉火花。也有人变换花样，把小龙虾与榴莲结合，做成创意菜品。选用壳薄肉嫩的青壳虾，先煮再炸，熟透捞出，榴莲入锅，短暂加热，除去冲鼻的气味，只留下奶香的气息。小龙虾入锅翻炒后，淡黄的榴莲酱香浓顺滑，鲜红的小龙虾外壳若隐若现，将榴莲的鲜甜与小龙虾鲜香结合得恰到好处。秋季的小龙虾不如夏季时那般黄满肉肥，而更加紧实的虾肉最适合做油焖小龙虾。挑大弃小，体格小的公虾以及母虾将会被放回荷塘继续生长。不过在罗广全的农庄，荷田龙虾还需与其他荷塘食材一起食用，这是罗广全努力打造的农庄特色。早上趁着微凉的天气，把荷塘里刚刚成熟的莲蓬以最快的速度采摘下来，顺着蜂窝状的莲蓬一侧撕开，将露出头的莲子一个个掰下来，通过碾皮机将莲子最外面的莲壳切断，剥去外壳，一颗颗模样可爱的莲子就这样脱壳而出了。去心后的莲子外层裹上面粉，放在高温油锅中炸至微黄，最后再浇上红枣熬制的糖汁，新式蜜汁莲子便出炉了。作为中国人食谱中的新式美味，小龙虾的吃法多种多样，而油焖是最家常的做法。在这桌色香味俱全的荷花宴中，广受青睐的自是这油焖小龙虾。

0: 靠着一双巧手，罗广全将荷塘农家乐打理得井井有条，养活了一家老小。对他而言，这何谓便是老有所得的幸福之味。不同的餐桌上，荷往往发展出不同的个性，也带来千差万别的风味体验。有人对他甘之如饴，有人靠他养家糊口，也有人靠他联络情感。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一大早，村民钟义崇就和妻子出门了。他们要赶在中午天热之前，将田里的最后一批莲藕采完。河村，这个被藕田围绕的小村，全村人都以种藕为生。河村所在的百鹏镇是中国最大的双季莲藕产区。农历八月是秋季莲藕最后的收获时间，田里只剩下少许晚种的藕。以中姓为主的河村，一家有事全村帮忙。早已农忙完的亲朋陆续来到钟义崇家的藕田一起挖藕。
4: 把这藕的这个叶折子，藕这个全部放在地里面去放，做那个废料。这样下去，放手下去，底下有莲藕了。你走的有感，有那个感觉的，摸的莲藕。这里有一根，整根的一直拿起来。啊，好大啊！这个，就这样挖。
0: 藕断了就破了相，卖不出好价钱，所以必须小心翼翼。根据荷叶的大小与荷杆的粗细，挖藕人能熟练地分辨藕的大小，取大舍小。柳州种藕的历史源远流长。1200多年前，柳宗元在柳州做官时，记载了当地老百姓带着荷叶包饭赶墟的热闹场景。青箬裹盐归洞客，绿荷包饭衬墟人。百鹏莲藕皮色白嫩，肉质香甜，由此又有玉藕之称。
4: 前面这一节是真实的，在我们在田里面挖藕的时候经常拿来吃的，很脆口。
0: 除了优越的地势、光照、空气因素之外，独特的水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柳州属于喀斯特地貌区，地下暗河众多。百鹏镇所处的位置地势平坦，是多条暗河涌水之处。在百鹏镇，每个村庄都有数眼涌泉。源自地下的河水终年不竭，时时流淌，灌溉着藕田，滋养着莲藕。在采摘的莲藕中，钟义崇特意挑选了一些品相好的，不为售卖，而是别有用途。

0: 今天是河村祭祀先祖的日子，丰收佳节，祭祀祖先，是200年前河村建村开始延续至今的传统。虽然主要的收入来源已由水稻变为玉藕，但是村民们对丰收的喜悦与祖先的感恩之情不曾改变。家宴是祭祀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藕是宴席中绝对的主角。钟以崇是家宴的主厨，负责制作全藕宴，能担此重任是因为他擅长用地道的方法一藕多吃。前端嫩脆，适宜生吃，中间部位可炒可蒸，末端偏老，炖汤最佳。炒、煎、炖、炸、蒸、酿，一根玉藕配以当地的土鸡、土鸭、土猪肉，在原始的铁锅中快乐地飞舞，散发出阵阵藕香。在家宴中，珍珠藕丸是必不可少的美味。
1: 做着藕丸最讲究的就是藕的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拿来做，它要脆口，其他备料是放点一点药来打碎了，放一点药来捞，然后把它捏，把它做圆圆，外面的放那个糯米，你包圆了圆，把它蒸，一般要蒸了2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这意思就是团团圆圆。
0: 蒸好的藕丸，糯米粒粒膨胀凸起，如同珍珠。藕末与肉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到好处地将玉藕中那清素的气息平添了少许肉香，让味道不至于寡淡。
2: 各位乡亲，今天我们因为莲藕，我们今天又坐在一起，今年我们又是一个丰收年，因为莲藕形成了我们成一个集体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
0: 藕丸香糯，莲子清甜，在村民心中，玉藕家宴不仅是美食，更是对祖先的感激，是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作为情感的纽带，禾味也随时空流转缓慢发酵，历经日月交叠，深深镌刻于荷塘人家，成为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待到荷塘丰收，众人齐聚，不同的禾味便凝结成一样的香情，入口入心。又到一年中最隆重祭祖日，山东省淄博市万家村的毕氏家族开始为秋季准备祭品，其中最重要的一样祭品是村里这片藕田中的莲藕。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万家村毕氏就在村里辟出一小块水塘，专门用来种植祭祖的莲藕。400多年来，无论村庄如何变迁，但有村就有藕田的传统却从未中断。
3: 我们的祖先认为，这藕它是在水中污泥当中，它这出淤泥都不烂，这清亮都不有，亭亭玉立的，象征我们毕氏家族清清白白的状态，堂堂正正威望。
0: 万家村毕氏的祖先已经把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藕人格化，让它成为君子人格的代名词。他们认为，如果能将这种美好的品德作为立身之本，并薪火相传，毕氏家族便能世代兴盛。于是，在毕氏家族祭祖的时候，莲藕就成了一种特别的象征。万家村历史。

0: 尚属济南府。600年前，万家村是万姓人居住的祖姓庄。明宪宗时期，任吏部尚书的首辅大臣万安便出自万家村。明弘治初年，万安获罪，株连家族，万家逐渐破败。到了明嘉靖初年，资溪毕氏六世祖毕忠臣出资将万家村买下，由西府村迁至万家村落户。到今天，资溪毕氏家族已在万家村生活了600多年。农历十月初一，各地资溪毕氏的后人都聚集在万家村祖坟前的广场上，祭拜他们的祖先。祭祖仪式正式开始，但祭祖的贡品中并没有看到莲藕的踪迹。直到各族各门陆续为祖先上完香，莲藕才隆重登场。
1: 天香祭祀下，由朱继仁领德代表族众向列祖列宗敬下同根压仙菜。
0: 仪式上，莲藕被盛在木盘里，并在众人的注视下由主祭人专门放置在贡品中央。如此强调莲藕祭祖的重要性，就是毕氏祖先对后人的训诫，让族人记住毕氏家族的家风。做人要像莲藕一样有高洁品性，要用德行立身，并且要将这种品质传递给后人。用万家村流传的俗话就是积下德行传后世。何为食，尽其所用，品尝时令之鲜。以何为生，埋头苦干，换得衣食无忧，半生平安。以何为情，聚一方乡民，守一方乡土，盼岁月静好，日子安宁。荷塘人家的智慧与情愫，在河的百转千回中萌发流转，在油盐酱醋的调和下，化作珍馐美馔，融在舌尖，醉在心间。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台湾学长凯凯。他幼年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于这片土地的

0: 着很深的感情。那么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又回到大陆工作。
1: 是的，那这些年啊，他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啊，希望用自己的脚步呢去丈量大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希望呢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记录下每一座城市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学长凯凯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江苏的苏州。在这里啊，我们不赶行程，不打卡，慢慢走，跟着学长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眼中苏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苏州玩的一些所见所闻。说到苏州，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姑苏城外寒山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我们从小读到的很多诗句里，其实都有苏州的影子。但真正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苏州最吸引我的不只是小桥流水这四个字，而是他身上那种很细致的生活感。苏州人好像特别懂得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得讲究一点，造一座园林，不只是种几棵树，挖一个池塘，是连你在哪个位置上看窗户应该框住哪棵树都提前设计好。听一段评弹，不只是听人唱歌，还要配上一壶茶慢慢做，甚至吃一碗面，浇头、汤底、面条软硬都有自己的规矩。所以这次来苏州，我选了留园、寒山寺和七里山堂这三个地方慢慢走慢慢品。第一站我去了留园。留园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又与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一同并称中国四大名园，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组成部分。留园最早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后来几经易主和修缮，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留园这个名字也挺好听，有一种把好景色留下来的意思。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以前是真的很会折腾空间。留园面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你在里面走的时候却不会觉得小，原因就是它到处都有回廊、门洞、窗框和假山，把一个完整的园子切成很多不同的小空间。有时候你只是穿过一道月洞门，眼前的景色就突然换了。有时候站在一扇花窗前，窗外的竹子、石头和远处屋檐刚好组成一幅画。我原本一直觉得所谓框景这类园林术语有点专业，真正来到苏州园林以后才发现，其实很简单，古人就是连你应该从哪里看风景都帮你想好了。留园里比较有名的还有观云峰，这块太湖石高约 6.5 米，是江南园林里非常有代表性的太湖石之一。整块石头表面布满孔洞，看起来又瘦又皱。我们现在可能会想，不就是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吗？但古人却可以专门给它造园子、配池塘，再建一栋楼慢慢欣赏。我想这大概也是苏州园林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是一定要拥有多壮观的山水，而是想办法把有限的空间玩出更多花样。
0: 听凯凯学长讲留园，最大的感受就是苏州人连你该站在哪儿看风景都替你想好了。
1: 是的，一块石头，一扇窗，随意的驻足就是最美的风景。我想这样的旅行呢，才真的是渗透到整个过程当中每时每刻的美好呀。
0: 嗯，他说小的时候背过的那首诗终于站在了眼前。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2: 离开留园以后，我坐车去了寒山寺。寒山寺在苏州城西的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两代。不过我想对绝大多数游客来说，第一次知道寒山寺应该不是因为佛教，应该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张继那首《枫桥夜泊》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 客船。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寒山寺对我来说就是课本上的三个字，真正站在寺门口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挺有意思，原来小时候背过的地方是真的可以走进去的。寒山寺里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钟，历史上张继师钟那口唐代古钟早已遗失，后世古钟也几经毁坏多次重铸，但如今寺中依旧保留撞钟起伏的传统。从1979年起，每到除夕夜，寒山寺还会举行听钟声迎新年的活动，敲响108下钟声，寓意消除人生的108种烦恼。我听到108种烦恼的时候还觉得挺有趣，现代人的烦恼可能早就不止108种了吧，但如果敲几下钟真的可以少一点内耗，值了。除了寺庙本身，寒山寺外面的枫桥也值得走一走，站在桥边看着运河里的船慢慢经过，再想到1000多年前张继可能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上听到那一阵钟声，会有一种挺奇妙的感觉。不是因为这里变化有多大，而是因为一首诗真的把一个地方记住了1000多年。从寒山寺出来以后，我把晚上留给了山塘街。苏州有一句老话叫七里山塘到虎丘，山塘街是唐代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组织开凿山塘河后逐渐形成的街区，从昌门一直通到虎丘，全长大约7里，因此叫七里山塘。如果白天来，这里就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条河，两边老房子，中间穿插着各种小桥。但我个人觉得山塘街最好看的时候还是晚上，天慢慢暗下来以后，河边的红灯笼全部亮起来，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游船从桥洞下慢慢穿过去，两边的小店也开始热闹起来。如果第一次来苏州，还是挺推荐坐一次游船的，从船上看和站在岸边上看完全不一样。河道本身不宽，有时候船几乎是贴着两边居民家的墙经过，抬头就是石桥，偶尔还能看到有人坐在河边聊天。山塘街当然已经非常商业化了，各种糕点、奶茶、苏州特产店基本都有，节假日的游客也是真的多。但如果你愿意往主街旁边的小巷子里多走一点，还是能看到比较安静的苏州。我那天就在一条巷子里看到几个老人坐在门口聊天，旁边是一家小面馆，锅里的汤一直冒着热气，离主街可能就几十米，但一下子安静了很多。这种感觉我挺喜欢的，苏州好像总能在很热闹的地方给你留一个稍微慢一点的角落。这次苏州玩下来，我觉得自己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江南。它不一定要给你特别大的震撼，没有一定要让你哇一声的雪山，也没有特别夸张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很耐看。一扇窗可以专门为了框住外面的竹子，一首诗可以让一座寺庙被记上1000多年，一条只有7里长的街也可以被来来往往的人走成苏州最有代表性的风景。我觉得苏州最让我羡慕的反而就是这种愿意把生活过细一点的态度。我们现在每天都习惯赶时间，吃饭讲究快，工作讲究效率，连出去旅行有时候都恨不得一天打卡10个景点。但到了苏州会发现，原来一下午只看一个园子也没什么不好，坐在河边喝杯茶什么都不做也不算浪费时间。生活当然要往前赶，但偶尔慢一点可能反而能看到更多东西。如果下一次再来苏州，我还是不会安排很多景点，找一家小茶馆听段评弹，吃一碗苏式面，再沿着河边随便走一走。毕竟来到苏州以后，我觉得最值得学的可能不是怎么旅行，而是怎么把普通的一天也过得稍微讲究一点。
0: 听凯凯学长讲完苏州，我们整个人都觉得慢下来了。
1: 是的，就像学长说的，来苏州旅行。

0: 啊，学会的不是旅行，而是学会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过得再慢一些，再讲究一些。
1: 嗯，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0: 宜宾呢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因为有两座江啊，就是一个是非常澎湃的金沙江，另外一个呢是岷江，它是非常舒缓的。那么这两条江呢在这里交汇，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长江的序曲是从这里开始写起的哈。这座城市的气质也像两条江的汇流，既有金沙江的这种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码头的文化呢，让宜宾人的骨子里头也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
7: 嗯，但是宜宾的治愈感呢远远不止于江水。
0: 嗯，
7: 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这里，他没有怨愤啊，他反倒是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
0: 是的，可以说这真的是一座疗愈的城市，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安顿下来，既可以让古代失意的文人安顿下来，也可以让呢不远千里啊离家的旅人安顿下来。在古代的历史当中啊，唐代就有木易来宾这样一份特别的古意，而现在呢我们说这里是宜山宜水宜宾客呀，所以每一缕江风，每一盏酒香，在这里在宜宾都在等待着你赴一场山水文化之约。
7: 嗯，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8: 凌晨6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

0: 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再次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宜宾的魅力呢，不在于某一处风景，而是江水与人相处的方式。它不急于证明什么，只是安静的流淌、接纳、生长。
2: 是的，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每天下个脚步，已经忘了说。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

0: 秘密之旅，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继续锻炼话题，来聊一聊如何不用去健身房，自己在家锻炼就能拥有柔韧有力量的身体。今天要指导我们宅家健身的呢，是这样的两本书，他们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力量训练解剖全书》和《拉伸训练解剖全书》。这两本书的作者奥斯卡·莫兰博士，西班牙运动学教授，曾经担任西班牙国家举重队和健身队的教练。这两本书中不只是凝聚了莫兰博士多年一线训练指导的经验，他还让专业的真人模特来做动作，然后呢，画出了成百上千幅肌肉线条清晰的动作解剖图，读者一目了然的就能看到自己的每一个训练动作究竟训练到了哪些肌肉。我们先来看《力量训练》这本书，作者讲，除了力量训练之外，没有哪种运动可以如此科学、全面的锻炼我们的肌肉。那么力量训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呢？简单来说，力量训练就是增加我们自身的力量和耐力，给肌肉塑形的训练。如果你使用过一些健身的软件，里面那些训练课程，像是
2: HIIT、
1: 帕梅拉等等，就包含了不少力量训练的动作。但是，怎么才能判断自己的动作做得对不对呢？这本书就针对每一个部位的力量训练做了最详细的解释。比如说像这一幅卷腹这个动作，许多喜欢健身的朋友肯定都很熟悉这个动作啊，它就是仰卧屈膝，让上身做类似仰卧起坐的动作。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如果仔细读了这本书，您会发现这个动作呢是双手可置于脑后，但是双手和双臂不要发力，先利用腹部肌肉的收缩使肩部抬起，同时微微拱起背部以抬起躯干，注意不要将腰部抬起，无需将躯干整个抬起，降低躯干时吸气，抬起躯干时呼气。还有啊，动作不能过快，我相信您和我有相同的感受，自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就是手使劲儿发力，想要把身体抬起来，但是读了书之后您会发现手臂一定不要发力，这点偏差呀影响其实特别大。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每一种训练都有它针对性要锻炼的那个肌肉，如果你动作有了偏差，相关的肌肉训练效果一定会打折。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卷腹这个动作，本来它是对你的腹直肌的锻炼有显著效果，不需要髂肌、腰大肌、股直肌等其他肌肉的参与。如果我们将整个躯干抬起，就会借助髋关节屈肌的力量，而你的动作做得过快的话，就会借助惯性的力量，这样无论哪种借力都不能很好地达到锻炼腹部肌肉的效果。所以呢，我们来翻开书就知道，他在这本书里面结合1000多幅精细的动作解剖图，400多项练习，帮助我们全身上下强化9大核心肌群，让我们能够非常精准到位地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今天读的呢是两本书，为什么作者要出两本，一本是力量训练，一本是拉伸训练呢？作者啊，在书中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如果经常久坐，但还想有个好身材，那么要先从力量训练开始，然后逐渐加入柔韧性训练，比如说拉伸训练。说到拉伸训练啊，书中讲，有些人呢会混淆拉伸和热身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呢，正确的做法是先热身后拉伸。如 果不热身就开始身体各部位的拉伸，很有可能会让我

受伤，就像是突然拉伸胸肌，可能导致肌纤维断裂或撕裂。也就是说，拉伸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热身，它本身就是一项值得单独进行的专业训练。那么这样的专业拉伸训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翻开这本书来体会一下。比如说书中所讲的头颈部前屈拉伸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特别适合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刷手机的人。如果您的肩颈部位总是感觉到僵硬酸痛，那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下这个拉伸动作。先坐好，然后两手交叠放在头后，缓慢地将头向下向前牵拉。记住，动作一定要慢，一直到你感觉到了拉伸极限时才停止拉伸。保持住姿势停几秒，然后慢慢再复原。如果您跟我做了这个动作，哎，现在是不是觉得舒服一点了？反复几次，肩颈会越来越舒服。那么在这个拉伸动作中究竟拉到了哪些肌肉呢？这本书就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标识，我们来看这一页，标识的非常清楚，红色的部分就是拉伸到了您的头夹肌、斜方肌等重要肌肉。说实在的，专业的拉伸训练其实不仅仅只是看图学做动作这么简单。这本书还给了我一个完完全全的新知，那就是告诉我们呼吸也大大的影响着拉伸训练的效果。书中说，虽然大部分拉伸练习都要求我们自然缓慢的呼吸，但对于有些拉伸练习来说，特殊的呼吸方法是能够增强拉伸效果的。你比如说，书中讲了这么一个训练，就是三角式拉伸的动作。我们来看，书中在讲了这个动作的要领之后呢，特别在下面说明了可以配合的呼吸方法。他说，有一种方法是先深吸一口气，保持姿势不变，然后将气体完全呼出，同时增大拉伸幅度。通常用该方法呼吸仅仅能持续几秒钟，但是它能够显著地增强肋骨和脊柱周围肌肉的拉伸效果。因为在呼出气体的那一刻，躯干获得了更高的灵活性。看了书之后呢，我把他书中几个动作相配合的呼吸方法用了一下，发现如果你配合着呼吸，效果的确会增强。总之呢，拉伸是一项很系统化的有益于身体的训练，我们可以借助拉伸提高我们关节的灵活性和身体的柔韧性。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动作之外呢，这本书中的拉伸动作啊很多，覆盖了我们整个胸部、背部、肩颈部、腰腹部等九大身体区域。它搭配了100多幅高清动作解剖图，让我们完全是一目了然的练拉伸。所以通过这样的两本书，我们可以理解到力量训练和拉伸训练它的背后的那种原理啊，包括它的解剖学的原理，这样可以使我们在锻炼的时候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就像舒丰迪所写的那样，他们不仅仅是适用于入门级的健身爱好者，而且适用于想要塑造良好身材的资深健身人士和专业的运动员。好，你有没有准备好呢？跟着这两本书制定属于自己的健身计划，让自己成为自己甚至家人的私人教练。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中家村酒店，8588-7788。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开始啊，咱们先猜个谜语，说一个皮口袋能够装饭菜，一天装3次，乱装容易坏，您猜到是什么了吗？哎，有人说这我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啊，这是人体的器官。哎，对了，这说的就是胃。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田燕涛所著的《胃你好吗》。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人会有这样的病症啊，哎呦，我吃完饭胀了，要不然胃疼，反酸水。为什么人会得这些胃部疾病？哪些是导致胃病发生的高危因素？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保护人的胃呢？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本书来听一听作者田燕涛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建议。田燕涛教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从事胃癌、胰腺癌外科治疗和临床研究工作已经有30多年。田教授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很多观念让人都耳目一新，比如得了胃病，哎呀，火烧火燎的不舒服，普通人第一反应是吃两片胃药呗。但是他明确地告诉大家，很多时候胃病其实是精神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听听作者田教授是怎么说的。田教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说胃啊，它是一个情绪器官。其实啊，我们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扰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胃部的一些症状，也就是我们的情绪会对我们的胃呢出现一些影响啊。如果说我们原因去除了，胃呢自然也就舒服了。我们不要第一时间胃不舒服马上吃药，因为任何的药物啊都有它的副作用。所以我总说胃病是精神病，是带引号的精神病，因为我们一些情绪的影响，一些不良的情绪就会通过我们的下丘脑，通过我们的神经反射，通过我们的体液免疫，就会造成一些不良因子的出现和发生，往往呢就会造成我们胃黏膜的血液供应会减少，这时候呢往往胃黏膜呢就会出现一些糜烂啊，一些炎症反应，久而久之呢甚至会增加患胃癌的几率。所以我们一定要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5: 好的，谢谢田教授。原来我们的胃不光要消化食物，您看它还得负责消化咱们的情绪。除了刚才他说到的胃是精神病之外，还有其他让人耳目一新的知识。比如说，人明明熬夜玩的是手机，但是受伤的却是我的胃。抽烟伤害的不仅仅是我的肺，对我的胃有影响等等。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冷知识呢，田教授还在书里回应了很多流传很广的关于什么饮食养胃、什么饮食伤胃的说法。您比如说有人说了，哎，吃大蒜能抗癌，又有人说了，别老喝那些什么奶茶，那玩意儿致癌。还有人说了，喝粥可不能养胃啊。那么这些看法哪些是有些科学依据的，哪些是以讹传讹的瞎说呢？作者就在书里专门用一整个篇章来告诉读者，这些饮食养胃还是伤胃。咱们先来看其中的一篇啊，叫做大蒜江湖一直有我的传说。咱们经常听有一些上岁数人说，哎，吃点大蒜， 吃蒜能防癌。你看，吃蒜真能防癌吗？咱们看书里怎么说。书中说，大蒜中含有一种叫做大蒜素的成分，能够抑制亚硝胺在体内合成，而亚硝胺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质。所以您看，这吃蒜能防癌呢，哎，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好处的。不光如此，因为大蒜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锗，常吃大蒜就可以修复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吃大蒜防癌这个是真的。但是呢，作者也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光靠着大量的吃某一种，或者是长期的吃某一种食物来预防和治疗肿瘤。咱们下面再来看一个啊，喝粥养胃的真相。说老百姓的话吧，粥这种东西啊，好消化啊，它吃完了不容易坨住，确实呢比较省胃。但是省胃就等于养胃吗？不见得吧。田教授告诉我们说，喝粥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养胃。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从小被长辈教育，赶紧喝啊，趁热喝，一会儿凉了。你都听过这句话吧？那么作者就说了，粥是很烫的食物，趁热喝粥尤其危害很大。2018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定为2A类致癌物，所以热粥过热就会对您的哎从嘴到胃这整条的黏膜吧，口腔食管造成损害，增加形成溃疡以及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粥的主要原料无非是水、米，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在营养价值上实际上是很有限的。再加上如果有人说，哎呀，喝粥搁点糖吧，有些个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人群喝着加糖的白粥，那您不请等那血糖噔噔往上涨吗？哎呀，看起来啊，这个喝粥养胃这还真成了个误区了。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当中啊，每个人或多或少以健康为代价都换取事业上的成就，那人的胃往往是最先遭罪的器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数40.3万，平均每天1100多人被确诊为胃癌。哎，这个数字看起来还真是让人触目惊心。那么有没有一种可靠的能够预防胃癌的措施呢？作者通过这几十年的临床工作就提炼出了一套实用的理念，说您做到五心就可以防胃癌。哎，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田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五心。
6: 那我也经过我们啊30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做到五心防胃癌啊这样一种理念。首先我们说情绪管理要开心，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情绪管理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胃癌。第二个呀，叫分餐用筷要用心。那胃癌的发生呢，和一个小小的细菌幽门螺杆菌是相关的，我们要做好分餐用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幽门螺杆菌的传染的机会，降低胃癌的发生。第三个啊，就叫高危因素要留心。胃癌的发生呢，和很多的不良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我们喝高度白酒、抽烟，比方说我们吃的特别咸，或者我们吃的食物呢特别烫，另外一些生活习惯，比方说熬夜呀、久坐不动啊等等，也会造成胃癌的发生。第四个啊，我们叫虚做胃镜莫担心。我们知道胃镜检查啊，是有效发现早期胃癌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也是我们平时诊断的金标准。第五一个呢，是胃癌患者有信心啊，即使是啊中晚期的胃癌，我们通过现有的微创外科技术，我们通过现有的很发达的药物治疗，都可以让中晚期的胃癌患者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
5: 好的，谢谢田教授的分享。那么作者在这本书中从排便、情绪、饮食、高危因素、疾病早期表现，包括一些内镜检查、中医等等多角度论述了人体消化道的方方面面，而且进行了专业并且通俗易懂的讲解。相信读者看过这本书之后啊，是您不是学医的，您是普通人， 您也能认识到跟胃相关的，甚至跟整个相关的消化系统有关系的科学知识。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述美国好莱坞喜剧影片《贴身兄弟》的故事。《贴身兄弟》是法拉利兄弟导演的一部讲述连体双胞胎的喜剧，幽默又富于亲情，同时还有美女、爱情以及好莱坞的演艺生活。影片于2003年12月12日在北美上映，马特·达蒙、格雷戈·基尼尔、艾娃·曼德斯、雪儿等好莱坞明星主演。其实早在1999年，法拉利兄弟就已经在准备拍摄《贴身兄弟》这部影片，开始筹划影片中的连体双胞胎兄弟由哪两位演员来演。实际上最适合的人选莫过于马特·达蒙和格雷戈·基尼尔，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时他们竟然考虑邀请金凯瑞和伍迪·艾伦来饰演影片中的双胞胎兄弟，他们俩可是相差了26岁之多。不过事情也很难说，说不定真的由金凯瑞和伍迪·艾伦来演，做出来的贴身兄弟虽然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怪怪的，但两大喜剧天王的联袂绝对是更值得期待的。可惜了吧。好了，下面呢，让我们来欣赏这部喜剧电影《贴身兄弟》。这是发生在一对连体双胞胎身上的喜剧，他们的名字叫做 Bob 和华特。两兄弟打从母亲肚子里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连成一起，形影不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让他们两人的侧腹部有23厘米相连，想分开也不可能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长大之后的鲍勃和华特不仅没有因为天生残疾而受到歧视，相反，因为他们是连体双生儿的缘故，还取得了许多超出一般人的成绩。比如在高中时，两兄弟在体育运动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常常博得同学的喝彩声，他们成为了优秀的冰球守门员，因为他们有四只手扑球，不厉害才怪。此外，他们还获得了摔跤比赛的冠军，想想四个拳头打两个，谁能抵挡。在精彩的喝彩声中，鲍勃和华特快乐地度过了他们的中学时光，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日子，他们结下了浓厚的兄弟情谊，他们成为了镇上的传奇人物。高中毕业后，他们共同经营着一家快餐店，两个人的四只手在厨房里有闪电手的美称。不幸的是，华特想到好莱坞打天下，实现自己做演员的梦想，但鲍勃却不愿意远行。格雷格·基尼尔饰演的华特只好苦口婆心地说服马特·达蒙饰演的鲍勃。
1: 我想做演员。
2: 哦，当然了，对不起，我昨天晚上不应该发慌的，是的，不应该发慌。明年我会再陪你登台的，你可以唱歌，我绝对不会阻挠你的，绝对
1: 不
2: 会。
1: 不不不，我想去好莱坞去做一个真正的演员。
2: 什么？
1: 我自信有天分，昨天晚上观众很感动，我感染了他们。
2: 他们是你的朋友？
1: 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我们是葡萄园的居民，在这里的人，我们是救生员，是渔民，我们开餐馆，我们不是电影明星，知道吗？
1: 梅里史崔普呢？
2: 他不是来自葡萄园，他只是在本地拍过一个戏。
1: 不过他喜欢这里，所以多住了几个星期。
2: 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呢？
1: 那想一想。
2: 好的，不如这样说吧。连体兄弟什么时候得过奥斯卡提名呢？
1: 哦，想不到你竟然这么说啊！大家都认为。我们做不到正常人所做的事，事实上我们做到了。还有好莱坞在洛杉矶，方美就住在那儿。
2: 嘿，我想迟点再见面，不想太急。
1: 着急？你们做笔友做了三年了，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呢。
2: 我呢？我这里有生意。
1: 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洛杉矶开快去汉堡啊。你甚至还可以进入电影圈呢。啊？
2: 我进电影圈干什么？
1: 可以做我的替身呢。替身？
2: 替身？
1: 替我拍危险的镜头，免得我受伤。我已经老了，想趁早出来闯一闯。
2: 你只有32岁。
1: 快50了，你我分用一个肝，你占据了大部分。我比你老得快，我有眼袋。5年来你没有碰过任何女人，只对着方美的照片啊，不是吗？
2: 你怎么知道呢？华德，我们在这里很好，到了外地怎么样很难说的。
1: 你没有去，你没有想过啊。我们去碰碰运气，就是3个月

0: 我成功就回家，我会满足，因为起码我试过了。
1: 好吧，好莱坞，不过你欠我一个人情。
2: 就这样，鲍勃终于跟着华特心不甘情不愿地上路了。到了好莱坞以后，哥俩努力寻找表演机会，但到处碰壁。晚上两个人睡在床上，华特有些心灰意冷。
0: 或者你说的对，或者是白日做梦。
1: 是，或者我们应该面对现实，用了72个小时都不成功，就应该知难而退，对吗？
0: 对。
1: 当年梅勒斯崔普必定在用了6个小时就有人请，迪尼洛也是，巴斯甘美呢，以他的迷人笑容45分钟就有人请他了。
0: 你在取笑我？
1: 当然是了，你生来就没有肝脏，不过有脊骨。
0: 你不得不承认，真的。
1: 我什么都承认。我们怎么知道狮子王的制片不是正在寻找连体演员饰演连体带狼呢？猜猜他会启用谁？那对头连头的舒适姐妹吗？
0: 他们是歌手，不是演员。
1: 因为你放弃了。
0: 哦，对，也许我不应该轻易放弃。
1: 好，放心好了，我有个计划，明天一早就实行，怎么样？
0: 你是个好兄弟。
1: 我知道，睡觉去吧。
2: 第二天，鲍勃买了一辆车，然后还准备找一个经理人。由于哥俩在旅馆里认识了漂亮性感的女邻居 Apple 帮助华特认识了一个满头银发的经纪人，而且华特的运气看起来非常不错，他们竟然碰到了好莱坞影坛巨星，是崔普。华特蠢蠢欲动，兴奋极了。
0: 我们至少应该去打个招呼。
1: 1分钟之前连看都不想看，现在要去打招呼。
0: 不打招呼是无礼，知道吗？是无礼。你我负责讲话。对不起，是 Zip 小姐，抱歉打扰了。请恕我们唐突。我弟弟博比是你忠实的影迷，他只是他想打个招呼。
1: 嗨，
3: 你好，博比。
0: 我们来自玛莎葡萄园。
3: 哦，我去过那儿。
0: 我知道你去过，我们是天美的朋友。我们是朋友。
3: 谁？
0: 天美，他在天美大海餐厅招待过你，你在餐牌上签名送给他的。
3: 哦，对。
1: 是的，你在餐牌上写着送给好服务员天美 Mary Strip， 但铺子写的像个镜子，于是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天美说喂，我是 Mary Strip， 开他的玩笑。是的。
0: 有这事儿？
3: 我想起来了。是这样，我点了菜，而他上菜来，就这样。
0: 那就是他，很有性格的人呢。你出来吃饭而不受骚扰，真的很好。
3: 对，
1: 我们走。
0: 我们要走了，幸会。
2: 华特感觉有些尴尬，转身走开了，可随即又转身走了回来。
0: 如果你想找人聊天的话，我们住明日之星宾馆，欢迎您随时可以过来。那儿的环境相当的舒服，那儿有烧烤气炉，还有他懂得烧烤，我们有泳池、草坪，随时可以来，千万不要客气。
3: 哦，好的，我会记住。
0: 你的保镖也可以来。
3: 好的。嘿，等等，我记得你们87年校庆球赛，我有去看过。
2: 原来在那场橄榄球比赛中，华特掩护鲍勃赢得了最后胜利的关键一分。
3: 是你
0: 啊，取得关键的制胜分是他。
3: 不过全靠你拦截。
1: 我也是那样说，你总是谦虚。
0: 不，
2: 见到 Strip 让华特很兴奋，计划着自己能在好莱坞大干一场。通过经纪人，他见到了大名鼎鼎、能歌善舞，还赢。

0: 得过奥斯卡影后桂冠的雪儿。雪儿开始提携他们，他让华特在他的新系列电视片中做搭档。其实雪儿不是看中华特的表演才华才给他这个机会，恰恰相反，他是要搞垮这个节目。谁知道事与愿违，节目的收视率反而一路窜升，让哥俩乐不可支。然而这只是他们冒险开始的序幕。出名之后，华特和鲍勃不仅捞得大把的钞票，还有许多美女投怀送抱，只是兄弟俩身体连在一起，无法独享男女之乐，于是矛盾开始萌发了。这一天，他们来到小吃店一起吃早餐，华特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他的想法。
1: 我最近常常想
2: 什么？想什么？
1: 我们应该做
2: 好。做什么？
1: 做手术。
2: 什么？
1: 哦，对，你我都不会真正开心的，除非我们分开，不是吗？
3: 你发神经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开心。你有事业？
1: 我只有绰绰，我不是演员。
3: 这件事已经谈过了，不必再提了。我正式说明，我现在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开心。
1: 你不开心，你爱阿美，除非你可以自己用两条腿走路，否则你没有机会。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假如他的感觉是这样，那就算了，就算了。
1: 啊，不不不，这不是关于他的感觉，是关于你的感觉，是你不能对他说出真相，知道吗？
8: 等一下，
1: 啊，不，让我说完，不妨考虑一下。夏夏，你可以单独打高尔夫球啊，用着女人去跳舞，而不受我的骚扰。
8: 你在讲什么呀？
1: 昨晚我好像睡在振动器旁边。
8: 情形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知道，
1: 我想接受手术。
8: 我不接受。
1: 你会接的。
8: 我不会。
1: 你会的，会的。
8: 不会。
1: 你肯定会的。
8: 我不会同意的。
1: 不要再说了
8: 好吗？不要再说了。
1: 啊，你会的。酒保，一杯啤酒，一杯纯净水。
8: 非常陈述的行为
1: 啊。是的，可以吗？
8: 当然。
1: 哦，多谢了啊。这次惨啊，做不做手术？不过劝你坐稳，放开刹车，扣紧安全带，准备坐过山车。
8: 不要不要，不公平，明天受罪的就是我。
0: 此后华特开始花天酒地，可鲍勃只好跟随。结果因为华特醉酒驾驶汽车的鲍勃被判定酒驾，进了拘留所。从拘留所出来，鲍勃很气愤。
8: 你知道我不能再容忍了，如果你不道歉的话，我一步都不走了。嘿，你听到没有？别走开，你听到了吗？啊，我不准你。哦，
1: 你马上离开。
0: 就这样，两个兄弟对打了起来，随后只好精疲力竭地倒在了草坪上。
1: 拳头，来吧
8: 来吧，
1: 来活动一下，来吧，过来弟弟，
8: 过来
1: 来。
8: 好。我坐。
1: 什么？
8: 我坐，你真想坐，我就坐好了。我会做手术。
1: 我真的想做。
0: 可就在两个人决定做手术分开的晚上，曾经误会鲍勃的女友阿美来找他。华特戴上耳机，阿美开始向鲍勃道歉。
9: 我觉得惭愧，我做了那样的反应。
8: 不是，这是我的错。我应该一早就向你坦白的。反正不会再有问题了。我们决定分开。
9: 什么？不可以。
8: 不，是时候了。
9: 你用不着那么做。
8: 这个情形谁都难以接受的。
9: 啊，波比。
8: 但是妹，那天我见到你的眼神。
9: 啊，当然。我吃了一惊。你骗了我3年了。不过我考虑过，认为不要紧。
8: 等一等，你的意思是？即使我现在这个模样，你依然愿意同我交往？
9: 可能会有点阻碍。我爱你，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你们两个人。
8: 关于做手术，我不是只为了我和你而做的，我主要是为了他而做。
0: 就这样，鲍勃和阿美重归于好，随后两个人成功做了分离手术，真正成为了两个独立的人。华特继续在好莱坞演戏，鲍勃和阿美的爱情也水到渠成。这一天，鲍勃来找华特，说出了他的一个决定。
8: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搬回东岸没什么大不了的。
8: 我们又不是不会见面，你可以回来探望我，我也会探望你的嘛。
1: 这是谁的主意？
8: 我俩的主意。我们觉得没有理由不回去，不是这样吗？完全没有理由。
1: 啊，是的，完全没有。
8: 华特，你知道我住不惯大城市，我始终是一个快餐厨师，而阿美她毕竟是一个中国农村姑娘，我们都是小镇人家，应该在小镇生活才开心。
1: 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
8: 我爱他。
1: 什么？
8: 我爱他。
0: 可是分开独立生活的两兄弟却难以适应没有彼此的生活，他们都很怀念当初形影不离的日子。随后华特也告别了好莱坞，回到家乡小镇。白天他们兄弟俩在餐厅做厨师，晚上华特在小镇的剧场里演出他一支心仪的音乐剧，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10: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韩涛为您主持的今晚我们说电影。各位好，今天的节目正在为您讲述的是美国喜剧影片《贴身兄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从10岁开始就是好哥们儿，那时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后来还一同创作了使他们一举成名的《心灵捕手》的剧本。不过在马特·达蒙拍摄《贴身兄弟》的时候，两位好朋友竟然在片场打起架来。原来是马特·达蒙挑拨本·阿弗莱克和女友珍妮弗·洛佩兹的关系。马特·达蒙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一位贴身兄弟的工作人员说他脸上有被打的淤伤，我们问他，他完全不讲发生了什么，使我们更加怀疑。有趣的是，本来传闻马特·达蒙爱上了本·阿弗莱克的女助手奥迪莎，而且两人已拍拖多年。然而在2003年拍摄电影《贴身兄弟》时，马特·达蒙在酒吧遇到了阿根廷人露西亚娜·波山，一位酒吧的酒保，两人迅速坠入了情网。这份感情再不是随便玩玩而已，不是一见钟情的逢场作戏，而是由此缔结连理，使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到如今十几年的感情稳定而甜蜜，这也成为了好莱坞的一段佳话。好了。

到这里，今晚我们说电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伴随着影片《贴身兄弟》的插曲 ，Brad 乐队演唱的《宝贝，我是你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1: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宗盛，鬼迷心窍，魂牵梦绕，很难用理性解释这种感觉，或许正是爱情最初的模样。我想这大概就是鬼迷心窍的感觉吧。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哭不出来，张惠妹。

0: 张惠妹哭不出来，爱消失的时候连哭都变得奢侈。听着张惠妹撕心裂肺的唱，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那种无力感瞬间袭来。原来最痛的失恋不是大吵大闹，而是在寂静的夜晚独自咀嚼着回忆，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只能在无尽的等待中感受着爱渐渐远去。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让我照顾你，五月天。
1: 等在我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优，来自陶晶莹梦飞船。这首歌描述了一对恋人之间甜蜜的互动和深情的告白，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力量。陶晶莹与孟飞船的默契配合，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活力和欢快的气氛。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True 真实，来自 Stand Up Ballet。

True 真实来自 Spandau Ballet。 诞生于1983年的 True 是英国新浪漫主义代表乐队 Spandau Ballet 的巅峰之作，温柔浪漫的旋律，深情内敛的吟唱，让它跨越40年依然动人，成为无数人心中永不褪色的经典。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思路来自梁静茹。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邰正宵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每一夜的思念都是爱的体现。冬天的旋律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给整首歌增加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阳光，给现代浮华生活带来些许清静，也成了他在那个时代的情歌代表。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江美琪。

0: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江美琪。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每次发现新鲜事物都会下意识地想到某个人，然后扪心自问，在这样的特别时刻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每一次这样的时刻都忍不住盼着要是你在身边该有多好。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黄征，我是谁的谁。
1: 我是谁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了就算，苏慧伦，成龙。影坛大哥和歌坛玉女合作起来默契十足，成龙的豪迈配上苏慧伦的柔美，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小小的伤感中带着淡淡的明朗，依依的不舍中又环绕着别样的洒脱，不经意间就唤起了我们内心的共鸣。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张震岳，路口。

路口，来自张震岳。路口藏着无数人的爱情故事，有人在路口等待，有人在路口离开，有人在路口心碎，有人在路口醒悟。我们曾在路口做着相爱幻梦，也曾在路口经历心碎离别，最终在路口学会了放下，明白了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和未来有约 Sony 群星。回溯到1999年世纪之交，人们怀揣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憧憬，而和未来有约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首歌汇聚了当时 Sony 旗下众多大咖，他们用歌声传递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愿人类远离灾祸，愿家园安全温暖，这些真挚的祈愿即使跨越多年依然能深深触动我们的内心。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郑秀文，美丽的误会。

美丽的误会，来自郑秀文。误会从来不是全盘的虚假，是热烈开场终究没能走到期许的终点。不必否定曾经的真心，那场惊艳时光的相遇纵使落幕依旧美好。这场美丽的误会留存了青春里最柔软的片段，教会我们爱时用心，散时从容，带着这份回忆继续往前走，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来自 Elton John。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恋东方，伍思凯。东方独有的雅致韵味，在流转的节奏里慢慢晕开，一眼心动，心底情愫悄然发酵。和平饭店的摩登，老胡同的古朴，一静一动，一新一旧，共同拼接出东方独有的气质。这份心动不沉重，轻快又明媚，像是一场充满氛围感的邂逅，目光交汇的瞬间便心甘情愿沉醉其中。伍思凯流畅舒展的旋律恰好撑起这份复古浪漫，听起来松弛又动人。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韩红，那片海。

那片海，韩红。如果从创作层面来分析这首《那片海》，你可以听到爵士和轻摇滚的融合，再加上丰富的弦乐，让这首歌的听觉层次逐渐荡开。加上韩红宽广的音域，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表现，这首歌的情感可谓跌宕起伏，感人至深。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黄玠、黄小珍，你是不是像我一样？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3: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3: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秋凉如我心，来自蔡幸娟。行走在滚滚红尘当中，我们会遇见许许多多的人，经历一场场相遇与别离。当看过太多聚散离合，人心就会慢慢染上一层秋凉。散的散，去的去，人生本就像一出戏，秋有多深沉，心底的惆怅便会多几分。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Hey Jude 来自 The Beatles。

Hey Jude 来自 The Beatles。 虽然这是一首带有忧伤的歌，但旋律从开始的独唱变成后来的和声，不会让人沉溺于歌曲的哀伤之中，仿佛大声地唱出来，把哀伤的歌唱得欢快起来，就会把心情唱得明媚起来。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第二道彩虹来自孟庭苇。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刘若英《光良好久好久》这首歌中唱的那种深刻的孤独感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一句流泪也是多此一举，让太多人感同身受。那个曾让你痛生痛死的人，是不是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消息了呢？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彩云追月，

爱戴《彩云追月》，流传的一首广东民间小调，经爱戴的重新演绎，传统民歌神奇蜕变为带着时代潮流的音乐作品。可以说音乐改编是一件充满魔力的事儿。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矜持，郭子。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朴树那些花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会是一座孤岛，或许在崭新的时空和全新的环境里，你会感到孤独、寂寞与彷徨，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青春时的三两挚友，他们会陪伴你很久很久，见证你的许多苦难和成长，他们会点亮月光，让星星闪耀，即使是再黑暗的前路，在孤独的前方，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地为你燃起一片星光。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问心无愧，赵永华。

问心无愧，来自赵永华。真心的付出，双向的奔赴，曾经相信相依的日子无怨无尤，才会有内心的问心无愧。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来自 Brian Adams。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的爱，孙燕姿。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孙燕姿展现出了收放自如的情感把控能力，她用细腻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层次分明地演绎出来，从最初的迷茫逃避到后来的醒悟坚定，每一种情感都被她诠释得入木三分。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王凡瑞，幸福。

0: 在远方，
1: 王凡瑞，幸福。我们这一生好像始终都在追逐幸福，我们总以为幸福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于是我们不停赶路，不停追赶。王凡瑞的这首《幸福》唱出了很多都市人的处境，幸福在远方，而我们一直在路上。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给自己的情书，王菲。

0: 童被管，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2: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歌《爱》，来自万芳。在这首歌里，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或许也曾在爱情里因为爱而不得，选择默默退出，独自承受痛苦。选择割爱，虽痛苦万分，却也是一种成全。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All I want is you， 我想要的一切就是你，来自911。

我想要的一切就是你，来自911。 All I want is you， 简单的几个字却道出了爱情里最纯粹的渴望。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恋人未满，来自 SHE。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

0: 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潇潇，月儿弯弯。潇潇出道的时候起点就很高，生于北京，又在台湾地区发展，鼻音清亮，转音迷人。当年唱片公司给他的定位是王菲的接班人，虽然没有彻底红起来，但这个如猫爪挠人的声音至少雁过留影。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兄妹，陈奕迅。对我好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

0: 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个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

0: 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

央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

0: 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5: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到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我是女生，来自徐怀钰。说一段有趣的往事，1998年徐怀钰的首张同名专辑在台湾地区发行的时候，滚石唱片敲定的主打歌是《飞起来》。不过引进发行的时候，南京音像出版社的编辑调整了顺序，把原本排在第五首的《我是女生》直接放到开篇，并且作为主打歌推向全国电台，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各地。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李克勤，护花使者。

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李克勤最早是以抒情歌出道，但那时候的李克勤始终不温不火，于是他开始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李克勤的很多经典唱起来像绕口令，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把平凡的星辰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来自谢雨欣，遥望。你可曾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某个人，就像歌中唱的，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在爱情游荡的角落，心底泛起的那丝怅惘。有些感情不必执着于结果，那些在青春里绽放过的美好，即便只能远远眺望，也足以温暖漫长的岁月。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王力宏、 Selina、 任嘉轩，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原来喜欢一个人就是把对方谱成生命里最动听的旋律，哪怕忐忑不安也甘愿沉醉在这甜蜜的音符里。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五月天《倔强》。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三天三夜来自张惠妹。张惠妹的嗓音高亢亮丽，爆发力极强，却不是粗暴的在高音音域炫技，她能够通过技巧与情绪的结合，让一些其实并不算特别抓耳的作品完全打磨出自己的特点，赋予了歌曲独特的辨识度。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Seasons in the Sun， 阳光季节，来自 Westlife。 Goodbye。

这是 Seasons in the Sun 阳光季节，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清澈的和声里藏着所有人关于失去的共鸣，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感谢，没来得及弥补的遗憾，都随着旋律轻轻飘散。离别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铭记。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些以为被岁月冲淡的情感会化作心底的暖流，提醒我们爱过、笑过、共同经历过，便是生命赠予的最好礼物。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True Love 来自蔡健雅。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孙燕姿《天黑黑》。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台湾民谣，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是家人的呢喃和安慰。这种呢喃和安慰不仅能给人以前进的力量，还能抚平人生路上所受过的伤。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超人不会飞，来自周杰伦。

周杰伦，超人不会飞。2010年，周杰伦自己拍电影，上《时代周刊》封面，取得了众多辉煌成就。但在这些荣耀背后，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着疲惫和压力，才会真诚地唱出：如果超人会飞，那就让我在空中停一停歇。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说爱你，来自蔡依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8: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9: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0: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7: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2: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

0: 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顿，因你而来 FM103.3。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9: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大家好，我是苏苏。
13: 大家好，我是小龙。
12: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可以这样疯狂。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像前不是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周二的早间了。
1: 是的。
2: 今天我得把它当作周四去过。
1: 啊，对呀，因为明天一天我们就迎来了七天的大长假。对，我们的大短班快上完了。
2: 难以想象明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们多么的阳光明媚哈。
1: 明天晚上离开单位的那一瞬间，嘴角都难压，但是仅次于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周一有活动，十月一号有活动，十月三号有苏超。
2: 对啊，
1: 对我们来说也是断断续续的大长假。
2: 当然呢，一到假期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想出去玩去，
1: 是
2: 旅游去啊，吃好吃的去啊，真是。但是一出门你发现啊，有的食物让你很向往，对吧？
1: 对，
2: 有的食物可能就让你直接就破防了。
1: 我是这么觉着的，就是只有徐州啊，这种地方才是吃啥都不踩雷。因为徐州人对美食的要求很高。但凡能在徐州立住脚的，那一定东西不差，因为徐州人嘴刁啊。
2: 那可不吗？
1: 那出去的时候，越往南走，那些的美食就会让你觉得，
2: 这个东西还能这样吃啊。
1: 就比如说之前看那个霉豆腐我只是喜欢玩，
2: 是吧？
1: 但我绝对不往嘴里吃。
2: 什么叫喜欢玩啊？就喜欢能能能
1: 对滑一下。你看我就喜欢横平竖直这种滑东西的东西。
2: 喜欢那种感觉。
1: 对，
2: 分提拉米苏喜欢那种感觉。
1: 对，
2: 是吧？
1: 分热豆腐也是那种感觉。都是一样的。
2: 对，但有的吃的可能就让徐州人破防了。
1: 对呀、
2: 那今天的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什么食物能够让徐州人破防，
1: 就徐州人绝对不爱吃的东西。
2: 你吃过的那个口味上比较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出门吃过，或者在家里也行。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2: 对啊，
1: 生产它的人创造它的人到底是咋想的呢？
2: 你没想出来它好吃的点到底在哪里？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台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对，要刚才说到往南方去的那口味上，琉璃就说的是西湖醋鱼，这应该不是让在徐州人破防了吧？
1: 这叫全国人民破防。其实说到醋鱼，你看我们徐州的那个那个
2: 万通，
1: 不是不是说醋
2: 啊，蒜鲍鱼啊，
1: 我是说的鱼，也不一定是蒜鲍鱼，还有一个松鼠桂鱼。
2: 对，
1: 他应该是他的师傅吧？松鼠桂鱼多好吃啊！
2: 是啊，脆哈、
1: 对呀、
2: 酸酸甜甜的，
1: 而且还有造型
2: 我每回看那鱼的时候我都觉得它太有奉献精神了，做个吃的都得摆个造型给你看的。
1: 是啊，
2: 来，各位，什么食物能够让咱们徐州人破防？黑米说是咸豆浆，
1: 咸豆浆
2: 还行吧。咸豆浆不还行吗？
1: 咸豆浆倒也不至于破防
2: 哦。对，
1: 甜豆腐脑最让人破防。
2: 谁
1: 甜豆腐脑也还行，它就是豆花嘛，
2: 对吧？
1: 也还行，也不至于破防。你看我们的口味就是
2: 好像还行哈。来，各位，你吃过哪些很奇葩的东西，让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原来还能这么做，原来还能这么吃啊？咱们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都能够看得到的啊。说到这个，就是让你破防的美食。这个点点说甜面条吃过吗？
1: 面条什么口味没吃过呀？
2: 是吧？
1: 面条好不好吃，关键再看它的浇头啊。它浇头是甜的，它就好吃。
2: 我觉得甜面条我也能接受啊，真是。
1: 是吧？
2: 对啊。
1: 就这些东西都不令我们破防。
2: 对。有哪些东西让你吃起来让你完全接受不了的？观察
1: 手见青。
2: 手见青，
1: 那个蘑菇
2: 那个应该
1: 吃完就看小人，
2: 吃不了。
1: 对
2: 对对对对，吃完以后蛤蟆开门了。
1: 对对，
2: 是不是？
1: 是的
2: 牛蛙到家了。这个观察员说去吃了湖南的雪鸭，
1: 血压是什么？
2: 高血压。
1: 我听了这话，我有点高血压。
2: 我吃过一回啊，这是。我感觉还行。它是不是里边有那个有鸭血、有鸭肉什么的？
1: 哦，
2: 好像是这个吧。我十来年前在湖南凤凰吃过。
1: 是
2: 啊，
1: 我还不能吃哪个什么东西吧？
2: 啊、
1: 我不能吃出了徐州的小羊。
2: 哦，出了徐州的羊你就不吃了？
1: 膻。
2: 哦，有膻味哈。
1: 真膻。
2: 对对对对，
1: 嗯、
2: 真的有膻味。
1: 我以前不觉着
2: 啊，
1: 我以前本地小山羊，我以为所有的羊都长得咱徐州的羊那种感觉
2: 哦、啊，
1: 但是万万没想到它出了门真山呢，
2: 真山哈、
1: 啊啊，
2: 对，这个4844说北京豆汁儿啊，
1: 哦，
2: 北京豆汁儿、
1: 这个、确实是
2: 啊，
1: 我一直都觉得北京豆汁儿到底是卖给谁呀、
2: 啊？啊，
1: 就是。卖给这些嘴硬不服输的外地人的，
2: 哦、对呀、啊，
1: 我就尝尝是怎么个事儿，它到底能有多难喝？哦、
2: 真难喝呀，真是啊、
1: 嗯，
2: 可能也是我们的口味跟他们不太一样，
1: 对，
2: 对不对啊？白开水不加糖说倒是没见过特别奇葩的吃食，只是之前有一次去绍兴玩，
1: 嗯，
2: 吃那个面哈、
1: 啊。
2: 一点辣椒都没有、
1: 哦、
2: 很清淡，给了辣椒油，但是辣椒油都不辣、
1: 哦、
2: 然后我就搁那加那个，一碗汤都变红了，整个餐厅就我一个人的碗是红的。
1: 人家那个后厨说：“哎呀，这怎么洗？你看，哎呀，这个碗全是油、啊。”
2: 哎，你看我们的口味确实比南方人的口味要重一点，是吧？多油、多盐、多辣，是吧？
1: 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垂杨柳，她说臭鳜鱼、
2: 哦、
1: 哇，我跟你说，臭鳜鱼人间。
2: 美味啊，
1: 极品美味、
2: 哦、
1: 你不要闻它味儿啊，他吃过一次、
2: 哦、
1: 店家还跟我说是改良版没那么臭了、
2: 哦、
1: 臭鳜鱼的鱼真的很好吃啊、
2: 嗯、
1: 它的鱼很像那个、
2: 哎、
1: 就是鲳鱼的感觉、
2: 哦、
1: 因为嗯，
2: 对，因为这个菜就是是你老家的
1: 菜，老家的菜，
2: 哎，对，皖菜之首，臭鳜鱼，
1: 臭鳜鱼太好吃了，
2: 是吧？
1: 还有竹子，
2: 哎，对对对，
1: 笋，
2: 哦，都好吃，反正，
1: 嗯，
2: 我觉得臭鳜鱼我也能接受，
1: 是吧？
2: 啊，我去合肥，
1: 臭鳜鱼没有那么臭，
2: 对，我去合肥完了以后，朋友请我吃很地道的臭鳜鱼，是有点味道，但是吃的还行，肉质比较鲜嫩，
1: 啊，
2: 对吧？
1: 哎，还有我有俩孩说，你们尝过那道菜吗？
2: 啊、哪个呀？
1: 叫白切大肠
2: 啊。
1: 你这话是用
2: 白切？等会儿，
1: 你白切大肠，白切大肠，白切大肠。
2: 不是，他说你光看那个，你知道你就破防了。
1: 你倒是卤啊！
2: 啊、
1: 嗯，你红烧啊！
2: 你光搁那白切，你干啥呀？真是、啊。
1: 你有没有吃过一道菜是凉条的大肠？
2: 生的。
1: 不是凉条，它肯定是熟的呀。
2: 哦，对，
1: 怎么会生的呢？
2: 你吓我一跳，这是我以为按照他这个
1: 啊、哦，又不是那个切的那个寿司啥的
2: 啊、哦，我没吃过。
1: 凉条的，它在咱们之前有，就是市中心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家小店，做砂锅的，那里边的小。
2: 哦，我吃过那家。哦，我吃过那家。
1: 你吃过那家，没吃过他家的特色大肠啊？
2: 哦、我没吃过大肠。
1: 那个凉条的可好吃了。
2: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从小吃大肠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嚼不烂它。
1: 啊、哦，是。
2: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1: 有一丢啊。
2: 啊，对对，我是吃东西是属于那种越简单越好的。
1: 啊。
2: 哎，我小的时候，
1: 青菜
2: 哎，
1: 青菜能吃一盘。
2: 对，完了以后，我妈要是给我做个鱼啊，我吃的可费劲了，这事儿。
1: 哦。
2: 我就费时间。
1: 啊。大刺身
2: 啊、哦，还不得配黄芥啊、哦？
1: 可以可以可以，画面感太多足了。
2: 好嘞，各位，什么食物能够让徐州人破防？你吃过一些比较奇葩的东西有哪些呢？
1: 嗯，
2: 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3: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是元气妈妈的一路好心情风时段，大家好，我是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个点就开始有很多地方飘红的苏苏啊。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你要说到飘红的地段的话，有朋友就分享到一个地方啊，
0: 永恒星光。
1: 说的是同沛路22中的门口堵车比较严重，路 J 啊，所以还有车子还在逆行呢，这是啊。
0: 哦，堵得挺厉害的。
1: 对，
0: 同沛路22中的门口现在拥堵比较厉害。如果大家像永恒星光一样如此有热心的情况下，您在什么地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有三种方式和我们联系啊。
1: 对，
0: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开吧里，开吧可以用小程序，也可以用 APP 啊。
1: 对啊，
0: 还有呢就是比较方便的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您下载，您都不用下载，微信里添加一下就可以 啊。
1: 也欢迎各位加一下二妮的微信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啊。同沛路目前堵在老九这个位置。
0: 老九，
1: 老九，
0: 就虽然说他堵，但他排不了榜一。
1: 哦，榜一大哥目前是建国西路啊，由西往东的方向；榜二大哥呢是天齐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榜三呢是这个学府路由西往东啊。接下来呢是同沛路啊，
0: 是
1: 啊，同沛路哦。不对，同沛路现在上升了到第四名了
0: 啊。同沛路不是特别好走。
1: 哎，对对对，
0: 还有黄河南路西往东，
1: 嗯，
0: 鲲鹏路由北往南，
1: 对，
0: 解放北路由北往南。

0: 南。同佩路和昆鹏路是双向，天气南路是由北往南，这都是有压车或者是缓行的路段。
1: 嗯，
0: 那其他路段好不好走呢？
1: 对啊，
0: 怎么走呢？跟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
1: 哎，今天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什么食物能够让徐州人破防？你在家啊吃着挺开心的，但你一出徐州，你发现啊，这个东西能这样吃的。
0: 谢尔卓说，苏那个蘑菇叫见手青，不是手见青
1: 啊，见手青。
0: 我以为手见到它都要青了
1: 啊。他说要有经验的厨师来处理的，据说很美味
0: 哦。
1: 哎，我准备尝尝这个啊、
0: 是吧？
1: 对 对，
0: 他都已经说了
1: 啊，
0: 他要去这个云南来吃这个见手青的话
1: 啊，
0: 完了之后他又给我打电话，
1: 对，
0: 大蛤蟆你在哪啦？
1: 真是，我谢谢给节目连线的哈。洛腾说，无锡的那个葱油拌面
0: 不挺好吃的吗？
1: 哎。咱吃葱油拌面肯定好吃啊，
0: 对啊，
1: 但你去无锡吃的葱油拌面啊，嘎嘎的给你添几勺白糖。
0: 无锡他吃小笼包都是甜的，
1: 是吧？他看着油汪汪的一碗饱了，
0: 可当地人吃的可香了。
1: 哦，
0: 苏总不是能接受甜面条吗？可以去试试。我可以的呀。
1: 哦，
0: 我就对甜的，因为我原来在常州上大学，苏一厂离得近嘛，20分钟到无锡了。
1: 哦，
0: 就吃那个东西，吃的我觉得特别适应，
1: 也能接受，对吧？
0: 对，
1: 我也能接受。但是他说这个里边放那么多白糖啊，
0: 啊，
1: 果然是世界甜都哈。
0: 哎呀，说到无锡，我们10月3号就要和这个
1: 啊无锡
0: 一点都不甜的无锡，
1: 对对对对，
0: 欺人特猛的无锡来进行一个八强的淘汰赛的一个争夺了、啊。
1: 对，而且呢是10月3号和11号是吧？
0: 啊，
1: 两场的这个就是比赛，
0: 嗯，
1: 等着各位啊。6184说我在贵州毕节
0: 啊
1: 吃过那个鹅血，
0: 是生的哦。
1: 生的鹅血
0: 哦，
1: 生的鹅血，这生的鹅血怎么吃的呢？只放点这个葱花呀、香菜。哎呦，你此时你只能闭着眼吃哈，睁眼你没法吃这东西
0: 啊。
1: 对，还在云南吃过那个油炸的那个大黄蜂蛹，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肉眼都能够看到黄蜂，你吃肾人这是哈？
0: 你吃过叠了滚吗？不一个意思吗？
1: 啊，是一个意思，但是你。
0: 往里吃的也吃跌了滚吗？
1: 毕竟你是从小见的，是不是
0: 啊？
1: 那玩意儿你是很少见到它
0: 吃黄蜂是吧？
1: 吃黄蜂的这种、
0: 我说吧，
1: 嗯，
0: 我说吧，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中原地区的饭啊，还是比较好。您说咱要就是苏皖鲁豫
1: 啊。
0: 周边的省级交界的城市
1: 啊，
0: 饭都差不多。
1: 对呀、啊，
0: 咱们这炒鸡厉害，临沂炒鸡也厉害。
1: 对呀、啊，
0: 你说我们这个就是有把子肉，人那个山东济南那边也有把子肉，对吧？
1: 对呀、啊，
0: 就这些地方都还差不多。
1: 相近相近哈。
0: 对，但你要再往南，真的是贵州啊、云南
1: 啊，
0: 东西就有点吃不明白了。
1: 对，
0: 广州的不明白的饭也多啊。
1: 哦，射手座说网上看到的食物啊，咱大江苏吃的也是够恶心的，这是
0: 啊、就是、
1: 也有
0: 一些豆丹呐、
1: 南京的活珠子呀，
0: 对，咱徐州烤羊也倒还好是吧？
1: 对，
0: 徐州的知了猴也还行，
1: 盐城人吃这个
0: 对泥螺这个东西就很容易想了，但容易这个东西容易过敏
1: 是吧？
0: 啊，容易过敏，
1: 因为哦对对，醉泥螺是吧？
0: 对，它也是不处理的，就用就醉一下
1: 哦，
0: 就直接吃了啊！
1: 广东那三只，以前说过挺有名的，
0: 哎呦，拜吃了，拜吃了啊！
1: 哎呦喂，其他咱就不念了，这是
0: 对，一大早的真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什么菜或者什么食物能够让徐州人破防？就是你没想到这东西能吃啊！
0: 哎，陈指导最近为什么低调了？
1: 哦，
0: 以前不是拆迁户陈指导吗？
1: 是啊，
0: 怎么现在就纯陈指导了？
1: 纯纯的陈指导，低调，懂得低调了。
0: 哦、
1: 哎，对对对，
0: 就不给我们炫了
1: 啊！他说我听
0: 先有8套房的那个，
1: 对啊，他说听说有的地方的大米饭也放白糖，他说我是没有这样吃过。
0: 你有没有小时候吃过我馍馍卷杯汤？
1: 啊，那个好吃哈！
0: 啊，
1: 那个好吃啊、
0: 对不对？那个很好吃，
1: 对啊，
0: 所以大米饭应该也很好吃啊。
1: 对呀、
0: 啊，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米饭里面放一点点，
0: 不用放一点，放2勺也好吃啊。
1: 哦，你都能放2勺？
0: 你吃裸馍馍不得以说齐吗？
1: 哦，放那么多、啊，真是哈、啊，
0: 那么多好吃啊！
1: 哦，放一点点还行
0: 啊、
1: 放2勺是真不行、啊，这是。
0: 孙先生说，老板画的饼算不算？
1: 啊，这能让所有徐州人都破防，这没问题。
0: 哎，还有大刘说，苏姐、龙弟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吃那个甜包子我就受不了，
1: 甜肉包子受不了。
0: 哎，对呀、啊，就是无锡的。甜小笼包啊、
1: 哦，甜肉包子，还有我以前说的，
0: 挺好吃的呀，我都买回来
1: 哦，
0: 因为它也是这个国家老字号
1: 哦，
0: 我都买回来回徐州寄。

0: 去吃，但就没有当地那个感觉。
1: 哦，
0: 他这个甜包子就得配那个吴侬软语。
1: 哦，得配那个。
0: 哎，
1: 我是甜肉粽子不行。
0: 甜肉粽子多好吃啊！甜肉
1: 啊，肉
0: 肉不就是咸的吗？
1: 啊，
0: 甜粽子是蜜枣的
1: 啊，就是那种肉粽我都不行。
0: 肉粽多好吃啊！
1: 哦，
0: 你在南方工作的时候，它就没有甜粽子吧？它基本上就是咸的加蛋黄。
1: 哎，有肉粽哈，有肉粽、
0: 啊、
1: 吃不下的，真的哈、
0: 啊，
1: 真的吃不下的啊！完了以后，因为我觉得粽子相对就腻一点，
0: 啊、
1: 你再加点肉在里面，这腻的都不行了。
0: 它那里边必须要加点肥的，
1: 是吧？对，
0: 也还行，
1: 肥的。
0: 就我特别爱吃的还是蜜枣粽，
1: 是吧？
0: 而且我要一个里边必须带两个蜜枣的那种，
1: 哦、
0: 单个都不足以满足。
1: 得吃两个。
0: 一个枣粽子里面必须带两颗枣
1: 啊、哦
0: 嗯，
1: 对啊，凤天，你吃这个我都没法说这个，
0: 别念了。
1: 对对对，
0: 你说的我们都有阴影了。
1: 对对对，你说完这个，这朋友我都不想要了。
0: 朋友脏了，
1: 我朋友脏了，他吃过这个。
0: 对，
1: 好家伙，真是啊！行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就是咱们徐州人，
0: 嗯。
1: 吃了就破防的一些美食，
0: 听起来也破防，或者吃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嗯、你吃过的奇葩的也能来分享分享啊！
0: 当然，目前来说，城区的通行道路依然不好走，因为今天有点雨。
1: 嗯，
0: 然后大家肯定都是开车出门的小伙伴比较多，昆明路现在已经排第一了。
1: 嗯，
0: 阳山路紧随其后，由西往东，北京路由南往北，长安大道由南往北，小山路双向、
1: 嗯、
0: 黄河南路由西往东，大学路由北往南，黄山大道由西往东，苏堤路由北往南，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不好走啊！
1: 对对对，今天有雨，咱们就别淤了哈。怎么更堵的？堵难受？没，大家都堵着呢。
0: 对，
1: 都堵着呢、啊。
0: 你看现在，其实我们说、
1: 啊，
0: 除了我们说的那个地方，长安大道的这个往蟠桃花园那边，阳、
1: 啊、
0: 山路往阳山路那边，就是特别不是好走嘛。
1: 对对对对对，
0: 蟠桃花园到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实验学校那边也不是特别好走，
1: 就攀到那附近吧。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早上可能是送孩子的比较多哈。
0: 对啊，
1: 那各位你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入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建国西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二环西路到苏堤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第22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

0: 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实战。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代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劳您前方实战，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哦、我不能说自己纯是苏苏哦。
1: 您不是纯的苏苏，
0: 现在又不单纯了。
1: 哦，您不单纯了，
0: 我又喜欢逛珊珊奥莱了。
1: 哦，
0: 因为它超级店庆月要来了。
1: 对，
0: 正式启动的时间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1月2号。
1: 嗯。
0: 一年就这一次，全年底价直接开冲。
1: 好，它满额呢有抽店庆的重磅大奖，有这个5部的 iPhone
0: 多
1: 啊、还有这30部的 iPhone 17，30台的大疆的
0: Pocket 4，
1: 对，还有每满1000送一张那个抽奖券，手气王有可能是你哦，朋友们。
0: 而且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早上的10点一直到晚上9点，江苏13太保、就吃的太保的这个美食文化周就来到了啊，13个城市的地道风味集结，60多个摊位。国庆逛奥莱，吃遍江苏美食，吃遍全国美食。
1: 对，还有张远见面会的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0月1号，消费满2000兑换张远的应援礼包，每人限1份哈、先到先得。
0: 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有2000多个停车位，免费停车3个小时。
1: 对，
0: 地址就是在我们的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就徐州乐园旁边啊。
1: 哎，
0: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非常隆重且有仪式感的活动，就是10月1号，有国庆升旗仪式，在1号门早上9点到9点半啊。
1: 对，那各位，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看什么食物能够让徐州人破防，你吃过的最奇葩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咱们相互的来长长见识哈。
0: 哎
1: 哎，来看一下这个 C 先生说，哈哈，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啊，他说我打算是5、6、7、8、9再休上几天公休，这次准备再次出发新疆。
0: 哦，
1: 我的天哪，我看看4300多公里。
0: 57公里。
1: 哦。
0: 啊，然后7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过路费也就300多块钱。

0: 都没了，无了个大鱼。
1: 反正就是没吃着那锅贴就不行，
0: 那不行，那是我们地锅鸡的灵魂。
1: 哦，
0: 你给我放个法面馍干什么的？
1: 那不行，
0: 法面馍那个叫地锅鸡吗？
1: 对呀、
0: 啊，那叫
1: 啊
0: 什么馍？什么鸡肉夹馍还是？
1: 鸡肉夹馍，
0: 哎，那叫鸡肉夹馍。
1: 对，喵大小姐说厦门的那个土笋冻
0: 就是蚯蚓。
1: 对，真吃了受不了，真是。
0: 这我想都不能想。
1: 对对对，哎，我吃土笋冻的时候，我说，哎，这是笋做的是吧？我说真蛮好吃的。老板告诉我，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动物。我当时觉得这是笋哈。
0: 分天说东北的那个豆腐蚯蚓也吃过、嗯、给面子吃了一口、
1: 哦、
0: 而且当年是现做的，你吃过你知道是为什么要豆腐蚯蚓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它能把这个豆腐钻来钻去、
1: 哦、
0: 能钻出很多洞来、
1: 哦、
0: 就是它觉得这边热了就开始找其他地方钻钻钻钻钻、
1: 哦、钻出来的、
0: 啊、对
1: 哦，给面子吃过一口啊！
0: 蚯蚓说：“有没有想过我的面子？”
1: 真是，行，来各位说说看啊，什么食物能够让徐州人破防？开玩笑说，我只说三个字：甜豆脑。
0: 没吃过，没喝过豆花
1: 啊
0: 啊！
1: 我觉得甜豆脑我还行，
0: 我也觉得还凑合
1: 吧
0: 啊
1: 啊！来，各位，让你破防的或者你吃过的最奇葩的食物有哪些啊？
0: 嗯，
1: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可有意思了，真是啊！我们平常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就这种不起眼的那个喂猪菜
0: 啊。
1: 今天咱们不是说吃的吗？喂猪菜在国外能卖到300块钱一斤，而且还
0: 什么菜是喂猪菜啊？
1: 而且还疯抢，咱们直接上答案，今天好不好？
0: 啊，
1: 就先说吃的，直接说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红薯叶子，不是喂猪菜吗？刚才嘴里边全是撞上全是喂猪的那个。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卖的可火呢，现在真是
0: 是
1: 啊，
0: 其实这个东西我之前就知道它是好东西，但
1: 是
0: 徐州也是一个红薯的基地，
1: 对，
0: 而且很多的红薯的品种都是在徐州孕育出来的。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嗯、我当时就知道红薯叶子是个好东西，
1: 好东西，因为国外有个研究上就显示、啊、它这个叶茎的提取物能够高效的抑制这个肺癌和乳腺癌细胞的生长，
0: 哦，
1: 某些浓度下呢效果甚至优于一些抗癌的药物。当然我们说的是人家研究啊，不是说这就能治病啊，朋友们。
0: 哎，不能，
1: 哎，对对对，
0: 食物啊。
1: 对，但是呢，这个看到这个研究呢，爱吃红薯叶人肯定狂喜啊。但需要提醒是，研究中用到的红薯叶的提取物呢，这和我们吃的红薯叶有差距。
0: 人家提取出来的，
1: 哎，
0: 上过科技的。
1: 咱别指望说吃点红薯叶子，咱抗癌了，不是这意思哈。
0: 尽管如此呢，红薯叶也是非常值得吃的食物。
1: 哦、
0: 它曾经被誉为航天食品、
1: 哦、
0: 蔬菜皇后、长寿蔬菜等等，都是这种溢美之词都褒奖于它一身。
1: 对。
0: 啊，
1: 就这东西在国外卖300块钱一斤，
0: 你别说了，我要走了、
1: 啊、好家伙，
0: 我要去卖红薯叶子去了，咱徐州进货
1: 啊，
0: 国外去卖，
1: 好家伙，
0: 打通这个链路，
1: 哎，
0: 我一天挣300
1: 哦，
0: 我
1: 你就卖一斤啊啊，你一个月就赚30万，
0: 哎，
1: 对啊，你
0: 一
1: 年不得赚
0: 3000万，
1: 对啊，
0: 我的
1: 天，好家伙
0: 啊，
1: 姐还是卖红薯叶子赚钱，这是啊，红薯叶子的价值啊远比大家想象的更优秀啊、
0: 嗯、
1: 首先它是低热量高纤维，
0: 嗯，
1: 热量低啊，然后这个低碳水高蛋白，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很适合什么的，有减肥需求或者是对血糖比较敏感的人来吃。
0: 因为红薯叶的热量只有27千卡、
1: 哎、
0: 跟大白菜的热量差不多，
1: 对，
0: 比一些减脂餐上的常客什么西兰花呢略低一点，
1: 对，
0: 这就意味着你吃上一大盘，
1: 哦，
0: 你吃两大盘好吧，
1: 对，
0: 你也不会胖，
1: 对、
0: 啊、
1: 红薯叶的通便效果也很好啊、
0: 嗯、
1: 另外呢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相当可观，
0: 嗯，
1: 100克当中有3.1克是蛋白质。
0: 你想牛奶呢？
1: 哎，
0: 牛奶你平时我们看了也就是3.1、3.2吧，百毫克当中。
1: 对呀、
0: 啊，
1: 它这个含量呢，相当于半个鸡蛋了、
0: 啊，
1: 甚至超过很多很常见的一些蔬菜，比方菠菜呀、油菜、小白菜这些。
0: 虽然说动物植物蛋白，
1: 嗯，
0: 它的吸收率是不及咱们说的动物蛋白的，就是牛奶这些，但作为日常膳食的补充一部分，
1: 嗯，
0: 也不错呀。
1: 好家伙，怪不得能卖这么贵哈！
0: 因为它还有高钙
1: 哦，
0: 补充素维生素 K， 你知道维生素 K 现在
1: 哦
0: 是和钙
1: 哦
0: 同时需要进补的，
1: 是吧？
0: 还有维生素 D， 对不对？
1: 啊，绿叶菜中红薯叶的

0: 钙含量可以算上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补钙高手。
1: 嗯，
0: 对，所以你看，如果补钙补维生素，可以红薯叶子搞起来。
1: 是，
0: 而且它胡萝卜素也很优秀。
1: 嗯，
0: 因为红薯叶可以说是贝塔胡萝卜素的精选选手了。
1: 是
0: 啊，所以你看，补充的这些元素有很多，而且维生素又都给你
1: B、C 都有，
0: 叫维生素宝库，是不是啊？
1: 哎、是，
0: 那
1: 维生素词典。
0: 对，它既然这么好。那咱怎么吃呢？
1: 最推荐的方法就是蒸
0: 哦。
1: 蒸菜在我国传统的健康烹饪方式，相比于炒啊、煮啊，蒸菜就属于低温烹制，一般在100度左右。
0: 嗯，
1: 而且食材啊与水直接接触少，能减少水溶性维生素，
0: 哎、
1: 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 族的流失。
0: 嗯
1: 啊，
0: 所以你看，咱徐州人爱吃的那个蒸菜。
1: 粉蒸红薯叶子，
0: 对呀、啊，蒸菜
1: 就是好吃啊、
0: 嗯，而且多健康啊，这个
1: 对呀
0: 啊，
1: 还有那个咱们经常吃红薯叶子窝窝头，
0: 哎，对，小馒头里边放点红薯叶子
1: 窝窝头，
0: 哎，对对对对，洗干净剁碎了，反正蒸馒头往里面一掺和就行。
1: 其他的你要说红薯叶子炒鸡蛋也行啊，
0: 哎
1: 都可以。
0: 对对、啊，那各位如果说红薯叶子以前咱没重视，现在可以重视起来了。
1: 嗯，
0: 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红薯叶子的好的做法，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想让各位来说，看什么食物能够让徐州人破防？你吃过的最奇葩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1: 陈知道啊，陈知道、
0: 啊、怎么着、啊？这是
1: 他说我必须得出去消费
0: 哦，
1: 我为啥得出去玩呢？
0: 嗯，
1: 我那么多钱。藏床底下、啊、那再不花不发霉了吗？
0: 哦，对对对，以前我就是对陈指导的这个就是消费水平可能
1: 不太理解，是吧？
0: 对对对，陈指导以后能不能改名别叫陈指导了，叫陈指南行吗、
1: 啊、
0: 这简直是我们的消费指南这个哦，出去玩去了，
1: 叫陈洞察，因为我们之前要徐州消费洞察。
0: 您太会消费了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消息啊。目前阳山路，这是咱们徐工的朋友要准备上班了，是吧？
1: 对。
0: 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响山路由西往东在压车，长安大道从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流量很大啊。另外，你像北京路啊、大学路双向、黄河西路、苏堤路、黄河西路啊，还有这黄山大道，车流量也是蛮多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咱们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助残享版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这马上到十一了啊，我刚刚看到了一组数据。这个数据非常之提气。
1: 怎么说的？
0: 说徐州正在被看见，通过哪组数据呢？就是字节跳动，大家都是抖音嘛。
1: 啊。
0: 抖音平台，他说在抖音上上半年
1: 啊，
0: 光徐州这种样的一个关键词有27亿的播放，
1: 哦，
0: 6776万次搜索，4.9万场直播，
1: 哎，
0: 百万用户核销，徐州正在被更多人看见。
1: 哇哦，那你这回呢？咱们到假期的时候，又有很多咱们徐州朋友可能躲在家里没不出来。或者说去其他的城市把城市让出来
0: 让出来让出来让更多的小伙伴来尝一下徐州吧。
1: 哎，咱一出门啊，发现有些东西咱徐州人爱吃，有人这个或者吃不惯外地东西。
0: 对，
1: 什么食物能够让徐州人破防？你吃过的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新瓜朋友说最近火的不是那个吗？长蛋挞。
0: 对，这个东西吃出来特别不体面，因为我们部门小鱼儿前两天说，苏姐，
1: 哎，
0: 我给你个惊喜。
1: 怎么着？
0: 拿出了个长蛋挞。
1: 长蛋挞。
0: 我说这个怎么吃呢？
1: 哎，
0: 你揪。
1: 啊，
0: 揪一丢，
1: 哦，一边揪一边吃，这
0: 对啊，就是很不体面
1: 啊。
0: 然后他自己拿在身上像个剑一样，也很不体面。
1: 对，
0: 啊，
1: 他说，接着又出了那个长肉夹馍，
0: 说这些东西都是热量炸弹。
1: 对，
0: 啊，
1: 据说能达到1000大卡是吧？
0: 哎，
1: 哦，你因为我刚刚正好看了一下网上科普说，6到8个普通蛋挞放在一起，热量超过1000千卡。
0: 接近1到2顿饭了。
1: 对呀，啊，哦呦喂，建议是几个人分着吃，每人尝一小段哈。
0: 对。
1: 啊，来，什么东西是能够让徐州人破防的啊？张勇说是云南的剁生，你们吃过吗？
0: 哦，
1: 云南剁生怎么吃法呢？就是生牛肉。

0: 直接剁碎了吃。
1: 哦，
0: 这不涮一涮吗？
2: 对，
0: 或者没至少涮个几秒钟啊。
2: 拿一吹风机吹一下，
0: 这
2: 热点啊。
0: 你拿太阳晒一晒也是三分熟啊，这是。啊，
2: 来，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刘玉，他们说皖南，给大家说一下，皖南这个团都已经报满了啊，
0: 嗯，
2: 就已经截止报名了啊。
0: 对对对对，下次咱们再有那个。
2: 赶早啊。
0: 对对对，因为趁着假期正好出去玩玩行吗？这是。
2: 是啊。
0: 黑心妈可以说正好发一下那个红薯叶，咱徐州人吃红薯叶的吃挺好的啊。
2: 是。
0: 哎呦喂。
2: 哎呦，红薯窝头，你这，哎呦喂，这。
0: 健康，
2: 你这个配料也很健康啊。
0: 对啊，搁国外这玩意儿得300块钱一斤的，你看这是。
2: 是
0: 啊，来着了。
2: 你这炫富了一大早。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嘛，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徐州人会破防的东西，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叫啊，没技术我纯菜啊。
2: 嗯。
0: 他说那个苏亚龙啊，前两天跟这个相亲对象见第二面吧。
2: 啊。
0: 也是约吃饭。
2: 哦，
0: 说实话哈，就是这饭吃的也是挺难受的，全程都不咋说话。
2: 谁是你俩
0: 啊？
2: 不都不说话，还单方面的不说话？
0: 哦，都两人都不说话。那、哦、他说的是不是这个食物让他破防，是让他吃饭这个事儿
2: 让他破防，
0: 让他破防
2: 啊、哦？
0: 可能我觉得两个人也是通过这个事儿是在表达一种不合适。我觉得要不合适你直接说出来也行了。
2: 不合适你还见第二面干啥呀？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真不合适啊。
0: 对啊、
2: 不合适就直接说不合适呀、
0: 啊。
2: 啊、说什么那个你属啥呀、
0: 啊、
2: 我属龙、
0: 啊、
2: 你属啥我属猴，不行咱俩一起卡喉咙。
0: 还有这种，还有这种极品理啊。
2: 就是你这种理由反正也好找嘛、
0: 啊、
2: 你既然觉得不合适了、
0: 啊、
2: 你也别一顿饭不吃饭、
0: 哦、
2: 跟个搭桌的一样。
0: 好、哦、属相不合。
2: 对。
0: 属相不合。
2: 因为你属龙、啊、我属猴，咱俩一起卡猴龙。
0: 月亮三零说苏亚龙啊，现在啊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吃饭的时候必须得有电子榨菜才行。
2: 啊
0: 啊，就看各种各样的那个电视剧啊。哎，那个编剧也是蛮离谱的，
2: 是
0: 写的内容有时候你完全已经不需要考虑逻辑了，没有
2: 你不需要逻辑，但你有点文化水平在身上得
0: 是吧？
2: 我之前看了一小说
0: 啊，
2: 说女主是极品的水灵根，
0: 哇，你看你听这名字，这小说就好看。
2: 说以后会被抓去做双修炉顶，
0: 哎呦，
2: 他的师傅要修，就是要救他嘛，
0: 哦，
2: 就什么借天雷、
0: 哦、
2: 把女主劈成了什么清灵根和养灵根。哎，
0: 编剧是
2: 因为他是 H2O 嘛、
0: 哦、
2: 啊，水灵根啊、
0: 哦。编剧是在展示自己的化学知识，对吧？
2: 但是油也不多呀。
0: 哦，水灵根就可以变成清灵根跟氧灵根。
2: 对呀、啊，
0: 没点化学知识。
2: 还得两个清灵根呢。
0: 对对、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梁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三环东路到长安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

0: 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雨，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9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L515 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距离岱南出口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暂时无法通行，请车们注意提前绕行。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什么是颜色？
1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1: 那是绿色的味道。
1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